0: 俺说杨家峰啊，还真是有点喜欢你呢。
1: 就只是有点啊？
0: 那你还想要多少？
1: 我觉得你应该要爱我爱到死去活来才对。
0: 想得美吧你。

0: 咋的了？其他队伍回来没？这都回来了。你们这一个个的都咋的了？
1: 。
2: 快到聚义厅去，
3: 走。
4: 怎么回事啊？
5: 少爷，俺们一进去就遭到共军的伏击，这很显然共军早有准备，所以这仗就打成这样，伤了不少兄弟。
6: 少爷，大小姐回来了，她带了许多粮食，还有一些布匹。
1: 爹，俺们打了胜仗回来了。俺们缴获了粮食10000斤，误了草好几车，还有布匹也有好几箱子呢。
7: 坐下吧。
1: 啊。
7: 老六啊，
3: 在。
7: 这次带队这么顺利啊？
3: 很顺利。这一次我们带回了10000斤粮食，还有棉衣和误了草。
7: 那我们的人有没有损失受伤的？
3: 没有任何伤亡。
7: 这么说，老六真是个天下无敌手啊！不费一枪一弹就斩获颇丰。世界上便宜的事儿都让老六给捡着了，
3: 全是仰仗山野的虎威、
7: 豹子、三炮、蛮龙，还有冯奎，这几支大队伍伤亡惨重，唯独你毫发无损，你不觉得这件事儿有点蹊跷吗？
3: 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对呀，爹，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7: 你坐下，没你的事儿。杨剑锋，你演的戏该谢幕了。
3: 少爷，我听不懂。
7: 你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好，那我让你死个明白。把他带上来，
6: 走回来。
8: 少爷，
7: 杨剑锋，你看看你身边站的那个人，认识吧？啊，栾超。
8: 哎。
7: 你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向弟兄们再说一遍。
8: 哎，是杨剑锋他是共产党的奸细，他
7: 说话干脆点。
8: 是回山野，杨剑锋是共产党的卧底，俺就知道这一点。
9: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山野，得到可靠的消息，在我们大青山的南边，有个南山平川的村庄，那至今还留着3堆残火炭堆呢。这可以肯定，那儿就是共军劫取我们弹药和粮食的地方。满龙，
10: 在，
9: 你跟山野说说。
10: 是。
9: 山野。之前俺带了几个兄弟从那儿勘察回来，南山平川与栾家湾相隔1里多地儿，还发现了呢那么巨大的已经烧过的木炭。少爷，俺以为这事儿肯定是杨剑锋所为。哼，少爷，报告完毕。
7: 杨剑锋，自从你上大青山入伙以来，遇事冷静，机智巧妙，深藏不露。老朽我一生从容，阅人无数，但是还是被你骗了。
3: 山野，我并不是什么卧底，那3堆炭火与我无关，你不要相信小人呐。
9: 谁是小人？
7: 坐下。杨剑锋，这儿没小人。当初我制定的木吞江总暴动计划是谁泄露给共军的？你以为我真的糊涂？

0: 错了。
1: 爹，木屯江总暴动的计划是俺告诉共产党的，跟杨建峰没关系。
0: 你又护着他，你以为这样护着他，他可以刀枪不入吗？
1: 爹，您可以放任着小日本不管，俺不行，俺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在咱们中国的东北乱杀无辜了。您不记得俺娘是怎么死的吗？俺不能让俺娘在九泉之下还不能瞑目，俺也不能让您的一世英名让日本鬼子给毁了。什么木屯江总暴动俺不管，俺也不懂，这党那党的俺都无所谓，可是小日本的事儿俺就不能不插手。
0: 你现在是能了，这把交椅我是没脸再坐下去了，你去坐行不行？
1: 爹。
0: 去。
2: 山爷，
3: 山爷，
4: 山爷，
5: 山爷，
6: 山爷。
7: 小姐她肯定受了杨建峰的蛊惑才这么干的，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要太生气了，小姐毕竟是我们自己人，不怕她一时走错了路，怕就怕在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卧底，把身边这个窝藏的奸细给我拉出去砍了。
1: 谁敢？爹，俺已经跟您说过了，木屯江总暴动的事情是俺告诉共产党的，跟杨建峰没关系，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0: 杨建峰，栾超已经指证你了，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为自己开脱吗？
8: 我无话可说。
0: 这么说你就默认了？来人呢，
9: 咋
10: 咋
0: 带上就砍了。
9: 砍死
1: 谁？
0: 你笑什么？
8: 我在笑我自己，是我瞎了眼，把你当做英雄看待，没想到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我也笑你，你就凭一个共军的证词就要杀了一个对你忠心耿耿的人，难道你对我的信任还不如那条狗吗？你究竟是谁？
11: 杨队长，你不认识俺了？
8: 你究竟是谁？
11: 俺是栾超啊。
7: 杨建峰，你是要威胁证人不让他说话是吧？
8: 没错，你是栾超，你本来就是大青山的人，可是自打你下山之后被共军给俘虏，你就被他们给洗脑了，成了山野的叛徒。
11: 这
0: 到底怎么回事？
8: 山野，刚才蛮龙都已经说了，这共军截获我们空投的军火与粮食的地方就在栾家湾不到一公里处。
0: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8: 您可以亲自问他，他到底住哪里。
0: 栾超啊啊，你是哪人呢？
11: 山爷，俺的确是栾家湾的人，可俺与这件事没有丝毫关系啊。
8: 上次国军投下粮食弹药与军火偏偏就在栾家湾不到一公里处，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全都是栾超干的。
11: 你血口喷人！
0: 好你个栾超！
11: 山爷，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
8: 我再问你，你是怎么到山上来的？
11: 我
8: 听他们说，你一直都被关在牢里，你是怎么从牢里跑出来，到大青山的呢？你会飞吗？
11: 我说山爷，俺是和国军特务一起上山的，一起上山。其中一个叫二寒。
8: 那二寒人呢？
11: 死了。
8: 就他一个人可以把你从牢里救出来，又可以把你送到大青山？不可能。
11: 对，不止他一个人。
8: 其他人呢？

0: 这么多人，就活你一个吗？
1: 山爷，他们是在半路被冷枪打死的，其中那个叫二憨的是死在半山腰，俺是逃上来的。山爷，你要相信啊，这个杨家峰他确实是共产党的奸细啊！
0: 山爷他早就知道我曾经是共军阵营的，可是我不是奸细，
1: 你是啊，
0: 没错。 我本来是共军的人，可是现在我是山爷的人，我替大清山卖命。可是我和你刚好相反，你曾经是大清山的人，可是你现在投奔了解放军，是他们的内线。你今天就是来打入我们大清山的。
1: 山爷，他胡说，他杨建峰在胡说。
2: 小愣子，
3: 这，
2: 过来。
1: 认识他吗？认识。是不是他在牢里跟你说要跟我传话？是。你不想让山爷生气的话，就老实说啊。他让俺告诉山爷，说六爷不是杨建峰，是共军的卧底。
2: 还有呢？
0: 他还说，要是俺不按他说的做，就说话，快说呀！他就杀了俺娘。山爷，栾超已经彻底投奔解放军，他之所以叫小愣子带话，说我是共军的奸细，我想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大青山自相残杀。来人！来！
1: 把栾超给我绑起来！山爷，饶命啊！他可是国军的呀，山爷。在杨建峰与栾超之间选择，我宁可杀掉栾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爷，不，包爷，包爷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啊不对，啊不对，啊有罪，啊不敢指认你，俺、啊、给你赔礼了，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俺、啊、不是人，杨队长，饶命啊！杨队长，只要你饶了，俺、啊、给你当牛做马都行啊，杨队长，杨队长。
1: 这样，既然栾超已经是共军的奸细，就让我亲手杀了他吧。
2: 好，就由老六执行。
0: 神医啊，
1: 走，
0: 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哎呦，俺错了，俺该死，俺不敢指认你，哎呦，俺错了，杨队长，你给俺最后一次机会啊！杨队长，俺永远不是泰山，你给俺一次机会吧，饶命啊！
1: 栾超，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认识？不，不认识，饶命啊，杨队长！
1: 你这混东西，敢跟我们共产党为敌，你是自取灭亡！我代表全体东北人民，判你死刑！立即执行！
0: 杨队长，
3: 咱们开到湖南营子的时候，一个防备都没有。俺想，可能是他们没有料到咱们会去第二次。本来呢，俺是打算让兄弟们休息一下，再去砸营子的。可是杨建峰跟俺说，不用着急，先去侦查一下。所以后来俺和杨建峰化了妆进了屯子，咱们进去一看，果然一个人没有，连个共产党的影儿都没有呢。
4: 那是啥呀？好运气都在你们身上呢。
3: 俺也是这么想的呀，可是杨建峰可神了，他往那个村口一站，吼了一嗓子，让里面的人交粮。俺当时还觉得奇怪了呢，咱们干土匪这么多年，哪有一嗓子就能砸出东西来的呀？可是急了怪了爹，这一次那些人果然把布匹还有兀了草粮食如数的交出来了。

0: 们说神不神吗？
1: 神爷，神爷，是神爷，我已经把他给杀了。啊，
2: 杨剑锋，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呐？
1: 谁想害我，我就杀谁。
3: 好，山爷，我对你是越加信任。这次我们的损失很大，大青山可能要进入艰难时期了，所以现在山爷最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人。
1: 谢山爷，我以后就跟着你，肝脑涂地。
3: 老六啊，危难见忠臣呐、啊！来人，
4: 在
3: 摆酒宴，给老六押金。
4: 是。
5: 走喽！
3: 这次我们吃了大败仗，死伤百余人，这是我们大青山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虽然伤在你们身上，但是痛在山爷的心里。

0: 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 特爷，其实您还是不太了解山爷，他对兄弟们那是真心。当然了，特派员，您放心，俺蛮龙这辈子那可是铁了心跟您绝无二心啊！特派员，您说啥时候动手？
1: 动手？动什么手？
0: 您不是说杀了杨建峰吗？
2: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杨建峰深受山爷的信任，鲁莽行事会犯大事的。
0: 那以后怎么办？不管了。
2: 不，你继续盯着那杨建峰，暗中积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一举解决。
0: 明白。
2: 哎，喝酒去。
0: 哎，请。

0: 山野，
1: 啊，
0: 六爷来了，
1: 哦，
0: 还有四太太派人来问今晚过去吗？
1: 你让他自己先睡吧。
0: 是。
1: 哦，叫六爷进来。

0: 少爷，您找我。
1: 简方，你来了。这么晚了还没睡？
0: 睡不着啊。国军在东北节节败退，没想到形势会变成这样。简方啊，大青山何去何从？老朽深感担忧啊。
1: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你也不需要太过忧虑了。目前。
0: 大青山的弟兄们士气十分低落，不知如何是好。
1: 是啊，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都提起气来，败不可。

0: 怕的是一蹶不振。其实，若不是山野哀兵如子的话，队伍败成这样，恐怕早就散了吧。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蓝可繁而不可灭其心，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削而不可易其刚。
1: 陈爷，您写的太好了，能不能送给我？这是北齐刘胄的句子。等我过一段时间心情好的时候，我好好帮你写一张。
2: 谢陈爷。
1: 简峰啊，我们大青山柳子有个规矩，每年到除夕夜呢，会举行一次百鸡宴，就是山寨的弟兄们聚在一起，把杂肴的物品分给大家。
2: 喝酒行乐，啊，很提气儿。
1: 好，我想在今年给他提钱，啊，给我的队伍鼓鼓士气。
2: 好，这是个好主意。
1: 那百鸡宴的事情就由你负责筹备。
2: 嗯，那我就先下去了。
1: 哎，我们的话题还没开始呢。
2: 走。
1: 先锋啊，老朽以文弱之躯，纵横江湖几十年，从参加土龙山暴动，打死日本大佐，犯点朝武以来，要说身经百战，也不为过。俗话说，肉总要烂在锅里，瓦罐总要破在井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看来是遥遥无期了。如果有一天马革裹尸，我无怨无悔。
2: 少爷，
1: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投奔共军，对吧？这完全和我的信仰背道而驰。再说了，我亲蒋反共，共产党会轻易饶过我吗？
3: 男死忠，女死节，这叫死得其所。我只恨为什么当年不死在抗日战场上，留为今日之耻。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 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级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 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岔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 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块钱，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
4: 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复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 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

0: 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

0: 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捡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捡鸡翅、捡鸡腿、捡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捡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

0: 买200呀更省钱。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了，不需要枪了，他既不会持家，又不会女工，你让他怎么生活呀？剑锋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走？ 把丹娘带走，她是个好姑娘，她配得上你。你带着她离开大青山，远走高飞。
1: 谁？我
0: 忘了那个白云，忘了她。这大青山，只有你值得我托付。

0: 你是不愿意吗？
1: 是，不是不愿意。这个托付太重了，我没办法轻易答应你。
0: 好，我真的没看错你。你说的对，轻诺者必无信。这样吧，你考虑一段时间再答复我，好不好？
1: 好。少爷，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不要啊！哎呀，好了，嘴臭死了。哎呀，三炮，
1: 咋了？好好的哭啥呀？干嘛呀？
0: 三炮，你要是真的喜欢俺，你带俺走吧。这样偷偷摸摸的日子，俺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俺们离开大青山，三炮只要跟着你，哪怕穿布衣吃咸菜，俺也愿意。你叹气叹气，你叹什么气啊？你成天就知道这样，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
1: 哎，现在刘子落败，士气低落，按这个时候走，太不仗义了吧？
0: 仗义仗义，你现在都知道说仗义了。三炮，你要搞清楚，俺是你主子的姨太太，你勾搭了俺，你就是欺主。
1: 俺不是喜欢你了吗？
0: 你。

0: 干出如此有伤风化的事来，老爷饶命啊！你既然敢为，就不用跪我。出什么事了？说吧，奸夫是谁？
1: 告诉你，你杀了俺爸。小愣子，
2: 在，把他带下去。是，
1: 老爷，老爷。
0: 这个奸夫是从窗户逃走的，地上肯定有脚印，都别追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3: 散了吧，大家回去睡个安稳觉。
0: 去了，本来应该挂在树上，挂甲而死。念在我们多年夫妻份上，我会让你死得痛快。

0: 当年你流落街头，是老朽收留了你，后来又纳你为妾，你是不愿意，但也不反对。这些年来，我张东山也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
1: 为什么？你自己为什么霸占了俺，却又冷落俺？一年365天，你哪一天去过俺那儿？俺是个女人，俺是个正常的女人，俺不是木头，俺不是石头，俺也需要有人陪，有人关心，有人爱。你没有那个能量，那你为什么要娶俺啊？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俺不后悔，俺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俺爱他，他让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女人。不要再提那些你给俺的荣华富贵，他给俺比你给俺的一切都美，都甜，都可贵。你开枪吧，来呀！
0: 我真没想到，你芍药在我张东山身边有那么多的怨气，有那么多的不快乐，真是生不如死。什么？上路。
2: 山爷，山爷，山爷，大当家的不要杀他，是俺勾引他的，你放了他吧。
1: 三宝，
2: 山爷，
0: 我真是你。

0: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要说？
1: 三爷，看在儿跟你多年的份上，等俺们两个死了，把俺们葬在一起吧。芍药，你愿意吗？
2: 愿意。
0: 好，我答应你们。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没有了。山爷，开枪吧。

0: 小心点，小心点！三炮，俺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也不知道。要不，俺们下山吧，俺们去登记，去自首。
0: 自首？伸出脑袋让人家看？那俺可不敢。那咋办呀？
1: 你倒是说话呀！你去下镇上，买2封鞭炮，1个破油桶，顺便带1捆绳子回来。
0: 鞭炮、破油桶、绳子，要这些干嘛？
1: 这你甭管，俺在这里等你。
0: 可是好累呀，人家走不动了。
1: 得你去，俺不能去，俺去了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好吧。

0: 你这是干啥呀？别到，别到！你还想当土匪啊你？不敢
1: 土匪，咱俩就得饿死。
2: 你就一个人，一杆枪，连个兵都没有。
0: 你放心，枪也有，兵也有。
2: 别闹！你不要命了你！哎呀妈！
1: 跪下！哎呀，我像是土匪。哎呀，哎呀，哎呀，大哥，大哥，歇会儿吧，咱们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饿死了。兄弟们呢？不行啊，这万一共军追上来，咱们就死定了。俺可告诉你们啊！ 这里离大兴山只有半天的路，只要到了大兴山，投靠了张胜人，嘿嘿，那才叫安全。张胜人，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了，还照顾咱们。不管咋样，瘦死骆驼比马大。这大兴山虽然打了败仗，可死虎不倒。
3: 威风还在！哎呀，
4: 兄弟们，站不正，走着！站住！俺是大青山的刘子，你们被包围了。识相的，把枪放下，俺放你一条生路。
5: 怎么办？
6: 来得倒吸烟呗！
4: 快把枪放下！三班长，给他们来个响的！
7: 啊！
4: 放鞭炮！
8: 好，算你们识相，俺说话算数，留你们一条生路。现在你们听俺命令，往后退20步，违抗者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我！
1: 老汉，俺叫康郎，好汉的大智大谋，康郎佩服。好汉，康郎愿意带着这帮兄弟，给您牵马。好汉，你看，怎么样？
2: 好，起来吧。
1: 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你回来了，老人家，还收六安吗？

0: 政委，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明大庆山的暗道。
1: 杨剑锋，杨剑锋
2: 来了来了！
1: 杨剑锋开门。杨剑锋，哎呀，你说你大白天的在家关着门干啥呢？
2: 大小姐，怎么了？有事吗？
1: 没事，你不能来看看你吗？
2: 可以。
1: 走吧，俺带你去个地儿。
2: 去哪里啊？
1: 去了不就知道了。
2: 你先告诉我去哪里嘛。
3: 俺爹爹的书房，去那干嘛？
4: 俺爹长你下棋呢。
2: 那怎么赶快过去吧？
1: 走，
2: 走。
5: 全体都有，保住！
2: 爷，政委，政委，俺一定要参加飞虎队，俺确定了。你要是不让俺参加，俺就……
3: 威胁他，你怎么样啊？
2: 反正飞虎队不能没有俺。
5: 石进，师傅，石将，二师。
2: 好大的口气啊！缺了张屠夫就不吃肉了。
5: 就是，没有俺那就不是飞虎队了。
4: 哎，那是什么队啊？
2: 反正不是飞虎队。
4: 俺连长是猛虎连长，俺是猛虎连连长的通讯员，哪两个都不在的话，那就不是飞虎队了。
3: 小山东，啊，你的工作也很重要，和杨剑锋同志联络，就靠你了。
2: 不行，政委，俺一定要参加飞虎队，亲自上前线剿匪。
1: 政委，小山东挺厉害的，让他参加吧。
2: 还结成统一战线了？
3: 我跟小山东谈得来。
4: 行，大队长决定吧。
2: 大队长，
3: 好，我同意，你们去吧。
4: 谢谢大队长，谢谢大队长。哎，走，小子。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同志们，收起。今天是我们木屯江剿匪部队的精锐，飞虎队成立。你们是从县大队359旅选出来的精英，各怀绝技。你们是。 精锐中的精锐，同志们，进入冰冻期了，有一点打猎经验的人都知道，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也是剿匪的好时机。因为土匪跟野兽，在这茫茫的雪原中，是无法隐藏他们的踪迹的，所以这个冬季是我们消灭土匪的最好时机。
3: 对，同志们。 我们为了跟土匪战斗，必须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要像猎人一样冷静，像猎狗一样机灵，像老虎一样凶猛，像雪狼一样坚韧。同志们，能不能做到？
5: 能！坚决消灭土匪！
6: 坚决消灭土匪！
2: 李大个，
7: 到。
2: 组织决定，任命你为飞虎队队长。
7: 是。俺有意见。
4: 你有什么意见？
2: 俺不服。
7: 你有什么不服的？
2: 凭什么他一上来就当队长啊？就因为他是老部队的人啊？
4: 小山东，李大个可是我们旅出名的战斗英雄啊！这战斗英雄，谁不是？俺认为飞虎队队长那得凭武取士，训练结束以后比武见分晓。
6: 咋的啊？你不服是吧？
2: 不服，俺就不服。这个队长应该是俺连长的。
4: 小山东，要尊重部队的同志。老吴，我看小山东提的也有道理。 这样吧，这次我来做主。同志们，这次飞虎队暂时不设队长，训练结束，比武选拔队长，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2: 好。
8: 同志们，就这么决定了。嘿嘿，有你的。
9: 哎呀呀呀呀，山野啊，你这个老虎真是画的栩栩如生啊！啊，
8: 特派员，
9: 哎。 湖南有个大画家叫齐白石，他绘画的理论是，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的不像呢是门外汉，画的太像，又会现出匠气。
10: 山野，你这幅画，那正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乃是妙品呐。
4: 山野，先锋来了。哎，山野，你这只老虎画的太好了。 能不能送我呀？
9: 哦，
2: 嘿，信口雌黄啊！
1: 杨剑锋是俺爹的药，又不是找你要。

0: 想我跟山爷相交这么多年，我都没得到山爷的半根虎毛。这山爷画的老虎，岂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得到的呀？
1: 特派员，
0: 啊？
1: 你在埋怨我呢啊？剑锋啊，今天能不能陪我下盘棋呀？
2: 好啊，能够陪山爷下棋，我刚好也可以向你学上几招。
1: 我们今天下盲棋，会不会？
2: 不就是盲棋吗？
0: 山爷下盲棋可是下遍整个东北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赢得了山爷的，那真可谓是下遍天下无敌手啊！
1: 特派员，你就别再吹捧我了。剑锋的棋艺呀，在我之上。
0: 哎，那是因为是明棋，要是盲棋，一定下不过山爷。
1: 特派员，说真的，我跟剑锋下棋呀，只有一半的把握。
0: 我看他一定下不过山爷。
2: 山爷，那我们就开始吧，就由特派员和丹娘来做评判。
1: 好，摆棋。
2: 哎，等等，我有一个提议，不如我们来点赌注怎么样？
1: 什么赌注？
2: 我们就三盘两胜，我就赌您桌上的这张虎图，我赢了你别送我。山爷，赌不赌？
1: 赌我的老虎？那你输了呢？
2: 我不会输的。
0: 杨建芳，你口出狂言，你要山爷拿虎图做赌注，你自己岂能没有赌注啊？
3: 爹，杨建芳，这样，你要是输了，就管俺爹爹叫爹爹。
2: 什么？做儿子？
1: 你敢不敢？
3: 三局两胜，你要是输了，当场给俺爹爹下跪，管俺爹爹叫爹爹，敢不敢？
2: 好，就这么定了。
0: 不管输赢，都是你杨建峰得利。
1: 请，
2: 请。

0: 呀，这不是小山东吗？
1: 大哥来呀、啊！哎，政委，大队长，政委，大队长，
0: 大队长，
2: 训练的怎么样？
0: 咱们战士吧，多数是南方人，你别说滑雪了，却连见都没见过呀。再说，咱也没个教练，就摸索着瞎练了。同志们，净摔跤了。
1: 对啊，这样训练强度很大，同志们已经很多天没吃肉了，体能消耗太大。
2: 要想吃肉啊，我们可没有，自己想办法去。
1: 那俺去打猎，给大家补补身子。
3: 你能打到吗？
1: 俺以前跟俺连长不打仗的时候就出去打猎，保证能打到。
3: 你吹吧你。
1: 俺没吹牛，大队长。
3: 那好，看你有没有本事。
1: 好，走的，赶走。
4: 政委，
2: 去吧。
4: 是。哎，
2: 走。
5: 爹，杨建峰，你们啊已经下了两盘了。这前两盘啊，你们1-1平了。那从这一盘开始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了。杨建峰，你先来。
6: 炮二平五。
5: 好。
6: 我一定能赢张东山。我之所以让他一盘，就是不想让他输得太难堪。马八进七。
7: 马八进七。
4: 走了半天，连个毛都没有，打什么呀？
6: 去看，
4: 啊，这什么？山上的脚印应该不远。

等会儿山羊冲过来，你可要小心，一头山羊怕什么呀？不，你要拿过山虎，不打受伤带脚的山羊。咱们要是一条没打死他，他就会过来找咱们拼命。那咋办？没事儿，这家伙虽然厉害，可是没脑子。一会儿冲过来的话，你横着躲着就行了。

0: 先别惊动他，让他给老子把皮剥了再动手。可是俺真的饿得不行了，笨蛋！我就是因为饿，没力气剥皮。猛好点。
1: 哎呀，剑锋啊，你又赢了我一盘呐！老朽真是佩服你啊！桌上的那张老虎，就归你了。
2: 您是不好意思，直接送我这张图。
0: 才故意让我这一盘的吧？哎，山爷要是诚心想赢你啊，那是手拿把掐的事。不，那是，剑锋啊，我更希望你跪在我面前，实实在在的叫我一声爹。可是，老朽心里清楚的意识到，我遇上高人了。
3: 你也真是的，怎么能真的赢俺爹爹呢？
1: 不，大娘，这一次真的是山爷让我这一盘棋的。
0: 大娘，剑锋之所以能赢我，说明两点：第一，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第二呢，他的棋艺确实在我之上。作为长辈，我为你骄傲。
1: 山爷，您过奖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张东山的老师了。
1: 不敢当。
4: 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 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5: 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店抓紧流茶，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
6: 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振衣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7: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 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5: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
6: 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比如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

0: 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不屑，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

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4: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5: 来，有请。
4: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哈，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

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把东西放下，那东西是俺们的。
1: 想得美！
0: 上！
1: 操！愣着干啥？把枪捡起来！他是俺的，好样的！你把羊给俺背上。俺回来了！
2: 行啊。这谁啊？土匪吧？
1: 俺不是土匪。
2: 那你咋跟他们在一块儿呢？
1: 他不是土匪，他是猎人。你们两个去后面把那山羊给俺扛过来。
3: 好嘞，
0: 好嘞，
1: 走吧，跟俺走。
2: 啊，走走走。
1: 政委，他叫尤达子，可厉害了，是俺们在山上打猎时候认识的。他见同志们练习滑雪，还说自己滑雪可厉害了。
4: 对。哦，
5: 比传说中的雪上飞还厉害？
1: 政委，雪上飞？啥雪上飞啊？人真的可以在雪上飞啊？
5: 我们一直在给你们飞虎队找滑雪的师傅，老乡说这附近就有一个滑雪的高手，叫雪上飞，雪滑得很好，能够跳涧跳悬崖。
1: 找到了吗？
5: 哎，还没有。
6: 长官，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其实俺就是雪上飞
1: 啊，
6: 俺真的就是雪上飞。
5: 你就是雪上飞？
6: 嗯。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小伙子！哎，今年多大了？
6: 报告长官，俺19了。
5: 愿意参军打土匪吗？
6: 俺愿意。俺刚才已经打死了一个土匪了。
5: 啊，
6: 长官，只要你愿意，俺会一辈子跟着解放军干的。
5: 那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6: 俺家里没人了，俺爹俺娘都让土匪给害了。要是俺的两个亲人还在的话。他们也一定会愿意让俺跟着你们干的。
1: 政委，你就收下他吧，他不仅雪滑得好，弓箭射得也特别准，那只山羊就是他一箭给射死的，还有那个土匪也是他一刀给射死的。
6: 哎，
5: 好，我同意。
6: 谢谢长官。
7: 太好了，我们一起参加飞虎队
6: 啊。好，
5: 去让他换套衣服去，
6: 上
5: 再弄几个大馒头吃。
6: 好，走。
7: 可佩元，您放心，这几天俺一直盯着那个杨延峰呢。

0: 到什么地方去的最多啊？哦，有两个地方。第一呢，那就是聚义厅的周围；第二个嘛，那就是山爷的书房。这两天呢，山爷一直跟杨建峰在一起，跟他要么就是写字画画，要么就向他学下棋。
1: 你说这山爷还像个司令啊？哎，
2: 特委，要不俺把杨建峰给骗出来，杀了他算了。
0: 不行，如果让山爷知道了，那你我就不好办了。
2: 哦，那咋办呢？
0: 你继续盯着杨建峰，我就不相信他这只狐狸就不会露出尾巴来。
2: 是。

0: 好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 哟，那不是小山东吗？哎，
1: 对，柯队长，大队长，
2: 何云杰，
1: 胡子，
2: 每个人都叫道，谁都不得罪嘛啊！怎么样训练的？
3: 大家已经掌握了滑雪的基本技能，只是跳跃和急转弯还有点生疏，另外还有，俺们还训练了滑雪中瞄准开枪。
2: 这么厉害？哎，
1: 谁的技术最好？
0: 那除了尤达的，当然是俺喽。哦，
2: 当然起来了，吹牛皮吧，小山东。
1: 柯队长。
0: 这俺真不是吹牛，要不是现在来个大比武，反正上次也说定了，谁赢谁当队长。
2: 你当队长，别人能听你的？
1: 不是政委啊，不是俺又当这个队长，俺是要给俺连长整这个队长，等连长回来了就让给他。可能有人不服，不过俺能忍，但俺连长回来再揍他。
2: 你是解放军还是土匪啊？还揍人？
0: 俺连长说了，不打架的兵，但是没有血性兵。
2: 还一套套的。好了，我们说话算数，谁赢了，谁当队长。
4: 是，这小子活脱脱的一个杨剑锋啊！就是，
5: 政委、大队长、旅长，你们到底答不答应嘛？哟，
4: 这儿还一个难缠的呢。
5: 什么难缠啊？我就是想参加飞虎队嘛，我这是积极投身战斗。
4: 得，这件事啊，不归我管，要找啊，找你爹去。啊，
5: 爹。
4: 小云啊，飞虎队是一个战斗小分队，要执行最艰苦的任务。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百里路，你能行吗？
5: 我当然能行了。告诉你，我已经学会滑雪了。
2: 什么时候学的？
5: 我自己偷偷学的。
4: 老吴，老李，我看飞虎队也确实需要一个军医啊。
6: 哎，不行不行不行，半银是个女孩子，这一帮人都是狼崽子，她家在里头不方便。
4: 李老爷，你封建。
5: 好，我不说，行了吧？
7: 找你爹去。爹，
8: 行，
7: 我同意。不过要记住，不能拖全队的后腿。
8: 谢谢爹，谢谢政委。
2: 去吧。
5: 哎，
8: 你走。
7: 啊，好。
8: 走走走走，走慢点，走慢点。 我跟你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咱们，所以要走慢点，咱们跟上去，看看他干嘛去了，走快点。
7: 俺跟你说，
8: 只要在大青山，不管他干啥，都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特派员说了，让咱们千万不要惊动那个杨剑锋，所以走慢点。
7: 他好像往御厅去了，走快点，
8: 慢点你。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弄开！
1: 开！哥哥，这杨剑锋肯定在这下面。
0: 杨剑锋，上来！
2: 看到你了，
1: 兄弟，别喊了，咱们下去把他给干掉。
0: 不行啊！可白猿已经说了，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杀杨剑锋啊！
1: 也是啊，杨剑锋是老头子的人，连特派员都不敢向杨剑锋下手，那是怕老头子兴师问罪呀、啊。
0: 可不是嘛？
1: 那么能兄弟，你说咋整啊？
0: 咱们回去，
1: 回去
0: 啊！
1: 那已经发现了杨剑锋，咱回去咋整啊？
0: 回去报个特派员呢？
1: 好，那就回去。
0: 别选，干正事儿。
1: 走走走走走走。

0: 石柏元，黄参谋，看来我曾天养对不起你们了，不该把你们带到东北来，是不是战局？哎，你跟随我多年，原以为东北的局势指日可待，也是想让你们有个立功的机会。 好光宗耀祖，哎，没想到时局迅速的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对不起你们呐！
1: 不，德白元，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是自愿的，为了党国，死而无憾。况且现在还远未到绝望之际，德白元，您不可以心灰意冷啊！
0: 我不会心灰意冷。
2: 我选择三民主义的信仰，虽九死而无悔。只是我对不起你们，不该把你们带到水里火里来呀！
0: 我没有这样想。对了，德白元，不说这些了，冯奎和马龙来了，
3: 叫他们进来。
4: 是啊。
0: 德白元，特派员，你们有什么情况吗？
5: 杨剑锋去了区域一厅，还吓了地道。
0: 啊，德白元，没事吧？
5: 没事。杨剑锋是共军的卧底，确信无疑呀。
0: 这个我早就猜到了。
5: 那咱们现在就去告诉山爷。
0: 不行，山爷他一直不肯相信。
5: 也许是他不愿意相信，他难呢。要不，俺与冯奎兄弟现在就下地道，把杨剑锋给弄死。
0: 对啊，特派员，现在俺们兄弟两个就去把杨剑锋给干掉。
5: 不，杨剑锋有这么多疑点，山爷都不下手动他。如果我们动他，那我们势必会跟山爷发生巨大的矛盾，弄不好。
1: 会有一场火并。您是说张东山知道杨剑锋是共党的卧底？
5: 这个我还不能确定。不过我感到山爷他应该知道的。这山爷是什么人呢？他能够不怀疑？
1: 会不会张东山倒向共军？
5: 不，这个不会。我跟山爷相交多年，彼此都知根知底。山爷他呀。

0: 为臣是个忠臣，为父是个慈父，为将是个儒将。他是东北这一带绿林的一面旗帜，他不能倒，我们要利用他的这面旗帜。
1: 哦，
0: 这样吧，黄参谋，
2: 到，
0: 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迅速弄清共军里应外合，准备攻打大青山的准确时间。
2: 是。
0: 冯奎
3: 啊，
0: 满龙，
4: 嗯，你说，
0: 你们两个的队伍现在要整戈待旦，不能分散使用，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2: 是，
3: 是，
2: 特派员。

0: 顺利送出，但愿吴政委他们能提前看懂这张图。
1: 老李啊，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琢磨琢磨这个大青山的地下工事图啊。
2: 哎呀，这么复杂，每个山头都用地下工事连接起来，便于相互支援了。还有这么多的出入口、机关，设计的太巧妙了。
1: 几十年的经营，张东山没白干。这个地下工事是当年一个日本专家改进设计的，当然非同凡响。
2: 日本人，
1: 对，一个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人，他同情抗日人士，
2: 难怪呀。好，有了这张图，咱们攻打大青山就有保障了。
1: 从这张图来看，简峰同志冒了很大的风险，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大青山地下工事的奥秘全在这张图里了。
2: 是啊，
1: 老李啊，飞虎队训练的怎么样？
2: 进展顺利，今天约好比武正队长呢，我来请你，咱们去看看，当个裁判什么的。
1: 在攻打大青山之前，必须练就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2: 对，
1: 走
2: 走。
1: 老李啊，今天是飞虎队训练考试的日子，他们练得很刻苦，也很努力，
2: 对，
1: 成效很大，
2: 让他们比比。
1: 对，让他们比比，看谁是英雄，谁是好汉。
2: 啊，
1: 谁拿了第一啊，谁就当这个队长。
2: 就这么定了。
1: 时间到了。
2: 好，
1: 时间到了。

0: 真棒。老李，看看。啊，
1: 你敢冲
2: 啊！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快啊！
1: 你奶奶的，你耍赖啊！
5: 谁耍赖了？我是在你前面的。
1: 俺在你前面好不好？
6: 哎，
5: 我在你前面。
6: 别争了，老何、老李啊，我看是小山东在前面。
7: 哎，不对，
3: 小山东
7: 李大哥在前面。
3: 不对，
6: 是小山东在前面。
3: 小山东
1: 在前面。
7: 哎呀，你
5: 是在你前面，俺就是在你前面。
1: 俺在你前面。
6: 我跟你说，你就是犟驴的劲儿，难怪东总首长叫你。
7: 得，别拿这个说事儿
1: 了，俺在前面，
7: 你就爱占个上风。
5: 得，你们俩怎么像小孩一样，不是一个部队吗？
7: 那可不一样，你们是坐地虎，我们是过江龙。
6: 哎，老李啊，你看清楚没有啊？你说他们俩谁在前头？
3: 对，大队长，你说，
1: 大队长，你看，
5: 我还真没看清楚，我觉得他们俩同时唰就过去了。
1: 大队长，明明是俺赢了嘛，
5: 是我赢
6: 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啊，再比一次怎么样？
1: 那就比滑雪开枪，
5: 比就比，
1: 走，
3: 小山东加油啊！
1: 加油！
8: 加油！
5: 你。

0: 好，比赛结束。现在我宣布，小山东为飞虎队队长，李大个为副队长。
1: 好！
0: 小山东激情。
2: 啊，政委啊，
3: 我来替你接旗啊。队长，以后你就是我们的队长，我们就是你的队员了。该。
2: 啊，还没开枪，枪咋就响了呢？还打了个湿环。
3: 枪法准呗，我以前就听杨建峰说过，你的枪法那是百发百中。
2: 要不是滑雪打枪的话，俺是打得贼准。可滑雪开枪，俺也没把握。就算是俺打的，那弹匣里的子弹一颗也没少啊。
3: 想那么多干嘛呀？那不是你打的，那谁打的呀？
4: 就是，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别想了啊。
2: 奇怪。
3: 什么奇怪啊？你现在都是大队长了，就应该多想想怎么带兵打仗，不要丢了咱们县大队的脸。
2: 俺这个连长是给俺连长整的，等他回来，俺就让给他。
4: 俺觉得咱打仗还得多听听李大个的意见。他是副队长，也是三五九旅的战斗英雄。他14岁就开始当红军，从湖南一直打到东北，听他的准没错。
2: 俺也这么想的。
3: 走吧，别想了。
2: 哦。奇怪。
5: 姚叔叔，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6: 进城。
5: 进城？现在城里共军查的可严了，

0: 再说，咱们进城干啥呀？
1: 不知道，别打听。
0: 哎，杨叔叔，你说万一被共军抓了，那可咋整啊？会不会杀头啊？
1: 那当然。你个小土匪，怕了？
0: 俺不是土匪，俺是土匪绑的人票。
1: 你敢说你不是土匪？你是老子的马便，老子是土匪，你当然是小土匪了。
0: 冤枉啊，杨叔叔，那是你让俺干的，你可不能冤枉俺啊。
1: 好了，别叫唤了，跟你开玩笑呢。小兔崽，这么不经逗的。
0: 俺最讨厌土匪了，要不是您救了俺，俺才不当土匪呢。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不过俺觉得你也不是土匪。俺胡说的，俺觉得你和土匪不一样。俺没说错吧？
1: 说错了，老子就是土匪，而且还是柳子里的老六呢。
0: 行，你是土匪，俺是小土匪，行了吧？嘿，哎，
1: 丹娘，
0: 丹娘姐。
2: 你这是要上哪儿啊？
1: 山爷让我筹办百鸡宴，所以我得去县城。只有到县城，我才能办齐那些货物。
2: 办货？啊？办货，俺咋不知道啊？
1: 这是山爷他下的任务啊。
2: 俺爹下的命令，俺会不知道吗？嗯。你该不会去见那个白云吧？
1: 冤枉啊！这真冤枉啊！这个，
2: 你敢保证你不会去找白云？
1: 我跟白云的关系是假不了，可是我们现在真没有什么。这再说了，他差一点杀了我，我怎么还会去找他呀？
2: 那俺也跟你去，你带俺去好不好？你就带俺去嘛。
1: 哎呀，你别闹了，这里离县城这么远，再说这路上又不能骑马，我要到那里可得走上几天几夜呢。
2: 你又不是要去找白云，路途还这么遥远，你为啥不能带俺啊？带上俺，路上还有个伴儿呢。再说了，俺好久好久没有去县城了，你就带俺去好不好？
1: 啊，这怎么能行呢？你干啥要去啊？
2: 不行，俺就要去。
1: 可是这山下共军这么多，这会有危险的。
2: 危险还要去？去。
1: 要是你出事的话，我怎么在山爷面前交代啊？
2: 你没法交代，俺更要去。
1: 这，
2: 去。杨剑锋，你别以为俺不知道。你要是去别的地儿，俺可管不着。可是县城里面有白云，俺必须跟着你，一直跟着你，你走哪儿都得跟着你。如果你敢去找那个女人的话，俺就掐死你。哎呦，
1: 一个女人家怎么整天杀杀杀杀的？你这样真是没有女人味儿。
2: 啊，俺哪里没有女人味了？你哪只眼睛看见俺没有女人味了？你自己才没有女人味呢。
1: 哎，好好好好，你最有女人味，这样可以了吧？而且还是全东北最有女人味的，这样行了吧？哎，看来是甩不掉丹娘了，带她下趟山也罢，进城后再想办法与她分开。哎，去去去，这样可以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可，可是
2: 咋了？
1: 你们这身行头可不行。
2: 怎么不行了？
1: 那县城里全都是共军，他们一眼啊就能看出来你们是女土匪了。
2: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俺们呀早就准备好了，是吧？你们俩就等着咱们看大变身吧。嗯，走。
1: 这，
2: 走
1: 走。
0: 杨叔叔，俺觉得丹娘姐看你的眼神忽闪忽闪的，可亮可亮了，你说为啥呢？
1: 我怎么知道呢？你这小子真是人小鬼大，好好的。

0: 早知道你们俩是这样打扮的话，不用你说，我也会带你们进城的。不过我有一个提议，你可别说我是卡你的油水啊。
1: 你有什么提议啊？
0: 从现在起呢，你就扮成我媳妇儿，我就扮成你男人。真的？嗯。
1: 好啊，俺最愿意当你媳妇儿了。上次俺当过一次你媳妇儿，这一次俺又再当一次你媳妇儿。
0: 哎，你不记得了吗？
1: 上次在湖南营子，俺就当过一次你媳妇儿，你也当过一次俺男人了。这种事儿啊，哎，熟练得很。湖南营子是湖南营子，现在是现在。我刚才答应你要带你进城了吗？哦，
0: 杨金峰，你回去耍赖啊？你刚刚明明说过，只要俺愿意当你媳妇儿，你就带俺进城的。
1: 对啊。
0: 我哪里耍赖了我？
1: 军中无戏言，俺就当真了。
0: <笑>好，我跟你开玩笑的，就带你进城吧。
1: 真的，好，
0: 哎，大娘啊，嗯，我们进城以后，你可不能随便乱行动，一切要听我的。遵命。哎，你们俩笑什么？你们也扮夫妻？
2: 啥？
0: 对，
1: 俺俩扮夫妻。
0: 啊，你扮的媳妇儿？
1: 他才那么屁大点儿。
0: 啊，那怎么了？这叫童养媳。
1: 对，你们俩是一对儿。
3: 一对儿，小朋友走的，他俩是一对儿。
4: 对，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5: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就好了。
7: 九师傅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8: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
3: 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9: 退；
3: 有证可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 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 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营养更丰富。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 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看。

0: 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

0: 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呐、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

0: 是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这鬼地方鼻子都震掉了。
1: 可不是，你们湘西冬天没这么厉害吧？
0: 没，我们那里啊顶多冻死个鸭子。
2: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哪来的？
2: 我们是弗兰英子来的。这么大冷的天，本来不想出门，可是啊我堂客非得要出来，所以就陪他出来买点东西。
0: 弗兰英子、啊、那咱们是老乡。我是弗兰先西，早些跟后老整闹革命，从雪峰山下一路打到陕西，现在调到东北来成了林整的手下。
2: 对呀、啊、我们是老乡老乡。
3: 慢点、再不走的话就要关门了。
2: 哦，对对对，
3: 咱们走吧。
2: 我们现在就走，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就到弗兰英子来玩，串串门子也不错嘛。
0: 好了好了，走吧，你堂客长得真漂亮。
2: 走吧。
4: 哎，刚才路条怎么不检查？
0: 没事，这大冬天的福子也不会出来的，再说福子就是出来也不会带着堂客噻，别大惊小怪的啊。
5: 哎呦，
0: 老乡老乡，怎么了？俺脚崴了、
6: 哎、
0: 那赶紧去医院快去。
6: 好，王八犊子，你说你咋不把屁股给崴着呢？
0: 哎呦哎呦哎呦。你好，大仙，慢点啊。
3: 这共军管得不太严吗？
7: 讲好了。
2: 是，
0: 那你
2: 不用
0: 管我，
2: 还是要小心的。
3: 嗯，俺知道。
6: 我还陪你逛大街呢。
2: 哦，对了，郭德儿，你跟小红去买100多只鸡，记住了，不要只买一家，多买几家。你就说我们家里办喜事，记住，要退好毛的，明白吗？
0: 嗯，明白。
2: 你们买好以后，就到城外找一家羊家铺，租一个爬犁，
0: 啊，
2: 到时候就在那边等我。嗯，走吧。
6: 走，嫂子。
3: 哎，你怎么不自己去呢？
2: 哎，你不是说要我陪你吗？
6: 谁稀罕你陪？
2: 不稀罕，那我走了。
6: 哎，你赢了，啊，稀罕你还不行吗？
2: 那可差不多。
6: 那你陪俺逛一逛吧，俺也想买点东西。
2: 行。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谁叫我是你男人呢？
6: 讨厌啊。那边有一个布店，咱们过去看看吧。
2: 好。
8: 二位慢走啊。二位想买点什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东祥楼的金戒指，这个就是宾华楼的金戒指，都是哈尔滨正宗货。要不您再看这个，这个是上海刚到的粉嫩。

0: 膏，比咱们哈尔滨的猪油膏好用多了。
1: 哎，
0: 姑娘，您看这批颜色怎么样？这个非常适合您。看样子，二位快成亲了吧？是来置办新衣的？先恭喜二位啊！
2: 不，是他妹妹要嫁人了，我们是来给他看嫁妆的。
1: 明明是俺们要办喜酒嘛，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0: 这是咱们店里新到的红布，喜庆，成亲的时候肯定用得着。
1: 来，给俺比比。
0: 哎，您看看，
1: 好看吗？
2: 好看。
1: 来五张。
0: 好嘞。
2: 哎，等一下，来，过来。你真的要买吗？
1: 咋的了？
2: 这可是专门给新娘做衣服的，你买了干什么呢？
1: 当然是买了嫁人的时候穿。
2: 嫁人？嫁谁啊？
1: 反正俺是要嫁人的，难不成当一辈子尼姑啊？伙计，赶紧来五张，包起来。
0: 好嘞。
2: 哎，姑奶奶，这……
1: 哎，老板，俺要的红布给俺包好，俺一会儿过来取啊。
0: 好嘞。
2: 哎，大娘，是不是觉得心里直痒痒啊？
1: 痒痒啥呀？
2: 你这么盼着嫁人，是怕将来嫁不出去吧？
1: 不用你管。
2: 来，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嫁给谁啊？
1: 反正俺不会嫁给你。
2: 大娘，
1: 真好。
2: 什么真好？
1: 不用杀人，也不用担心被人杀，也不用砸窑子，俺想就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晚上也不会做噩梦了。其实俺也想像他们一样，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一个小家里没事的时候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养养鸡，骑骑马，或者走走亲戚。
2: 只要你想的话，一定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1: 俺知道俺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俺是土匪，生下来就是。可是俺也不想过土匪的生活，真不知道这个土匪的生活到底是谁给俺的。
2: 嘘，
1: 剑锋，难道人的命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吗？
2: 不要再说了，走吧。
1: 你去药店干啥呀？
2: 我去买点防冻药，还有治冻疮的药。很多兄弟都生了冻疮。
1: 好，走吧。
3: 这是您要的药。
2: 好。来。
3: 哎，先生。俺不收银元，要钱放币。
2: 哦。那。
3: 哎，好嘞。先生，这找您的钱。
2: 谢谢啊。
3: 好，慢走啊。
2: 哎，等等我，刚才他给我的是法币，我去跟他换回来。
1: 那你快点啊。
2: 哎，我说你这伙计
3: 啥，
2: 你怎么找了法币给我呀？
3: 哦，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哎，来找您钱。
2: 大娘，
1: 好啦，走吧。
4: 啥情况？
5: 严峰同志下山了，说要跟我们见一面，地点是以前约好的茶楼，不过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丹娘，
4: 就是那个土匪婆。
5: 肯定有什么大事，要不然剑锋同志不会主动要求跟我们见面的，咱们得安排一下。
4: 那这个丹娘怎么办？
5: 咱们想想办法，把她支开。
3: 政委，队长，俺还有个情况，剑锋同志走的时候，后面跟了个人，这人面生的很，可能是个盯梢的。
5: 知道了，你回药店吧。
3: 哎，好的好的。
2: 怎么样，开心吗？灯笼不错。

0: 不住，眼睛长屁眼了你啊！
1: 对不住，没事吧？没事吧？滚滚滚滚！
2: 要土匪啊！
0: 别踹呀！你！哎呀！
2: 站住！
3: 追！
2: 不许走！
3: 别走！站住！
2: 追！
3: 大米嘞，便宜卖。
4: 真险！这子弹要是再打偏一点，你就没命了。
5: 没事的，就皮外伤而已，我命大着呢。
4: 说为什么要跟着俺们？
0: 没跟，谁跟你们了？
4: 老娘崩了你！
3: 队长，土匪就在这里边。
4: 共产党来了，快走！
5: 你们先走吧。
4: 快走，走。
0: 解释啊！
5: 今天要是不跟我说实话的话，这辈子就甭想站着撒尿了。
0: 哎，老六，你这是干啥呀？你想，俺怎么可能跟踪你？俺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呢！
5: 哎呀，我谅你也不敢。你为什么下山？这一次，我跟丹娘下山置办百鸡宴。你说，你下山干什么？
0: 哎，老六，你看，天都冷了。啊，这件羊毛坎儿都穿了好几年了，俺想下山买件羊毛坎儿暖暖身子。
5: 城东就有卖羊毛坎子的，那你干嘛到城中来？啊，你再不说实话，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0: 别，啊，说，多大事儿啊？老六，其实，俺是来找相好的。
5: 你给我滚起来！到底咋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
0: 老六。在城西的苏州巷啊，有个叫春凤的，啊，跟他好了好多年了，大半年没见，挺想来的，就下山来看看他，没想到倒霉的遇见你们，你不信呐？这是前两天俺砸窑的时候割到的，看着成色不错，没上交，就想留着给他呢。
5: 私藏财物不说，还私自下山，这一次还坏了我们的大事。丹娘现在已经生死不明了，你说这小子该不该死？
0: 该死！老六，千万不能告诉山爷，你要是告诉他，俺的小命真的不保啊！
5: 你这小命算个屁啊！如果丹娘出了什么事的话，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大青山的规矩吗？
0: 知道啊。这个咋办呢？老六，要不这样，俺去把丹娘给救出来，大不了豁出去条老命呢。
5: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进共军的地盘救丹娘？这样，我听着，你现在就给我到城外的杨家铺去等着。狗蛋和小红在那里租了个爬犁，你们就在那儿等着我好了。
0: 那你干啥去？
5: 我干什么去？啊！我替你擦屁股去救丹娘啊！
0: 啊，老六，这样吧，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俺蛮龙跟你一块儿去，互相有个照应。
5: 你去指挥碍手碍脚，而且我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我半夜再摸进去，看能不能把丹娘给救出来。
0: 你小心点，俺去找小红他们了。
5: 快滚吧！滚！滚！
6: 你这是小心点啊！
7: 哎，你去哪儿啊？这边。
4: 你们不是要把俺关起来吗？
7: 关不关你，我们首长说了算。
4: 首长？
7: 哎呀，别那么啰嗦，赶紧走，快走吧。
8: 上级
7: 报告。
8: 进来。

0: 报告政委，报告队长，我们刚刚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几个土匪，抓住这一个，其他都跑了。不过司虎子已经带人去追了。哦，原来是丹娘啊，我们是老朋友了。来坐下坐下，脾气还挺倔的。哦，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丹娘，我听白云说你在山上挺照顾他的，那我先谢谢你啊。
1: 哎。
2: 他可是我们这儿的政委，你怎么这样呢？
3: 丹娘，我现在不是以政委的身份跟你说话，我现在是以白云父亲的身份跟你说话。我和你父亲张东山曾经是兄弟，他呢救过我的命，当然了，我也救过你父亲的命。
2: 哎，白云姐，
4: 哎，
2: 你不是搞土改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4: 是啊，我来汇报土改情况嘛。我爹在吗？在。
3: 我们今天抓了一个女土匪，听说就是那个丹娘，政委和李大队长正在跟她谈话呢。丹娘被抓了，大青山被打下来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不是，听说是巡逻队在街上抓到的，具体咋回事儿我也不清楚。那我去看看。哎，白云姐，慢走。来来来，坐坐。哎，其实很可惜啊，你父亲虽然没有像其他土匪一样。
1: 鱼肉人民，但是，
0: 他死心塌地的跟着国民党，与人民为敌。
1: 俺看你们共产党也没好到哪儿去。年前俺去了湖南营子，要不是俺们去的早的话，那个地方早就不知道被人糟蹋成什么样了。还有现在，好端端的你们搞什么土地改革呀？把人家田地拿出来分，算啥本事啊？再说了，你们这样和土匪有啥区别？
0: 你不可救药。
1: 来人，
3: 到。
1: 带下去，关起来。
0: 是。
3: 爹。 我回来了，
0: 丹娘，你怎么下山了？政委，大队长，丹娘和其他土匪不一样，
3: 她的思想工作应该由我来做。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就让我把她带走吧。
1: 那哪成啊！万一她……
0: 老李，我看这样吧，白云，你把丹娘带到你屋里去。
3: 谢谢政委。
0: 老李啊，把他关起来也没用，关得住他的人，关不住他的心啊。你想，诸葛亮对孟获七情七纵，我们才抓了他两次，放他一次。至于说白云的安全吧，你放心，他在山上都没有害白云，在这儿，同样不会害他。走了。这丫头挺倔的，
3: 丹娘。 你怎么一个人下山了？杨剑锋没跟你一起吗？
5: 没有，俺一个人下来的。他跟俺在一块干啥？哦，
3: 那他还好吗？他挺好的，他每天都跟俺在一起，还跟俺爹下棋呢。
5: 啊，对，他是一个象棋高手。我记得以前省城里有一个象棋大师跟他下，都没有下过他呢。<笑>
3: 白云。
5: 你是不是想他了？没有，我怎么可能想他呢？你要是想他，俺可以跟他说，让他下山看你。
3: 丹娘，你别开玩笑了。哎，丹娘，你胆子可真大，你就敢一个人下山啊？这怕啥？你可别忘了，俺是匪首的女儿。俺这次下山想买点布，也想买点药品。山上很冷。
5: 很多兄弟的脚趾头都冻掉了，丹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其实，在山上的时候，如果不是你，我早就被整，被你爹给杀了。如果你自心的话，我给你做保。
3: 白云啊，嗯，有件事情俺一直想问你，
5: 什么事儿？你说。
3: 你以前说过解放是什么意思啊？
5: 我要想想怎么跟你解释。嗯，这么说吧，解放。
3: 就是把捆在自己身上的绳索剪断、解掉，
5: 这就是解放啊！对呀，俺咋就不明白呢？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嗯，
5: 土改你知道吧？
3: 知道，就是把别人的田给分了呗。
5: 不是分别人的田地，是分地主老财的田地。你想想啊，地主老财，他们在家里面躺着就有白面吃，还能取。

0: 有好几个媳妇儿，可是穷人呢，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还娶不到媳妇儿，打下的粮食也大部分都给了地主老财了。穷人没有田地，就没有活路，有的就只能上山当土匪。你看啊，小红、芍药、狗蛋儿、小浪子，他们几个不都是这样吗？土改就是把地主老财的田地分给穷人，让他们能够有钱养得起父母，娶得上媳妇儿，这就是解放。解放就是让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我这么说你能懂吗？
1: 俺懂。那要是俺下了山缴了枪，俺是不是也能分到田地，能够像其他老百姓一样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0: 能，当然能。不光是你，只要是愿意下山缴枪的，哦，除了少受血债的，都能分到田地。
1: 那你爹爹呢？你们政府会怎么处置他？
0: 你爹能不能分到田地，这我很难说。不过我能保证，如果他能够放下枪，一定不会杀他的。毕竟他过去还抗日有功嘛。丹娘，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有事儿，我先出去一下。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这么说，过几天就是张东山的百集宴了。
3: 是的。
2: 很好，建锋同志，你提出趁大青山百集宴的时候奇袭大青山，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们这边呢，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哦，对了，你还不知道吧？小山东现在是飞虎队的队长，比武比出来的。
3: 小山东，队长，真有他的啊！
4: 所以啊，咱们这儿离大青山200多里地，咱们飞虎队十几个小时就能赶到，打得个措手不及，消灭这股顽匪。
3: 可是我有个考虑，这大青山的柳子跟一般的土匪可不一样，所以我想向组织汇报一下我对大青山的认识。

0: 综合我以上所说的事实，我认为，大青山柳子大都是贫苦农民、抗日志士，包括那个张东山，他曾经为抗日立过大功，可以说一直这样的队伍，他们应该人性尚存。而且现在来看，一些土匪也有了下山的念头。
1: 建鹏同志，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2: 我们应该要争取。 让他们下山，然后让他们成为我们人民的队伍。
1: 建鹏同志，你说的事实也许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不能掩盖张东山这支反共救国军的反动本质。个人的私德是掩盖不了反动性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张东山有这种所谓的私德，才使他更具有欺骗性。我们对张东山柳子。 可谓是仁至义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使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好意。
0: 建鹏同志，消灭张东山的反共先遣军，这是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咱们不能犹豫，更不容质疑呀。咱们不能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要彻底看穿他们凶残的反动本性。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这张东山跟咱们吴政委可不仅仅是认识，张东山还是吴政委的救命恩人呢。

0: 这个政委是啊，简锋同志，咱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心杂念呢。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他们一旦打起来的话，可能都会……
1: 他们都是土匪，是无恶不作的反共分子。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为了保卫人民，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啊！
2: 是，简锋同志。 革命是一种斗争，咱们绝不能心慈手软。趁百吉宴突袭大青山的这个计划不能变，你的一举一动会给这次行动带来严重的后果。好了，你回去以后就准备行动吧。
0: 是，建锋同志，你要掌握好时间。百吉宴是后天晚上，飞虎队明天出发，后天凌晨1点钟准时发起攻击。 你的任务是：第一，要尽量把土匪全部灌醉；第二，设法把五个山头上的土匪都留下来喝酒；第三，要控制住张东山，不能让他逃脱了。还有，地道的侦查也要加紧，也许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岔道。
3: 是，我知道了。
4: 娘，白云，对不起，俺托给你。哎，别托，别托，你穿我们的军装真好看。真的吗？
5: 嗯。
4: 白云，你能不能把你的军装送给俺一套？
5: 你想要军装？
4: 不给也没事的，俺知道你们共产党的纪律很严。
5: 行，我就把这套军装送给你。 哎，对了，你的脚是和我一样大的，到时候我再送你一双军鞋。
4: 谢谢你啊，白云。
5: 大娘，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穿着我送你的军装带你爹下山，到时候我跟我爹一定到城门口去迎接你们。
4: 你爹他答应放俺了吗？
5: 还没，不过我会做我爹工作的。 到时候，我带你去见我爹，他会不会把俺关起来啊？
4: 你放心，不会的。要不我现在就去找我爹说去。你等我啊。

0: 白云姐，
1: 小山东，你干嘛呀？
0: 俺连长回来了。
1: 杨剑锋
0: 啊，
1: 他回来了。
0: 对啊，
1: 他在哪儿啊？
0: 在茶楼，政委跟大队长也在。
1: 原来杨剑锋也下山了，可丹娘骗我说他自己一个人下山，他为什么要骗我？他是怕我与杨剑锋见面吗？要是他真的怕我与杨剑锋见面，那说明丹娘他已经爱上了杨剑锋。这样，我待会儿见了剑锋该怎么办呢？
0: 白云姐，白云姐，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哦，走。
2: 剑锋同志，记住，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大队长。
2: 嗯。
4: 连长，连长。
3: 小山东，哎，你刚刚扮的可真像啊！
4: 连长，俺可笑死你了。
3: 小山东，你又长个了啊？
4: 啊？有吗？
1: 他不仅长个了，他还升官了呢。现在他是飞虎队的队长。
3: 啊，刚刚政委还有大队长都已经跟我说了，我替你高兴。
4: 不是，连长，俺那队长可是给你整的，俺只是暂时想干着，你回来俺就让给你。
3: 好好，你胳膊肘往里拐，我总算没有白疼你啊。
1: 哎呀，你们俩一见面就聊个没完，我看你俩倒像两口子。
3: 哎，小东，他呀吃醋呢。我说白云，我可告诉你，他可是我的小儿子。
4: 哎，谁是你儿子？你是俺大哥。
3: 嗯，
4: 嫂子。
1: 是啊。
5: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好了，现在既然白云同志来了，我们该商量商量丹娘的事情了。
4: 哦，那你们商量，俺出去看看有没有情况。
5: 好好好好，
4: 连长，等会儿俺再来看你啊。
5: 这孩子。
3: 白云，丹娘现在在哪里？

0: 娘在白云的房间里。白云的房间，
1: 放心吧，不会对你的丹娘怎么样的。
2: 政委，戴队长，你们可要及时的放了丹娘啊。
3: 对，我们会放的，但是不是由我来放。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放走丹娘会引起她的怀疑。
0: 那怎么办？
3: 这样，丹娘和白云也算是半个朋友了。一会儿，你去把丹娘叫来，然后。 由白云同志放走丹娘，
0: 还是爹聪明。
3: 有你这么说的吗？
0: 走吧。
3: 哦，好，那你们再聊一会儿啊。
2: 哎，
0: 剑锋，对不起。
3: 知道对不起了。
2: 当时我是真的以为你叛变了，所以我才差点。
3: 差点杀了我是不是？
2: 我觉得这应该是天意吧，老天不负有情人。
3: 好了，什么有情人无情人的，说的跟真的一样。
2: 难道不是真的吗？
3: 啊！你，
2: 哎呀，你吓死我了！讨厌！
3: 哎，好好好，好了。
4: 哎，坐会儿啊，坐会儿。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10: 经络淤堵所致，
4: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 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

0: 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均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

0: 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萍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是我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三岁。哦，
1: 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六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
0: 哎。
1: 哦，怎么丢的呢？哎呀，
0: 那个时候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往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七七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七八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三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儿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跟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十来天吧，哈，大致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起灾起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给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班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起会儿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家。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媳妇儿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启慧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

0: 农心镇白桥大队三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二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
1: 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0: 生活了七年。
1: 七年。嗯，你从几岁到？
0: 十岁到他们家。
1: 17岁。
0: 17岁。
1: 才离开。
0: 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1: 什么原因离开的？
0: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在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看见，我都看见她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这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1: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1: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去找，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老汉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从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找我弟弟那个时候，你是90年那个时候嘛，我也是骑自行车，找这打听这打听那，找都找不到。我都是上街去了，也问，我说你们那有小的时候。抱养的四川的孩子，有没有？6岁一个，3岁一个，有没有？问了好多人，人家都说没有，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使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到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说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做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一点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呀，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啊！看多像你们姐妹们呢，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的，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的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

0: 是那个名儿不是？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吃吃啊，都解大手，都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那真是你弟弟、啊？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等于找到了。
0: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1: 哦，
0: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就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
1: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息没有？
0: 没有，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吗？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呀。
1: 这个小弟弟
0: 啊，我就是要求你们找你跟我找到我小弟弟。
1: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0: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她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她会说我要求。在她的内心当中，她把这个当做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她的小时候，她父亲要求她记住家在哪里，她父亲要求她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作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3: 他更希望更多的人就说不要用原来那最原始的那种方法到处打听，到公安去采血，到等着我平台来登记。
1: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发两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就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要吃，我妈说溜了，你们都吃两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1: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
0: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1: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0: 非常好，真是的。
1: 一下丢了这么多年。
0: 是啊，
1: 假如这次找不着，你打算怎么着？
0: 找不着也接着叫你们给我们找嘛，找到为止。找不到我绝不罢休，绝不放弃的，一定要叫你们帮助我们找
1: 妹妹。今天你们家就你自己来了？
0: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1: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0: 78了。
1: 哎呦，
0: 我就这人这个死子，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1: 然后这是弟弟妹妹。

0: 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1: 对。
0: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1: 有，
2: 都是有谁有啊？
0: 有啊，这妹妹是吧？
1: 找到。
2: 对，那是我二女儿。
0: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1: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0: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1: 有点委屈。
3: 为了我弟弟。
0: 嗯，
3: 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0: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嗯、
3: 不委屈，
1: 肯定委屈了。
3: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0: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3: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嗯，
0: 好，来，
3: 都来不了。
0: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

我是上完大学毕业的，他们去的。

0: 兄妹姐妹团聚了，这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四十年了，
0: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2: 在洛阳。
0: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2: 教师。
0: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2: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0: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
2: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0: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2: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惊觉心下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师
0: 父》，
2: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都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去这样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0: 来，姐姐

0: 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啊！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1: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0: 好，
1: 终于实现梦想了。
0: 梦想了。嗯，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1: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0: 好。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产教融合，应用为本，如何破解应用型人才与产业浪潮之间的创新脱节？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依托高科技企业办学优势，以竞赛练真功，以专利蓄势能，交出了一份新时代应用型高校育人新答卷。当今中国多数应用型高校普遍存在学生创新脱离产业、技术应用浅层、资源支撑不足等育人困境。十多年前，由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同样如此。学生动手能力弱，发明专利占比低，教学与产业严重脱节。究竟如何破局？学校以刀刃向内的勇气，锚定产业工程师、创业企业家摇篮的办学愿景，依托企业办学优势，直面人才培养痛点，深入实施突破传统，面向市场，聚焦应用，创新驱动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历经十余年探索，成功构建以学科竞赛和专利培育为载体的应用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创新打造双轮驱动、全程贯通、校企一体特色育人模式。
3: 该模式有效解决以往创新内容脱离实际、实践落地性不足的痛点，弥补新生专业认知模糊、学习动力薄弱的问题，帮助学生在校养成契合产业价值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毕业后可快速适配岗位，并能投身产业创新工作。
4: 以企业来牵头办学，我们可以用最好的机制来实现我们关于教育人才和科技产业的一体化的发展。
2: 课内授知，课外建能，61门课程实现一课一赛，三类专利课程配套六项职称管理制度，个性化晚自习，专业科创社团打通第二课堂，由此形成课赛结合、专创融合的育人闭环。
5: 针对个性化晚自习，我们学院为学生开放了各类实验室，供学生自主实践探索。学生由单纯的知识被动学习，转换成面向真实问题开展创新实践，能更好地引导学生主动挖掘需求、设计方案、完善作品以及成果转换。
2: 全程贯通，上下协同，学校搭建五级平台加六大流程支撑体系，国家级到院级实验室层层联动， AI 智慧平台优化创意研发申报全过程，构建起创意有平台、研发有流程、成果有支撑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校企一体，产教共融，学校与奇瑞、科大讯飞等共建产业学院，把企业车间真实数据搬进

0: 课堂。除此之外，学校还依托住校工程师队伍，将产业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真正实现课堂及车间、作业及产品的产教零距离。
1: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毕业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表现突出，专业基础扎实，动手操作能力较强，工作态度严谨务实，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生产环境与项目推进节奏。
2: 教学资源的转化呢，我们会根据课程来，一方面呢是我们这个理实结合的这种课程，那我们会把这个项目上的这个功能点打散，跟知识点去结合。
0: 多年深耕，硕果盈之，在学科竞赛上，学校获得省级以上奖项8825项，93%在校生参赛，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金4银9铜、挑战杯3金2银3铜等多项国家级金奖，学科竞赛综合排名稳居全国民办院校第2，新建本科院校第14。在专利培育上，学校累计授权专利3074件，634项实现产业转化，斩获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2金1银1铜，连续6年入榜安徽省发明专利百强。
1: 学校还为我们提供了独立的备赛场地、开放的实验室以及专项科创资金，支持我们进行原型制作和专利申请费用。我获得200余项市级以上竞赛奖项，多项国家专利。那后期创办的后期博发工作室也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
0: 创新培养成就高质量就业，学校就业率连续7年省属本科高校前列，毕业生起薪高于地方性本科院校20%，近70%学生留晚发展，扎根地方产业。
3: 近3年，该校毕业生留晚就业比例稳定保持在65%以上，共有近700名毕业生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业，其中绝大多数毕业生呢，就职于区域重点支柱产业与新兴产业领域。
4: 我们最满意的这个学校，在实践中培养孩子成长啊，的确做到这个落实到位了啊，这是我们家长也是非常开心的。
0: 多年改革，学校共获40项省级教学成果奖，自研教学平台推广至70余所高校，育人模式被42所院校借鉴。央视等20余家主流媒体聚焦报道，竞赛加专利育人模式持续发挥引领示范效应。
5: 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产业工程师和创业企业家的摇篮，这是我们培养人才的出发点和目标。
0: 面对未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企协同，优化育人体系，不断打磨完善可复制可推广的安信工方案，努力成为全国应用型高校的标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安信工力量。

0: 从辽阔的羌塘草原到丰饶的藏南谷地，从奔腾的雅鲁藏布到静谧的边境一线，西藏的发展始终牵动着国家的脉搏。西藏农牧大学用九年的坚守，将教育的根脉深深扎进泥土，把育人的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牧场草原，走出了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实践育人之路。治边先稳藏，兴藏先育才。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人才，然而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产业需求，让西藏长期面临着高层次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用不上的现实困境。破解这一难题，成为西藏农牧大学必须扛起的时代使命。
1: 西藏农牧大学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紧扣戍边兴藏国家战略，确立扎根高原

0: 产教融通的人才培养定位，把延伸教育融入边境一线和产业发展主战场，系统构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从根本上破解高校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用不上的难题，
1: 扎根方能立足，融通方能致远。西藏农牧大学毅然打破传统，先理论后实践的培养惯性，将课堂搬出象牙塔，让学生深入田间牧场、工地厂房，使整个人才培养的根系深深扎入西藏产业与边境一线的沃土。在这里，知识不再是沉睡的文字，而是被高原风雪唤醒，解决实际问题的磅礴力量。
2: 我们把玉米科技小院建立在西藏农业生产的第一线，这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学生可以了解农业生产中的真实情况和农业生产的艰辛，增强学生热爱农业的热情。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科技小院呢，是建立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有利于学生与少数民族农户进行交流，增强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1: 理念指引方向，实践铸就根基。学校把培养阵地设在羌塘草原、西藏粮仓、藏东南茶园、高原水电站、边境乡村，让研究生在真实高原场景中学真知、练真功、长真才。
3: 我们打破传统封闭式培养，建立了问题导向、一线淬炼、成果转化的实战模式，把研究生培养直接融入了高原生产一线和边境前沿，实现了科研、生活、学习、服务一体化运行。学生们常驻田间、牧场、电站，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论文，转化了成果，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4: 目前我们这个科技小院已经培养了两届的硕士研究生，主要就是围绕了西藏、藏东南地区各区县的土壤资源的现状，以及土壤资源的利用，以及施肥实验，开展一些科学研究，同时培养相应的这个硕士研究生。
5: 一个是栽培，一个是负重，一个是种植资源创新利用的角度，来支撑地方的农业科技，给老百姓灌输农业科技知识和科技素养，所以在老百姓当中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认可，也带动了当地老百姓接受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农业科技。
1: 西藏农牧大学打破高校单一培养的局限，整合政府、产业、学校、科研、用户、创业六方资源，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创六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平台，遍布高原的27个科技小院和实践基地，成为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育人阵地。
6: 近五年呢，我们培养的研究生中73%扎根西藏基层一线，用人单位满意度达91%，学生在挑战杯、乡村振兴案例大赛等国家级赛事中屡获佳绩，实现成果转化近10项。玉米小院超高产技术刷新了全国纪录，黑青稞小院成果入选教育部特评攻坚典型案例。我们还建成全国黄大年式教学团队，荣获全国突评攻坚先进集体。
1: 育人的根本在于铸魂，在生产一线的日日夜夜里，学生们不仅学会了如何种地、如何搞科研，更在与土地的亲近、与农牧民的朝夕相处中读懂了西藏，坚定了扎根高原的信念。老西藏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成为每一位学子心中最珍贵的财富。
7: 我收获特别多，不仅把书本知识用到田间地头，动手能力也变强了，也积累了实实在在的科研经验。平时下乡给乡亲们普及种植技术，真切感受到科技助农的意义。
8: 今后我将继续扎根雪域高原，把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当地的特色美食文化相结合，开发出更多具有高原特色的农产品，为边疆振兴贡献力量。
1: 雪山作证，初心如磐，九年深耕，西藏农牧大学以扎根高原为底色，以产教融通为路径，这不仅是一条高原人才培养的创新之路，更是一条连接知识与乡土、个人理想与国家使命的精神之路。在雪域高原，教育的力量正在转化为戍边心脏的不竭动能。牧歌悠远，薪火相传，新的篇章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作为新疆教师教育的核心阵地，边疆教育研究的重要智库，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始终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十四五”蓄力深耕、硕果累累，到“十五五”谋篇布局、扬帆起航，学院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在新时代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书写着师范育人、科教兴疆的奋进篇章。在祖国西北广袤的大地上，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扣新疆师范大学强文优理、精树兴工、树边育人、精事致用办学方针，成长为区域一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育人才培养高地与教育改革研究智库。
3: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守教师教育核心使命，牢记扎根边疆的办学初心。历经数十年实践，学院将扎根边疆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系统的育人实践，通过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有机耦合，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教育家精神贯穿人才培养全链条，实现家国情怀与专业能力的有机统一，探索形成了价值引领、复合足迹、原创驱动为路径的扎根边疆的高层次教育类人才培养模式，为新疆教育体制师资赋能、科研创新筑牢了根基，积蓄了力量。
2: 学科建设提及不稳，特色优势日益彰显。2000年获批全疆首个教育学原理硕士点，2013年获批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8年再获教育博士学位点，目前已成为新疆唯一、全国27家拥有教育学双博士点的单位。
4: 教育是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长期以来，在历任学院领导和援疆干部的引领下，我院全体教师努力地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始终在细微之处温暖关怀着学生，用教育家精神感染着学生，逐渐形成了赤诚且毫无保留的亲情育人的学术共享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已经成为我们的学院精神，并将持续传承下去。学院培养的研究生扎根边疆服务基层，其中博士生的留疆率达到了 70% 以上，已经成长为新疆教育领域的骨干力量，为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人才培养深耕细作，高层次育人质量硕果累累，学院始终严把高层次人才

0: 培养生命线，以教育家精神打造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高地。
1: 学院以强师兴教为根本支撑，构建价值铸魂、精准引才、跨学科整合、个性化培育、四维协同的高水平师资建设模式，打造出一支扎根边疆的高水平师资团队。学院现有29名博士生导师、76名硕士生导师，学位点常态化组织多轮硕博士预开题、预答辩，邀请江内外顶尖专家层层把关，精准指导博士生按期毕业率达60%，其中教育博士按期毕业率远超全国教育学科评估35%的基准线，位居全国前列。
0: 强化科学学术训练，锤炼研究生学术品格。学院依托跨学科课程、跨学科师资、跨学科平台三位一体培养架构，构建起以跨学科融合为特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深入推进实施一生双导师、一生一项目、一生一讲坛、一生一实训的4-1研创能力培养工程。与此同时，构建科研平台、实验实训平台、思政实践平台协同赋能机制，依托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等省部级智库及新疆青少年研究中心、新疆学前教育研究中心等高水平研究平台，引导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与政策咨询，依托学前教育实验室、特殊教育实验室、教育技术实验室、教师教育综合实验室等各类实验实训平台，强化教学实践能力，依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基地等思政平台，引导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2: 系统的课程学习、扎实的科研训练和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让我逐渐成为能够独立开展教育研究的教育学人。母校赋予我的不仅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更是服务边疆、奉献教育的责任与担当。
0: 坚守师范初心，厚植边疆情怀，以教育家精神深耕育人沃土，以实干担当赋能教育新疆。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将全力建设国内有影响、西北一流、辐射全国与中亚的高水平教育科学学院，为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持续贡献新的力量。
3: 立足15全新发展起点，学院紧扣学校的建设区域高水平综合性应用性大学的总体定位，确立底策立院、学科强院、聚才兴院、赋能融院总体发展思路，锚定新疆教师教育高地、教育改革研究基地、区域教育发展智库核心办学定位，全力推动学院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0: 2026年3月，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与深圳市迅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产业学院，获批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首批共建产业学院，全国仅6所，是四川唯一的人工智能方向产业学院。在这里，学生学华为、鸿蒙、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练企业真实项目，毕业获华为认证直通高薪，产教融合落地开花。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创建于2000年，坐落于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核心区，毗邻华为、京东方等龙头企业，产教融合资源得天独厚。为破解学生所学与企业需求脱节的难题，四川托普正走出一条校企共赢、产教共生的融合之路，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4: 校企双主体、产教深融合是学校转型

0: 征集，迈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核心抓手。学校始终坚持守正务实、创新赋能、扎根区域、服务产业的办学原则，联合华为生态、讯方技术等行业龙头，搭建起闭环式教学人才培养体系。这套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了传统院校闭门办学的弊端，坚持产业定专业、岗位定课程、质量促发展，让人才培养紧跟产业迭代，贴合岗位需求。
1: 这一模式落地于三个维度，每个维度的起点都是校企深度携手，共同调研产业需求，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评审教学标准，课程对接企业岗位标准，学院重点建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移动应用开发、鸿蒙方向、大数据技术三大专业，课程体系以产业岗位标准、华为技术体系、企业实战流程为依托，全面重构，通识、核心、实战三层递进， AI 加 X 交叉融合理念贯穿始终，学生入学学什么练什么都与企业需求精准对视，教师在课上将企业真实项目拆解为阶梯式任务，学生按行业标准完成全流程，学生随堂作品荣获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全国三等奖，认证对接华为生态就业资源，学院将华为 HCIA、 HCIE 等认证标准贯穿培养全程，把华为认证知识点融入日常教学，学生学完课程即可参加认证，持证者起薪更高，还可进入华为生态就业网络，实现高质量就业。
2: 我们把华为认证知识点融入课程体系，搭配专项集训、实操辅导与模拟考核，保障认证通过率与含金量，持证学生更受优质企业青睐，还能参与核心项目，晋升更快，显著的就业差距既激发了在校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助力学院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1: 课堂的边界被打破，教师的角色也在转变，学校与讯方技术为教师提供了鸿蒙 AI 专项师资集训、华为高阶认证及企业顶岗实践等系统支持，让一线教师始终站在技术前沿。产业学院合作专业毕业生，实现毕业即上岗，上岗能胜任。
3: 学校的老师和企业工程师的联合进行我们授课，全程参与我们的实战项目，凭借前沿的技术、项目经验以及认证优势，我们的就业竞争力更强，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也就更加的明确。
1: 这份底气的背后，是合作企业将产业生态与就业网络投入教学一线，讯方技术依托与华为的深度合作，将产业一线的技术需求和用人标准转化为可教学的项目资源，联动华为生态就业网络，让学生毕业即能高质量就业。
4: 当前鸿蒙、人工智能等国产化技术快速迭代，人才培养与用人需求始终存在鸿沟，缩小鸿沟，实现人才培养和高质量就业的闭环，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价值。产教融合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将持续投入升级优化关键要素，扩容就业生态，持续保持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迭代。
1: 人工智能产业学院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缩影，从优选级华为 ICT 学院到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首批人工智能共建产业学院落地，再到华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学院、低空数字产业学院相继布局，一个多元协同的产教融合矩阵正加速成型。在这里，学生带着项目经验走出校门，教师跟着产业前沿迭代教学，学校贴着区域脉搏。

0: 国，输出人才。
1: 我们的办学品牌远景清晰明确，对学生坚持培育，学得实，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

0: 业特色质量突出的知名办学品牌，建成可示范、可引领、可推广的国家级优质产业学院，真正实现校企共赢、产教共生。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六月也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记者跟随禁毒民警直击毒品销毁现场，见证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并深入戒毒所，记录强制戒毒程序，揭示毒品滥用危害，完成了一堂震慑的戒毒警示课。
2: 朋友们，今天呢，我跟二喜要干一件大事儿。
3: 没错，我们天津公安要在这里销毁90多公斤的毒品。哎，
2: 在我旁边呢，就是一会儿进行毒品集体焚烧和销毁的设备了。
3: 是的，那90多公斤毒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嗯，带你去看，
2: 走，出发。在我身后呢，就是即将进行这个毒品销毁的这套设备了。其中呢，包括进料系统、回转窑、二燃室、余温锅炉，还有最后这个烟囱。最后，毒品经过非常复杂的高温燃烧和无害化处理之后，将从这里排出，
3: 完全是无公害那种绿色处理。
4: 对，对，你看这个，所有我们的数据都是上传那个国家环保部的。
3: 哎，针对有些网友的家里边可能种植这种罂粟啊，那在这里能不能跟大家提示一下呢？
5: 一颗种植呢也是违法行为，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
6: 如果你发现你的邻居啊有发现这种物质的时候，及时拨打110。
3: 是的。新型毒品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合更容易遇到呢？
5: 一般都是娱乐场所，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警惕。
3: 就 KTV 酒吧之类的，所以呢，我们网友如果在 KTV 酒吧，千万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啊、食品等等啊。
5: 是，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意识。
2: 是，相对咱们这两年，其实是不是也有普通人哈？因为这个药物的使用也会导致这个检测呈阳性，是吧？
5: 是，比如这个呢，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羟睾酮，它就是一个国家管制的药物，
3: 是，
5: 滥用呢肯定是成瘾。
2: 真的，而且我是在今天这个现场呢，有个特别深厚的感受。在我们身后呢，每一箱的这个毒品都是我们的缉毒民警用生命换来的。
3: 没错，其实我们缉毒民警呢一直是默默无闻的，他们不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是最伟大的英雄。
2: 是的，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啊，向所有的禁毒民警表示我们由衷的致意、
3: 致敬。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危害了啊。
2: 那么，如果真的有人因为吸食毒品被强制隔离戒毒，会经历什么呢？
3: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戒毒所，带你真实感受一下。
7: 好的，已经正式进入戒毒所了。首先，第一步隔壁进行生命能验和安全检查。
8: 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入所教
9: 育。怎么又进来？这时间能进去吧？
10: 在哪儿被绑的？
11: 家里人也是
10: 想知道。还请
9: 多久？这么长时间的戒毒，这是什么病？
10: 你告诉我，我不要了吗？
12: 好，进去吧。
3: 在戒毒所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安排，你一定要服从命令。

0: 新人员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姐姐，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胸口是让这女的，她是一口咬的。
1: 堵门，一会儿出来就抓这毒贩。
0: 我们是严厉打击，零容忍的。对吸毒人员，我们是科学戒毒、教育挽救的，让他回归社会的。我们是有这种人文关怀的。
1: 能挽救一个是一个，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0: 我孩子小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妈妈，咱们要立个三等功、二等功还行，咱就不立一等功。
1: 电视里演的爸爸跟你平时那一样啊，就是有时候跟家里人就是出去，如果在哪儿碰见我，别喊我。
0: 也可能受我的影响，我的儿子也走上了咱们这个人民警察的这个道路，
1: 将来会越来越好。

近年来，大众消费需求愈发细分多元，如何挖掘城市消费新增长点，激活消费潜力？在陕西西安，从公交到火车再到飞机，一场以按需定制为核心的出行服务正在悄然展开。

电动公交首先在提供的是咱们优质优价的差异化服务，实行市场价格，具体呢是根据每条线路不同的长度进行确定，然后就是在运营调度方面，也有别于咱们常规公交，电动公交呢采用按需调度，定时定点发车，为乘客提供一种由人等车到车等人的这个出行体验。

那么通过呢这个车上的增加的这个适老化的改造，比如说呢把这个床铺铺位加宽，然后把那个乘降梯呢加宽，那同时呢在这个乘降梯的位置呢加上了这个夜光标识，另外呢还在每个铺位呢增加了这个对电子设备增加了这个充电的足够的充电设施，另外呢在这个洗浴间包括卫生间增加了扶手和防滑的这个设施，就是为了这个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中老年群体的这个出行需求。

0: 旅游包机呢，是航司把整班座位按照固定的总价交由合作方承包，由合作方全权负责客源的招募，还有机票的销售。在文旅适配优势上，旅游包机合作主体大多为属地文旅主管单位、本地文旅机构，熟知当地节庆时段与文旅市场行情，可精准调控票价。
1: 作为陕西本土航空公司，创新打造沉浸式机上文化体验服务，为旅客带来兼具温度与文化质感的飞行体验。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C909已向11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雨势较前期有所减弱。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需注意。

0: 防范。随着雨带北台，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但是这条路到了非常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平里去卖。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手压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这是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一个叫包。

0: 一斤给你，点一点。古董啊，捡古董。
1: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2: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小屋做鱼就要行了。
2: 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2: 看，一直装置来写。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0: 同样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1: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2: 等慢慢先要拼力了，主要我这汽水都要量好。
1: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2: 天下雨你都要背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得我两个。
1: 在数百年不息的桨影橹声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0: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
3: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提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1: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

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岸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像他们船呢，跟岸上是行驶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十五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一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

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临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都遮上点。你让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着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想自己独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玩意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就不想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
3: 哎呀，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的，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
2: 不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我说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嗯，行，
9: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0: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9: 乌了巴土
10: 什么？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9: 那里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9: 对，你看
11: 放点行李就行。
9: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10: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2: 谢谢你的款待。OK。
8: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3: Hello，
8: 谁
4: 是凤哥，我光喊燕儿凤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重庆。来，重庆妈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3: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4: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4: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10: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
2: 刚热火朝天地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10: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4: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2: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4: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15: 干了，
14: 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6: 准备四块五块六块砖，
10: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6: 不会，
14: 不会，
16: 能接。
2: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0: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1: 明
0: 白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1: 行。
2: 这杯金
1: 墨盒，
3: 这杯金派派。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4: 三二一，走你！
3: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5: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3: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5: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的，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3: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5: 当缆旗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6: OK OK。
5: 走 OK OK OK OK，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7: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8: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9: 前天刚回来。
8: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9: 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8: 快走快冷。
3: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9: 快进屋。我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8: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9: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8: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9: 没断溜。
8: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9: 我看着你瘦了，
8: 这不为了赚钱吗？
9: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8: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
9: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8: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9: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8: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9: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8: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3: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9: 但是，
3: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9: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10: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11: 往北走呢。
10: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3: 石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11: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10: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11: 没有。
10: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11: 行，下马夏天来。
10: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0: 真的、啊？
1: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个想法。
0: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3: 哎，这回排到了。哎，
4: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5: 送的吗？
4: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6: 哈哈哈哈哈！好，谢谢，
7: 不客气。
8: 这玩意谁研究的？
6: 这谁研究的？
7: 谁发现的？
4: 然后慢一点，就是溪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9: 哦，好甜啊！
4: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呦呦！
3: 哇，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8: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5: 对
4: 啊、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要不 come out out come out。
4: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可以，
5: 聪明。
4: 你
5: reservation，
4: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得多好。
5: 不是聪明。你能比划明白吗？
6: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

0: 要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1: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

0: 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1: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2: 非常好。
1: Very good.
0: 谢谢。
3: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4: 好像是了。
3: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
5: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3: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
5: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3: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5: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3: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的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6: 青岛。
3: 青岛呀？
6: 第四次来了。
3: 第四次来北极村。
6: 对对。
3: 夏天来过。
5: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3: 这咋这么吸引啊？
6: 这次自己来。
3: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6: 肯定能来。
3: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6: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5: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7: 一二三四，
3: 就小在跳皮筋似的。
5: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3: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8: 真热闹，
9: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8: 真的
5: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3: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8: 超级好的朋友。
10: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来左手啊。
5: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伟人故里这片红色的热土上，湘潭大学肩负着一份特殊的使命。这所大学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办，亲笔题写校名，并亲切嘱托，一定要把香

0: 盘大学办好。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湘潭大学作出重要批示，殷切希望学校扎根伟人故里，办得更好，更有特色。如今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红色基因为根脉，数字技术为引擎，平台协同为支撑，走出了一条大思政客育人的创新之路。红色铸魂，更续精神血脉。学校依托教育部重点基地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建成全国首个毛泽东思想专题展馆，累计接待800余批团体，30000余人次参观。学生们走进韶山，走进红色旧址，让革命遗址成为课堂，让文物史料化为教材。在课程建设上，伟人智慧，大学生学习毛泽东入选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获批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一门，省级12门，建成思政与专业知识图谱课程群，拍摄专题片10余部，形成课程加展馆加实践加研究四位一体的红色育人体系。
1: 我们学院最初启动思政课教育改革的初衷，就是想解决传统的思政课抬头率不高、参与度不够的问题。总体上来说呢，是想打造一门有温度、有触感，让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大思政课。
0: 厦门市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深耕医药职教，扎根乡土，围绕乡土情怀培育薄弱，育训链条脱节，社会服务辐射有限三大痛点，构建一体、三融、四项中职医教协同育训模式，赋能健康乡村建设。2013年起，以护理专业为核心，整合药剂、中医康复技术资源，组建高水平专业群，深挖苏颂、仁雅治西内涵，将乡土医德与基层使命融入全程育人，厚植学生仁爱底色与责任担当。学校坚持产教融合，搭建校校、校地、校企三融平台，推行实训、实战、实体三阶模式，将基层岗位任务融入教学，打通育训链条，提升学生实操能力与岗位适配度，联动卫健部门、乡镇卫生院共建实训基地，采用课堂与岗位、技能与需求精准对接，立足乡村振兴。学校锚定向基层强医疗，向农村强康养，向社区强工位，向民生强服务，育人导向，常态化开展义诊、慢病随访、急救培训、中医药科普等服务，打造一村一品节气养生品牌，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破100万。10余年来，学校获评省级高水平专业群、省级中医药教育试点校、全国急救教育试点校，累计培养医药人才6000余人，培训基层医护5000余人次。
2: 未来同安职业技术学校将紧扣健康中国和美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推进药剂、护理、中医康复等专业的建设，加强和地方医院、养老机构的服务，组织乡医、健康护理员、助老员等培训，组织师生参与社区健康咨询、义诊等活动，助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0: 根植苏颂故里，坚守人心育人。厦门市同安职业技术学校持续深耕医药职教，赋能乡土民生，为区域健康乡村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职教力量。远水汤汤，文脉绵长。在湖南省洪江市安江思政教育实践中心，正以上下7000年古今两神农为文化脉络，打造集文化传承、教育培训、 农业生产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高地。营地核心区域为安江农耕文化旅游区、研学资源富集、安江农校纪念园、完好保留袁隆平院士工作生活旧址，完整留存他潜心治学的科研足迹。杂交水稻发源地博物馆以丰富史料与实物展陈，生动再现杂交水稻的艰辛攻关历程。高庙遗址博物馆诉说7000年前稻作文明起源，航天种子馆展现现代农业与航天科技的创新交融，新华书店、隆平店融书香文化与隆平精神于一体，铸就传承种子精神的研学新地标。营地、排莲洞、咸阳古城等特色站点，构建起农耕文化、爱国精神、非遗传承交织相融的研学矩阵。依托实景资源，营地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开设主题思政大课堂，讲述袁隆平院士扎根田野、潜心科研、为国为民的奋斗故事，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结合展陈资源，开设特色微课堂，让学生感悟科学家精神。
3: 我们立足安江独特的农耕文化资源，深耕我的安江型思政研学品牌。我们坚持以教育发展为核心，整合特色资源，完善研学体系，深化产教文旅融合，以行走的思政课赋能立德树人，持续放大品牌效应，推动思政教育提质，文旅产业升级，全域协同共进，助力洪江教育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 以一粒种子为精神纽带，深挖本地历史文脉与稻作底蕴，依托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模式，搭建内容有深度、过程有体验、保障有温度的立体化育人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活力，持续书写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时代新篇章。职业教育是培育技能人才、赋能产业升级、保障就业民生的重要基石。保定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教学改革，历经12年探索，创新工单引领、平台赋能、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构建起四维一体的三教改革新生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职教工单制教学模式。学院建立企业工单转教学工单标准化转化机制，依托专属模板，将企业真实生产项目与工作过程转化为承载新方法、新技术、新工业、新标准、新装备五新要素的教学工单，构建工单制教学新常态，实现教学资源标准化、模块化、数字化升级。教师依托岗位图谱，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工单成长链路，实现精准育人。学院依托 AI 智慧工单课堂，搭建校企协同数字化底座，打破校企信息壁垒，推动教产无缝对接，牵头成立全国工单制教学联盟，通过云端虚拟教研室开展跨区域协同教研与课程共建，打造资源共享的职教共生生态。多年来，学院优质教学资源广泛辐射，线上课程服务百余所高校，累计访问量突破50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4: 工单来自于企业真实应用，从2013年以来，我们和全国300多所学校、1000多位一线教师、企业专家共同开发了10000多个工单，让数十万学生受益。工单制教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因材施教，最大的价值源于真实岗位任务，它可以很好地提升学习者的岗位胜任力，以工单育工匠，练技能大有作为。
5: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始终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扎根燕赵大地，服务地方发展，以工单教学，锻造技能，淬干匠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工单制育人模式，为职业院校提供了可复制的典型经验。我们将继续秉持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理念，不断深化工单制教学改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0: 1999年，岭南大地春潮涌动，在这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上，一抹特教新绿，广东省培英职业技术学校破土而生，为南粤残疾学子开辟了技能立身之路，让他们学有所长，立身有术，人生出彩。随着办学的深入，我们发现职业教育与特殊教育难以融通，育人合力不足，传统的教学支持体系无法适配残疾学生。每个学生都能被看见、被读懂的个性化培养难以落地见效。如何让学生在这里练就安身立命的本领，找到融入社会的钥匙，从而彻底改写命运的轨迹，成为摆在培英人面前的一道时代考题。
1: 我们在办学中长期面临一个两难问题，那就是如果照搬普通职校的模式，残疾学生受身心条件的限制，往往就跟不上，学不透。如果只走传统特教的路，又容易重康复轻技能，学生又难以学到一技之长，将来也难以融入社会。
0: 困局之下，唯有直面痛点，迎难而上。自2008年起，学校紧扣国家和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与融合发展的时代脉搏，历经近20余载探究实践，创新构建了专属、适配、可落地的四全、四合、四补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打通了残疾学子成长成才、高质量就业与融入社会的全新路径，精准托举了每一位学生。直面直特融通基础薄弱的困境，学校以四全协同为抓手，搭建起学校主导、残联支持、企业参与、高校联动的育人体系，联动正校行企共建实践平台8个，携手20余家企业深化校企合作，先后连接6所高校，畅通中高职贯通渠道。通过组建专业教师加康复师加行业导师复合型团队，创建线上线下无障碍生态等措施，实现多维协同，夯实育人基础。针对普通职业教育教学适配性不足痛点，学校以四合联动为路径，全面打造适配型教育教学体系，开设11个适合残疾学生身心特点的专业，自主研发98门贴合学情与岗位的校本课程，推行分层分类教学，实践课时占比达71.8%，并将通用手语、通用盲文深度融入岗课赛政，实现技能与岗位精准对接，全面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针对残疾学生个体差异，学校创新实施四补策略，通过开展定向行走、康复训练等专项课程，补偿缺陷，推行3阶9步教学法，补齐文化短板，强化实训演练，实现知识技能高效转化，补强专业技能，因材施教，发掘特长，定向培养，补强优势，精准化培养，实现学生多元发展目标。
2: 作为省属唯一一所专门招收残疾学生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我们始终坚守教育初心，立德树人，德技兼修，用心用情呵护，赋能每一位残障学生，
0: 久久为功，深耕育人，立德树人，硕果盈之，四全四合四不育人模式的落地生根，离不开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学校汇聚了全国优秀老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特教园丁等国家级骨干力量，为学生成长提供了坚实保障。建校至今，学校累计培育了3800多名残疾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5%，其中视障学生就业率达到100%。学子们奋勇争先，逐梦出彩，交出了一份份震撼人心的答卷。学生斩获国家、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奖项共77项，夺得残奥会奖牌4金5银2铜及国内外各大竞技赛事奖牌176枚，获得国家级特殊艺术舞台2金2银2铜，11人次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390余名学子升入高等学府，涌现出150余名就业创业典型，带动1000多名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深耕改革结硕果，示范辐射显担当，学校紧贴教育强国战略，积极补齐省内外残疾人职业教育资源短板，助力全纳教育深入实施，促进特殊群体全面发展，获得上级部门及行业高度认可。近年来，学校四全四合四补育人模式以强大的生命力辐射至10多个省市学校，为全国职特教育深度融通打造了一套广东培英样板。展望未来，我们将步履不停，逐光致远，持续深化职特融通路径，精进育人品质，用温情守护每一份特殊期许，以技能托举每一个成才梦想。
3: 北部湾大学石油与化工学院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史中峰教授带领的物理化学课程团队秉持守正固本智慧创新理念，构建 AI 知识图谱，创新大班精讲加小班研讨模块化教学，打造融情物化思政育人品牌。课程先后获评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自治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5年荣膺第3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课程建设有力带动了教学质量提升。近年来，学院毕业生逐渐成为服务地方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向海图强，逐梦深蓝。北部湾大学正以奋进之姿书写新时代高等教育答卷。

0: 二嫂。
1: 白队长来了。
0: 我要给你介绍一位同志认识。这是突击队的苗香儿。这是联络站的王二嫂。

0: 好，
1: 你好，你好。
2: 以后如果我不能来的话，就由香儿替我接头。
1: 好的，好的，坐。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1: 你们是不是派突击队的同志混入牛德彩的家里了？
2: 对啊，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1: 我的意思是，你们没有必要，因为伪军这边我们有完备的情报网，他们只要做什么我们都能知道，你们再派人进去呢会增加危险，对我们不利。
2: 那好，我让他们撤出来。
1: 好的，请进。
3: 二嫂，二嫂，王金彪他来了。
1: 这样吧，你们坐一会儿，我呢去应付一下王金彪，等安全了我来通知你们啊。
2: 好。
1: 王队长啊，
4: 哎呀，一杯了，
1: 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中午要来呢，等了半天没等到。我和小李子就说呢，您晚上一定会来，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啊，公务缠身，没办法。陈王，晚上拉老友来喝两杯，
1: 包间都特意给您留好了。小李子，
3: 哎，
1: 带王队长和姚副官到三号包间去。
3: 好嘞，
4: 好，
3: 王队长里边请。
4: 姚副官，请，
5: 请，请，
4: 哎，来来来，
1: 请，姚副官。请请请请请，
3: 老板，哎，请
5: 要个上好的包间。
1: 这几位爷，
5: 老板，给个上好的包间。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小店今天客人多，最后一个包间已经给了刚才来的这二位爷了。要不，请？
6: 不行，我们要急事商量，快去，快给我们腾个包间出来。
1: 哎呀，这个，
7: 来，
5: 哎，别急，你等等啊，二嫂啊。你也别为难了，包间就让给这些客人，我们都是老熟人了，不介意等一会儿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呀，真是谢谢二位爷了。哎呀，小李子，快把三位爷请到三号包间去。
3: 好嘞，请这边请。
1: 请请请，请二位爷。哎呀，王队长，姚副官，谢谢了谢谢了。哎，请。
7: 嗯，
1: 请坐请坐。
5: 没什么事儿了，你忙你的吧。
1: 哎，
4: 老姚啊，在这个朝阳镇上，我王金彪给谁让过座呀？这是什么东西？你这是？
5: 王队长，你没看出来这个人有点来路吗？
4: 一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5: 就因为他一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我才把包间让给他的。
4: 什么意思啊？
5: 你没听说过一个人吗？
4: 谁呀？
5: 憨麻子。
4: 憨麻子？
5: 嗯，
4: 就是那个买卖军火，那个江湖上有一号的那个，
5: 就是他。
4: 可我们也没见过韩麻子，谁知道他是不是啊？
5: 这还不简单吗？找个人问问不就知道了。
4: 哎，二嫂，
1: 哎，
4: 二嫂，
1: 哟，王队长有什么吩咐吗？
4: 二嫂啊，
1: 啊，
4: 一会儿给那个包间送菜的时候，满脸麻子的人替我们留意一下啊。
1: 好的，啊，这位客官，您的酱肘子来了。啊，这位先生，看着您眼生，是第一次到我们小店来吧？啊，您还想要点什么呀？您是来朝阳城做生意的吧？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1: 哎，好，
6: 赶紧出去。
1: 好好好。
6: 来来来，韩大哥，我们喝酒。
5: 嗯，
6: 老大，我敬你一杯。
4: 来，满上满上。
1: 嗯，王队长，
4: 哎，怎么样，
1: 刚才那个男人像庙里的菩萨一样，一句话不说。不过我听见他手下的人好像叫他韩老大。
4: 你没听错？
1: 没听错。
5: 麻烦你了，二嫂，你忙你的吧。
0: 哎，你们吃啊。哎呀，
4: 老姚啊，这下没错了，这个人呐，一脸麻子，还一只眼，而且还姓韩，就是江湖上那个倒卖军火的韩麻子。
5: 我猜也是他。
4: 这下好了，上次那老徐死了，咱们有户都出不去啊，这回咱们跟这韩麻子联系上了，有货就不怕出不去了。
2: 这件事不能急。
0: 嗯，白队长。
6: 二嫂，外面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不行，你们现在还出不去，王金彪就坐在外面呢。
6: 王金彪这王八蛋不是一直在包厢里吗？怎么今天就坐到外边了？
0: 他本来是订了个包间，可来了个客人，他又把包间给让出去了。
8: 是什么样的客人能让他把包间给让出去？
0: 你可问着了，王金彪对这个客人非常感兴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韩麻子。
6: 韩麻子？
8: 你也认识他啊？
6: 我只是听说过，这家伙是个倒卖军火的，道上有这么一号，不少地方武装都是从他那里买军火。可这家伙不在这一带混，怎么今天就来朝阳城了呢？
4: 老姚啊，我就搞不明白了，你这有什么好顾虑的啊？能不能做买卖，问问不就知道了吗？真是的。
9: 是吧是吧，四处给我搜搜。
10: 是
6: 是
10: 是。
4: 哎，姚七，哎，
9: 王队长，哎，姚副官也在啊。
4: 你怎么来了？
9: 朱参谋长让我来抓人。
4: 抓人？抓谁呀？
9: 军火贩子韩麻子。
4: 韩麻子？
5: 哎，老七儿，哎，韩麻子在三号包厢，去吧。哎，
9: 好嘞。
5: 哎，小心点啊。
9: 放心吧，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10: 是是是，
9: 没事。
4: 哎，你干嘛告诉他呀？这煮熟的鸭子不就飞了吗？
5: 咱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韩麻子？
4: 那
5: 正好让廖谦他们去投石问路。嗯。
4: 哎呀，你小子这鬼点子还真多呀！
5: 这还不是跟您学的？
4: 嗨，来来，嗯嗯嗯嗯。
11: 一定跑不远，
6: 找找。
10: 是是是。
11: 老子看你往哪跑，跑啊，韩麻子，
6: 都给我抓起来。是哪位朋友出手搭救，出来认识认识。阁下是？
12: 跟我来。
6: 怎么跟他走？
12: 走。

0: 两位英雄，咱们素不相识，多谢你们出手搭救。
1: 江湖救急，不必客气。你就是韩麻子吧？
0: 哼，既然这位英雄知道了我的底细，那我也不必再隐瞒了。不错，我就是韩麻子。
1: 老子还知道你是倒卖军火的，不少地方武装都从你那儿买军火，对吧？
0: 是这么回事。我看阁下的身手也算是同道中人，
2: 我们和小鬼子势不两立。
0: 好，果然是抗日义士，你们救了我的命，需要什么军火尽管说。
1: 你还真说着了，我这儿有缺口，我这里有一门60炮，只有2发炮弹，你能不能帮我再搞上5发炮弹？
0: 这个好说，不就是5发60炮弹吗？算我送给你了，以后啊还需要什么军器尽管说，我一定给阁下最低的价钱，而且阁下的队伍我一定会长期供应弹药。
1: 好，不过韩麻子，弹药不能白送。
0: 哎，您这就见外了，难道我韩麻子这条命还不值这5发炮弹吗？就这么说定了，5天以后咱们就在这里交货。
1: 好，那就多谢了。
0: 客气客气。
3: 哎，周参谋长。
4: 哟，王队长这么悠闲。
3: 坐坐坐坐坐，我有事儿问你。
4: 哎，什么事儿？
3: 昨天晚上庆香楼廖青带了几个人去抓人，是你派去的？有这么回事吗？
4: 不错，是我派去的。
3: 可以呀、啊，廖七是我侦缉队的人，你动用我的人居然跟我连个招呼也不打，要出了什么事儿怪谁呀、啊、
4: 王队长，事情紧急，你人又不在，我只能这么做。再说了，我是参谋长，这调动人手的权利我还是有的吧，要是出了什么事什么责任算我的。
3: 哼，好，算你狠，算你狠。哎呀，昨天晚上抓什么重要人物了，这么兴师动众的？
4: 哎呀，这个嘛，
3: 怎么，我一个侦缉队长连想知道抓什么人都没权利了？
4: 啊，这倒不是，我要抓的是倒卖军火的韩麻子。
3: 韩麻子？骗谁呀、啊？这韩麻子到朝阳城来过吗？你这消息可靠吗？
4: 哎呀，这个消息是黑木少佐给我的，要抓他，也是黑木少佐的意思。我想，应该可靠吧？啊？
3: 哦，是这么回事啊？抓得好，抓得好！你看看，你看这军火的事儿，弄得我王金彪没少背黑锅呀。
4: 嗯，
3: 哎，抓，抓得好。哦，对了，周参谋长，你忙去吧。
4: 好，
3: 你没事了。
4: 那你就慢用。
3: 再拿点。

0: 哎，老姚。哎呀，姚副官，我正找你呢。
1: 王队长，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什么事儿？喜事儿啊！哦，刚才我从周义夫那儿打听到，昨晚上咱们遇见那个人呐、啊，真是韩麻子。
2: 周义夫的这个消息可靠吗？
0: 这当然可靠啊！他是从黑木龙那儿听来的，错不了。哎呀，哎，廖琴，过来。
3: 王队长，姚副官，
0: 昨天情况怎么样？
3: 别提了，老子差点就得手了，他们又杀出了几个人来，没防备，死了好几个兄弟，要不是我跑得快，我的小命也没了。
0: 好，从现在开始，马上给我加派人手，无论如何要给我找到那个韩麻子。
3: 放心吧，我就是挖地三尺也把他给找出来。
0: 好，找到他你先别动手啊，更不要告诉周义夫，直接向我汇报，好吧？
3: 为什么呀？
0: 这不该问的你就别问。哦，
3: 明白了啊。
0: 明白了还不去？
3: 是。哼。
2: 王队长，你怎么还是要跟这个韩麻子做交易啊？
0: 那当然了，韩麻子的名头比老徐大多了，胃口也大，跟他搭上线呢，以后咱们有多少货都能变成真金白银了。有这么条发横财的路，咱们干嘛不走啊？
2: 可是现在风声特别紧，我劝你还是小心点。
0: 哎，这就叫富贵险中求，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永远也发不了财。
2: 哎呀，那你想清楚了？
0: 想清楚了，这块肥肉是吃定了。
4: 香儿姐，你怎么来了？
5: 我跟你说啊，队长要见你们，今天傍晚在老城隍庙，记着带你姐一起来啊。
4: 哦，好的。
5: 哎呦，哎，萝卜挺新鲜的，我带一个回去啊。
4: 哎，不行，这队长要见我们。

0: 队长。
1: 哎，过来过来过来。白大哥，你找我们有事儿？
2: 我现在命令你们俩马上撤离牛德彩家，现在就跟我们回去。
1: 为什么？
0: 你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而且伪军那边的情报也不需要你们再打探了。
1: 队长，我们现在不光是要打探消息啊，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有什么新的情况？
1: 姐，
3: 是这样的，队长，我们发现牛德彩的副官姚邦彦是个好人，所以我们想再给他一次做人的机会，策反他。
2: 策反姚邦彦？这太危险了，不行，你们一定会被抓起来的。
3: 他以前也帮过我一次，而且我们也试着策反过他，如果他真的要抓我们，早就下手了。
1: 对啊，
2: 不是策反了姚邦彦又能怎么样呢？
3: 我是这么想的，少一个汉奸就多了一个抗日的中国人，再说我觉得姚邦彦他也是身不由己，我们不能放弃他。
2: 你们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件事太鲁莽了。
1: 八大哥，我们不是鲁莽，你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成功。
0: 队长，不如让他试一下吧，虽然说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如果真的能够策反一个二鬼子的话，对我们来讲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2: 那好吧，这样你们俩一定要小心，一旦有什么危险马上撤离。去吧。

0: 队长，队长，
1: 快快，
2: 来！怎么回事？
0: 韩麻子就在里面，306号房，咱们要不要冲进去？
3: 冲你个头啊！我又不是来找他拼命的。
0: 那咱们也不能总在这守着吧？队长。

0: 兄弟啊，带我去见你们韩老大。
1: 老五呢？他怎么还没回来？
2: 应该快了吧？大哥，先喝茶。

0: 谁？我老五。
1: 开门。
2: 老五啊，
0: 别动，别动，
3: 再动老子毙了你！
0: 你是什么人？
4: 我你都不认识啊？我是财神爷。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4: 别紧张，别紧张，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谈谈。
0: 咱们有什么好谈的？
4: 那我就说痛快话了。你是搞军火买卖的，我有很多货呀，你能要多少，我就能卖给你多少。你说我是不是财神爷呀？
0: 既然如此，咱们就有话好说，我正好也是来找货源的。好，以前朝阳城这一带都是老徐在跑，他的货一直都是卖给我的。不过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老徐他突然销声匿迹了，没办法，我只好亲自过来看看。来了这里才知道，老徐他已经死了。啊，
4: 这么说我们就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过去我一直跟老徐做交易，现在老徐没了，咱们直接交易，这不更好吗？
0: 哼，笑话，我凭什么相信你？
4: 这好办呢，一回生两回熟，咱们做几次交易，你不就相信了？
0: 那好吧，我要五发六零炮弹，你有吗？
4: 哼，不是跟你说大话，只要你肯出钱，我马上给你弄来。
0: 好，老规矩，一条小黄鱼。
4: 少来这套，三条。
0: 两条，不能再多了。
4: 成交。

0: 怎么样，
1: 参谋长，您真是料事如神呐。那王金彪已经跟我联系上了。
0: 我就知道这个贪婪的王金彪肯定忍不住。
1: 除了钓上王金彪这条鱼之外，我这次还有个意外的发现。
0: 哦，什么意外发现？
1: 有人呐，以为我就是那个真的憨麻子，他们跟我要了5发60炮弹。
0: 什么人？
1: 哎呀，那个人很谨慎，我也不好问，不过一看就知道

0: 一定是跟皇军作对的人，那你是怎么答复他的？啊，我已经答应他了，然后顺水推舟的让王金彪去弄那五发炮弹。嗯，做得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给他来一个顺手牵羊，先抓王金彪。
1: 然后再抓那个买炮弹的人。参谋长，请用茶。
2: 谢谢。
1: 周桑，请。周桑，前段时间我专程去了牛德彩的家里，并且按照你的意思告诉牛德彩，说倒卖军火的人已经被我们抓到了。
0: 甚至还主动向牛德彩道了歉，怎么样？我这么说有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啊？啊，辛苦黑木少佐了，您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收到了成效，
1: 是吗？告诉我，收到什么成效了？
0: 哼，当初我让您屈尊这样做，就是为了让牛德彩和王金彪放松戒备。
1: 现在看来，他们已经露出马脚了。哼，好，你告诉我，这个倒卖军火的罪人究竟是谁？
0: 不是别人，正是这个王金彪。看来我猜的一点都没错，
1: 果然是这个混蛋。
3: 少佐，要不要马上把王金彪抓过来？不。
0: 少佐，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定会让这个王金彪自投罗网，而我们则会人赃并获。哼，这样一来，牛德彩也无话可说。至于牛德彩本人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贩卖军火，但是王金彪能够这样有恃无恐，牛德彩罪责难逃。王金彪是牛德彩的大舅子。
1: 他贩卖军火，牛德彩不可能不知情。如果没有牛德彩的包庇纵容，哼，那个王金彪也不可能这么胆大妄为。哼，只要王金彪一落网，我马上把牛德彩从皇协军司令的位置上拉下来。嗯，到时候。 周桑，你就是新的皇协军司令。
3: 多谢黑木少佐提拔。

0: 周义夫，你现在是越来越牛了啊！黑幕哨所见了老子连正眼都不看一眼，你可好，隔三差五就去他的办公室，一谈就是大半天。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有什么好谈的呀？
1: 我说周义夫啊，不会是黑幕哨所要请你吃饭，你们两个在研究菜谱吧？
2: 我看呐，要不了多长时间，周参谋长就是黑幕哨所的副官喽。
0: 周义夫，你给我说清楚，黑幕哨所找你究竟是什么事儿？
3: 司令，是公事。
0: 废话，全是废话，我知道是公事，我问你是什么公事？
4: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治短胃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治短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

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0: 外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

0: 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周义夫，你现在是越来越牛了啊！黑木哨所见了老子连正眼都不看一眼，你可好，隔三差五就去他的办公室，一谈就是大半天。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有什么好谈的呀？
1: 我说周义夫啊，不会是黑木哨所要请你吃饭，你们两个在研究菜谱吧？
2: 我看呐，要不了多长时间，周参谋长就是黑木哨所的副官喽。
0: 周义夫，你给我说清楚，黑木哨所找你究竟是什么事儿？
3: 司令，是公事。
0: 废话，全是废话，我知道是公事，

0: 我问你是什么公职？有一个叫韩麻子的人来到朝阳城里，他是一个军火贩子。黑木少佐吩咐我抓捕这个韩麻子。他们为什么单单找你周义夫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咱们俩到底谁是司令啊？
1: 当然您是司令了。不过司令，这只不过是个小案子。黑木少佐也许觉得这件事情。
2: 不惊动你便罢，
3: 放屁！黑木少佐为了军火的事儿，差点要了王金彪的命，对我也是再三的威胁。这件事还算小事，那什么算大事啊？
4: 说，他怎么想的我可以估计。可是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啊？
2: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啊？
3: 哎，有德彩啊，人家没把你当盘菜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知道呀？
5: 我看呢，这分明是在你脖子上拉屎啊！你们两个给我闭嘴！哼，司令息怒，
6: 周义夫，
5: 你说，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司令，我，司令，请您息怒，我想，周参谋长一定是还没有把事情理顺，所以。他还没来得及向您报告，
1: 周义夫，是这么回事吗？
0: 啊，姚副官说的是啊，我确实在想，等这个事情有了眉目以后，再向司令汇报。
3: 你他妈放屁！
1: 啊，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子吗？人家帮燕这是帮你开脱，你可好，借坡下驴啊！我要你说实话，
0: 司令，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由我来办就够了。不需要惊动司令。
4: 你看看，你看看，说实话了吧？啊，司令啊，周参谋长的意思是说，你司令就是个摆设，有什么事啊，有他周参谋长就行了。
0: 王队长，能不能不挑拨啊？啊，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是没这么说，可你却是这么做的。哎呦，德彩啊！依我看呢，这黄协军都快改姓了，好歹你也挂个司令的头衔，人家都没把你放在眼里。哎，这周义夫要是得了志，恐怕你想给人家提鞋，人家还会嫌你手指头粗呢。
5: 太太，周参谋长他不是这种人。
3: 是啊，他是不是这样的人？可他干的呢，都不是人干的事儿。哎呀，算了，我也不想多说了。你说我一个女流之辈，我能惹得起谁呀？人家现在可是有日本人给撑腰，还在办什么军火的大案子。哎，这万一要是我说一句话把人家给得罪了，再给我扣一顶什么倒卖军火的罪名，那我可担当不起啊。哎，行了，你们几个男人呢，在这儿谈公事吧，我一个女人呢就不多插嘴了，走了。
4: 我也走喽。哎呦，人家都没把司令放在眼里，我一个小小的队长算个屁呀。哎，姚副官，你们聊啊。
1: 周义夫，说别的都是假的，我只希望你明白，现在黄协军的司令还是我牛德彩，不是你周义夫，希望你好自为之。
5: 哼。参谋长，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大家说的都是气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1: 刚才啊，我看见周义夫他被牛德才骂得狗血喷头的。
0: 哎，就这事啊，周义夫被他们排挤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1: 你说这个周义夫天天被他们这么骂，

0: 会不会对他们恨之入骨啊？我要是去策反周义夫的话，你觉得能不能成？
1: 啊，你别胡来啊，策反这可是件大事，你怎么能对谁都用这一招呢？
0: 我觉得没问题，我们不去策，人家怎么会反呢？我们要把伪军这几个军官全都策反了，那可是立了大功啊。
1: 你就知道立功，小心玩火自焚。
0: 我觉得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哎，你去策反姚邦彦，我去策反周义夫，就凭我们两个人就把伪军地面弄得天翻地覆。
1: 哎，你可千万别胡来啊，到时候会出大事的。
0: 没问题，放心吧，我一定不会暴露我的身份。
2: 来，周参谋长，我再敬你一杯。来，哎呀，参谋长啊，你也别生气了。司令说话是难听了点，不过他那脾气你也知道，今天这股子邪火发完了，也就没事儿了。
3: 哼，啊，牛德才发火可以，毕竟他是司令嘛。可是那个王金彪呢？啊？还有王蝶衣呢？他们有什么资格对我冷嘲热讽的？
2: 他们不过是狐假虎威，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 狐假虎威？我看他们根本就是狗仗人势，这一家子人都是个蠢蛋。我周义夫要是哪天得了势的话，我也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2: 参谋长，这些话可不要乱说啊。

0: 老弟说的对啊，是不能乱说。
1: 嗯，
0: 谢谢老弟提携。哎呀，在咱们皇协军里面，幸亏有你个姚老弟是个好人
1: 啊，
0: 否则的话，我周一夫就是再有涵养，也被这帮人给气死了。
1: 嗯，
0: 老弟，谢了。
1: 哎，参谋长，您太客气了。哎，我们不过是同病相怜，难免惺惺相惜呀。
0: 说得好，来，我敬你。
1: 来，
0: 老弟啊，
1: 嗯，
0: 有件事情我得叮嘱你一下。
1: 参谋长，您说。
0: 这几天你不要去仓库清点军火。
1: 为什么？
0: 你听我的，不会错，我又不会害你。这干活嘛，多干多错，少干少错，这不干就没有错。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1: 好，那我就听您的。
0: 哎，这就对了。来，喝一个。姚老弟啊，等有朝一日我周姨夫飞黄腾达的那一天，我一定好好提拔提拔你。
1: 好，那我就提前感谢参谋长您栽培了。来，大哥，这杯我敬你。
0: 哎呀，都是兄弟嘛。
1: 来来，
0: 干。
2: 今天让大家来呢，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大家也知道，最近咱们的弹药是

0: 缺乏，所以呢，我和这个韩麻子，也就是这个军火商，达成了一个协议。他送咱们一些炮弹。哎，他为什么会送呢？是因为老子救了他的命。
1: 太好了，仙儿，我们有炮弹了。
2: 是啊。
0: 哎，大家别激动啊！现在呢，我就来安排一下这次任务由谁来执行。这次由香儿和小雨你们来执行这次任务，地点是水关桥啊，水关桥，明天中午。
2: 队长，我也去。
0: 怎么，你不是一直要求参加任务吗？害怕了？
2: 哦，不不不，我不害怕，我只是我没想到。
0: 你呀，这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多跟苗香儿学着点。
2: 我知道了，队长。
0: 还有，这次任务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啊，这是保密任务，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2: 啊，是。
0: 回去休息吧。嗯。
3: 突击队如果有了稳定的弹药供应，以后就会给我们皇军造成更大的威胁。我该不该冒险向赤坂少佐报告这件事呢？
4: 队长，
3: 奇怪，这么晚他去干什么？
0: 事情的情况是这样，明天由我跟大奎去执行这次任务，地点三颗柳。
4: 好，队长，就盼着这个，咱们突击队要是有了这些弹药，早就把那小鬼子炸回老家去了。
0: 大奎，这是绝密任务，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4: 是，队长。

0: 白三分别见了我、大奎和吴影，这其中一定有情况。他肯定已经开始排查内奸了。
1: 重头，死到临头了，你还那么不着调？告诉你，陆有为集合，是因为我们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而且啊，这封密电很有可能就是从我们突击队内部的人员当中发出去的。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找出当时队里不在的人，结果有三个人不在，其中就有你，吴影。看来我必须要找个替死鬼。
2: 送炮弹，嘿，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3: 你给老子小声点！
2: 啊，
4: 老子告诉你啊，
2: 哎，
4: 这个任务由你和陆有为去执行。
2: 嗯，
3: 还有，地点在红树林，明天中午。
2: 好嘞，哥，我去了。队长。
3: 你觉得咱们这么着能找到内奸吗？我让三个人去三个不同的地方，哪一路出现了鬼子，哪一路就内奸。
5: 小冉姐，你快看看。
2: 没错，跟我们之前截获的一样。
5: 用的是同一套加密方式。这个王八蛋终于发报了，露出狐狸尾巴来了。这样，这个内奸刚刚发完报，我估计回不来，咱们分头行动，看看我们怀疑那三个人有谁不在。
3: 走。
5: 我没找到吴影，你们怎么样？
1: 大奎也在，正准备出发呢。
5: 那谁呢？
2: 赵小雨也是。
3: 那这吴影能去哪儿呢？
1: 行了，按计划行动吧。这内奸一定会找到的。
5: 好。
2: 好。

0: 报告少佐，这是铃木大尉发来的密电。
1: 嗯，少佐，铃木大尉说什么？
2: 这帮新四军突击队太厉害了，春子居然被他们怀疑了。
0: 少佐，那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
2: 按春子布置的原计划进行，赶紧去掩护他。
0: 嗨。

香儿姐，你说我们等了这么久了，那个韩麻子怎么还没来啊？该不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吧？再等等吧。

0: 一大早干嘛去了？没干嘛。我怎么没见着你啊？肚子疼拉屎去了？怎么了？哦，嘿嘿嘿，没事。我哥说的那帮人怎么还不来？
1: 别动，好像有动静。
0: 大家注意，就在这里埋伏。嘿，快！小鬼子怎么到这儿来了？会不会是那个军火贩暴露了？弄的！
2: 撤什么撤？炮弹怎么办？
3: 回头再说。不是炮弹，炮弹呢？会怎么办啊？
4: 不是队长，那些送炮弹的不是跟他们说好了吗？别问那么多了。
2: 队长，
0: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我和小雨在水关桥等了半天，也没见哈马斯出现。嗯，你那边呢？
2: 吴大哥，哥，你是怎么跟那个送炮弹的人联系的？炮弹没等着，等来一帮鬼子。
0: 鬼子真的来了！
2: 来了，我没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就撤了。
0: 你个畜生！
2: 不哥，你打我干嘛？
0: 平时是个叛徒，路远辉，干什么？
2: 你这个兔崽子！吴大哥，你没事吧？真是老子瞎了眼！
3: 哥，你干什么呀？你要我死也死个明白！我怎么了我？
2: 我怀疑你们三个人当中有内奸。
3: 队长，我跟……
2: 你闭嘴！ 你们俩嫌疑排除了。老子问你，那一天我跟香儿进城，队里截获了一封密电，密电上说的就是我们俩的行踪。当时紧急集合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我上山去拿做炸药的东西了。那好，
2: 老子再问你，今天早上你上哪儿去了？
0: 我上茅房拉屎去了。
2: 上茅房！队长，你别这样！队长，
0: 你干什么呀？队长，
2: 炸弹！真是干什么呀？队长，放开！当初怀疑你们三个，老子就射了一个局，就让你们三个去接收弹药啊！哪一路出现了鬼子，哪一路就是内奸。
0: 咱们俩刚刚去的那一路，恰恰出现了鬼子，怎么回事？
2: 你问我干什么？你他妈往鬼子去啊？你死到临头还嘴硬，乐怀，你是不是想毙了我？来，
0: 影子。
2: 老子今天成全你，
3: 哥！如果开枪能证明我的清白，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2: 老子毙了你！
3: 队长，
2: 队长，你把枪放下。
3: 哥，我是清白的哥。
2: 找出来。
3: 你的事情要交给师部领导处理，你们得关进禁闭室。
2: 哥，哥，
0: 我
2: 是冤枉的。
0: 滚！
2: 我是冤枉的哥。
3: 吴大哥，
2: 哥。

0: 白老大，我不想叫你队长，那样显得生分。我们都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兄弟，先是马老大死了，后来是海里青死了，现在就剩你我还有无影三个了。难道你就真的相信无影是那个内奸吗？
1: 老子跟你说了别再提这件事儿。
0: 我必须提，有些事情别人想不到，可我蔡彪能想到。你有没有想过这无影极有可能是被别人陷害的？
1: 谁？你说谁陷害的？
0: 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那你说无影是什么时候被鬼子收买的？不管以前在游击队的时候还是在新四军的时候，我都天天和他在一起。如果他要是出事的话，那肯定早就出了。咱们的突击队刚刚成立不久，为什么偏偏这几天无影就成了内奸了？
1: 你说的这些都是屁话。
0: 还有这发电报那是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就无影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啊，肚子里那点墨水手指都粗得像个萝卜，他怎么懂得发电报呢？
1: 你以为老子不懂？老子早想过这事儿了。老子专门设了一个套啊，江小雨大奎那边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就单单影子那儿出现了鬼子，你让老子怎么帮他？
0: 那也不能就凭这一点就断定他是内奸，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去死了。
1: 老子是队长，就因为这件事儿，队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盯着老子呢，老子只能公事公办。老大，送到师部，由师部处理。
0: 白老大，你这么做等于是把无影往死里推，你知道吗？
1: 老子跟影子是最好的兄弟，你以为老子想影子死吗？老子告诉你，老子没办法，老子曾经想过带着影子一起跑，老子不想当这个队长，你讲老子能这么干吗？

0: 我接你，师爷。
1: 好好，来来来来。哎，我跟你说啊，上回和那个陆有为小子喝酒啊，给他连干了三顿碗。
0: 哎，你别看他人高马大，
1: 一点不中用。你没看见啊？没用。来来来，喝喝，
0: 喝好。

0: 蔡大哥，别难过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不忍心看着吴大哥就这样白白的去送死。
1: 我没用，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就是连自己的兄弟都救不了。我真没用，我真没用，我真没用。
2: 蔡大哥，蔡大哥，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啊。吴大哥明天就要被押往师部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救他，否则就来不及了。
1: 什么？明天就要押走？
2: 你知道，要是吴大哥这次被押往师部，一定是有去无回，他们一定会把他处死的。
1: 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就这样死掉吗？可是我能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替他去死？不用，你们谁都不用去死，你可以救他。我救他？
2: 嗯。
1: 怎么救？
2: 让他走，不行，那样做是违反纪律的，是要掉脑袋的，不行。违反纪律也比吴大哥去送死的好啊！你们可是朝夕相处的兄弟，你真的忍心去看他送死吗？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先救出吴大哥，然后再去向队长请罪。不管他们怎么处罚你，总不会让你去死吧？ 可这样一来，吴大哥的命就保住了。蔡大哥，现在能救吴大哥的人就只有你了。到底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
3: 关节痛、腰腿痛、关节痛，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

0: 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

0: 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暑期将至，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又提上议程，各地广泛开展防溺水、应急自救等安全教育活动，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
7: 近日，安全同行，幸福相伴青少年暑期安全公开课在北京市西城区广义家广内市民文化空间开讲。活动伊始举行红墙安全守护行动启动仪式，正式宣布西城区6场暑期公益安全巡讲计划。随后，生命安全教育专家陆乐现场授课，详细讲解安全知识。
8: 好，然后来慢慢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哎呀，好。敲起来，把手立起来啊！
9: 因为在暑期中，孩子的意外最大的就是溺水。但关键是我们以前学的很多溺水是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 怎么办？没有教，只有把它拆解成一个个孩子能够理解、能够做到的具体的动作，才能真的帮到孩子。
5: 我学到了防溺水、心肺复苏的知识，
10: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对。

0: 有些知识，然后呢会有些欠缺，所以我回去想用这节课教到的知识告诉他们。
1: 下一步，西城区六场公益安全巡讲将下沉各社区中小学，持续普及科学应急知识，守护青少年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2: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的在社区开展，比如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的一些宣传教育的活动，让孩子们一方面学到了这些安全知识，同时还可以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从自身做起，带动家庭，带动社会，一起营造这种安全的氛围。
3: 近日，湖北恩施州鹤峰县联动多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走进学校，开展儿童平安生存训练营应急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社工与志愿者化身安全讲师，摒弃复杂的专业术语，注重趣味与实效并重。学生们在互动体验中，系统掌握了应急自救与互助的基本方法。
4: 我们针对儿童认知特点，简化专业应急操作流程，通过沉浸式手把手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敢动手、会操作、能应对。
5: 我今天学会了 AED 的使用方法，知道有人晕倒不能慌，跟着机器提示就能救人。
3: 据了解，平安生存训练营项目落地鹤峰已有3年，今年已走进9所乡镇学校与社区，共有2085名3至6年级学生参与实训。
6: 以后我一定会把这些安全知识记牢，在生活里用起来，学会保护自己，也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别人。
7: 为解决孩子暑期看护难问题，今年暑假，浙江湖州所有义务段学校将提供看护与教育服务，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3: 目前，湖州市各校的托管报名通道已向家长开放，其中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仁北小学将把3个校区的托管学生统一集中在奥体校区开展服务，7月中旬至8月中旬分2期开设，每日托管时段为8:30至下午4:30。湖师附小教育集团则把托管时间安排在7、8月份的前2周，每期托管费400元，餐费100元。那么跨班报名的孩子要怎么管理呢？
8: 通常呢会分为低段、中段、高段3个这样的一个分层的一个进行管理啊。
9: 中段或者高段的孩子带着低段的孩子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运动。
3: 根据2所学校的分管副校长介绍，本次托管的师资全部由各校在职专任教师自愿报名统筹调配，全程由专业教师照护。各校还把校本特色课程搬进了暑期托管。
8: 比如说我们的低段，它可能更多的是以游戏体育为主，然后我们的中高段就会以这个专项方面的训练为主，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等等。
9: 一些科技类的教室以及一些课程迁移到暑期里来，包括像机器人啊、木工啊，还有一些智慧种植的一些教室。那么我们的孩子在暑期里也能有这样的体验。
3: 从7月5号开始，湖州的中小学生将正式进入暑假时间。对于学校的托管，不少学生表示既有期待也有收获。
10: 我的生活还会非常的有规律，不会睡懒觉，也不会看电视的时候看很久，让我不会开学的时候有很多的烦恼。
11: 我觉得在暑期班会更好一点，因为暑期班有很多朋友，在家的话一个人可能会很无聊。
7: 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行业从业人员。这个毕业季相关的应届毕业生们都在忙什么？一起去看看。
3: 傍晚时分，在潜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12: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3: 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他听说当地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

0: 营养专业。韩玉洲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
1: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0: 不仅是学到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里实习，从配菜、打荷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1: 从色泽和香味方面，今天是所有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满分100分的话可以达到80分。
0: 像韩玉洲这样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记者采访了解到，潜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还有不少具备向门店管理岗位发展的潜力。
2: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呐、北京啊这些这个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0: 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让韩玉洲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
1: 系统的学下来，可以学到后厨管理、前厅管理，不仅仅是可以当一个厨师，也拓宽了我的就业渠道，我以后可以自个儿当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
3: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近日，北京市级小学美术教学展示活动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举办，来自全市16个区县的80名美术教研员、骨干教师，围绕小学美术课前、课中、课后一体化育人展开实践探究。市区美育专家针对项目式学习设计、社团长效发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提出了专业性的指导建议，助力区域美育提质发展。
0: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友会主办的校友羽毛球邀请赛暨首届基础教育校友工作研讨会举行。邀请赛共汇集北京多所中学高校组成的16支队伍参赛，大家以球会友进一步拉近校际距离，厚植校友情谊。研讨环节，各校相关负责人围绕校友服务、资源联动、校园文化传承等主题，分享各自实操经验与工作思路，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
3: 接着，今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放了他，让他走。
1: 不行，那样做是违反纪律的，是要掉脑袋的。不行，
0: 违反纪律也比吴大哥去送死的好啊。你们可是朝夕相处的兄弟，你真的忍心去看他送死吗？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先救出吴大哥，然后再去向队长请罪。不管他们怎么处罚你，总不会让你去死吧？可这样一来，吴大哥的命就保住了。蔡大哥，现在能救吴大哥的人就只有你了，到底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

0: 哎，蔡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想进去看看吴影。
0: 吴影现在是重犯，如果没有队长的批准，任何人不能见他。
1: 哎，我知道，这是纪律。你说吴影这小子真是个混蛋，罪有应得。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啊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嘛。
0: 对啊。
1: 我听说啊，再过一会儿，他就要被送到师部去了。以后能不能再见面，真的很难说呀。哎，兄弟，你让我进去看看他，我想跟他喝个酒，道个别。
0: 这不行啊，蔡大哥。
1: 这都是自家兄弟，帮个忙啊。
0: 哎，好吧，那你进去见个面就快点出来啊，别为难我。
1: 不会的，不会让你为难的，不会让你为难的。谢谢啊。
2: 世爷，你相信我不是内奸对吧？
1: 你敢发毒誓吗？
3: 我敢！我吴影发誓，如果我是内奸，我天打五雷轰，我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1: 行了，别说了。
2: 世爷，你相信我不是内奸？
1: 我当然相信你，可是我相信你有个屁用？
2: 你可以帮我呀。
1: 我怎么帮你？
2: 世爷，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是内奸，内奸另有其人。如果你找出那个内奸，我就没事了，你知道吗？
1: 你以为我不想这么做吗？可是天一亮，他们就要把你送到师部去受审，这么短的时间，让我上哪儿去找那个内奸呢？
2: 我可是真不相信我。我更不信我！
1: 你也别怪白老大了，他现在是队长，整个突击队的人都在看着他了。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2: 苍天无眼呐！我吴影没死在日本人手里，我死在自己人手里。师爷，师爷，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你知道吗，师爷？
1: 你别说了，我知道。咱们兄弟一场，一起喝完酒吧。喝了酒，哥哥送你一程。

喝完这碗酒，让我死个痛快。

0: 出什么事了？啊，没事，我不小心把碗打碎了。啊，哎，行了，我跟我兄弟啊，也算是见完最后一面了。啊，我该走了，再见啊。
1: 不是，你干嘛呀？
0: 师爷，你干嘛？不行，我放你走，赶紧跑吧！
1: 不行，我不能畏罪潜逃，我以后真成内奸了。
0: 你傻呀？你要留着这条命，去把真正的内奸找出来。要是命都没了，就算你找出来，还有什么用啊？
1: 不是，这不是把你也害了吗？
0: 你少废话，我蔡彪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我相信换了你也会这么做的。放心吧，白老大不会杀我的。 我会没事的，但是你要不走，你就没命了。
1: 不是，师爷，
0: 别说了，
1: 师爷，
0: 快走，快走，快！

0: 小雨，发生什么事了？
1: 虎子哥，你来的正好，吴大哥他……
0: 你别着急，慢慢说。吴英怎么了？
1: 吴大哥他逃跑了。
0: 什么？往哪儿跑了？
1: 那边。
0: 不行，我去报告队长。
2: 只要吴影他一死，内奸的事就死无对证，我也就安全了。
0: 队长，队长，不好了，吴影他跑了。
3: 什么？吴影跑了？快追！小伙子，他往哪儿跑了？
0: 往那个方向。
4: 他怎么跑的？
3: 别废话了，大家记住了啊，一定要把他给我抓回来。
4: 你们两个跟我来。
1: 走
0: 走。

0: 影子，跟老子回去。
1: 哥，我求你给我个机会，这么死我不甘心。
0: 别逼老子！
1: 我一定要写清自己的不白之冤。
0: 影子。

0: 队长，吴影是我放走的，你处罚我吧。你这个王八蛋！啊，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知道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这还用问？你们是兄弟，江湖义气呗。
1: 彩彪，这次真的是你不对。我知道你想帮吴影，可是咱们是什么呀？
2: 咱们是心似军，是有纪律的，每个人都像你这样，那队伍不成散沙了呀。我知道我违反了纪律，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彩彪悉听尊便。
3: 明知故犯，
4: 白队长，你不会徇私舞弊吧？
3: 把彩彪给我拖出去，老子绝不护短。
4: 兄弟们。
3: 彩彪放走了吴影，违反了咱们的纪律。有人说老子护短，好，老子今天就给你们一个交代。就你这，打得好！我彩彪违反了军纪，该打。
4: 你还给老子顶嘴是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老子问你，错没错？
1: 大哥，我没错，错没错，老子没错。我，王八蛋！别打了，队长，白队长，你这是来有私刑。你这样做跟那些土匪恶霸有什么区别？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向师部报告。
3: 老子不能这样，老子不能那样。你说老子该怎么办？把他关禁闭室。
1: 轻点，大哥，没事吧？来，走。

0: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装箱啊！
1: 好，好，好，
0: 轻点啊！
1: 哦，
0: 哎，带来的石头呢？
1: 外边呢？
0: 拿进来呀！一会儿装在箱子里头，上面铺层炮弹啊！
1: 队长，您这是啥意思啊？
0: 傻瓜！这样一来啊，咱们拿走五发炮弹，不还整整一箱吗？
1: 队长，您是这个？
0: 那当然了。今儿咱们来个移花接木，接着就是财源广进。
1: 跟着队长走，吃喝全都有。
0: 装箱够吗？
1: 还差点。
0: 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啊！

0: 来，王爷，咱哥俩干一杯。
1: 参谋长，请。今天周参谋长兴致不错呀，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啊，
0: 会有的。进来，
2: 参谋长。
0: 去吧。严老弟，借你的吉言，喜事儿真的来了。
1: 我不大明白，什么喜事儿啊？
0: 哎，大事将成啊！大事将成啊！
1: 大事将成，什么大事啊？
0: 严老弟，我早就跟你说过，牛德彩这个人，他迟早是要让他这个女人和那个王金彪给害死。
1: 你说的大事就是这个呀？
0: 别急啊，好戏还在后头呢。啊？对了。我有事儿啊，我先走一步，酒钱我都已经付了，慢慢用啊，我先走了。
1: 参谋长，这刚坐下来，刚来就走啊？
0: 哎呀，我走了。
3: 王爷
1: 啊，
3: 朱义夫怎么急匆匆的就走了？
1: 朱义夫要有大行动。
3: 是针对我们新四军的吗？
1: 不，应该是针对牛德彩和王金彪。
3: 哦，你怎么那么在乎他们的行动啊？
1: 是的，我一定要帮牛德彩和王金彪。
3: 哎呀，他们只是狗咬狗，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1: 周义夫这个人老谋深算，阴险毒辣，凭他的口气，大有把牛德彩拉下来取而代之的意思。牛德彩胸无大志，伪军在他的领导下不足为患，可是如果换了这个周义夫呢，那就不同了。如果真让他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
4: 哎呦，什么事儿那么紧张兮兮的？哎呦，看什么呀，我这儿没人敢来。
1: 王队长，我问你，你最近有没有干什么不该干的事？
4: 还没有啊。

0: 还没有，那就是说你马上要干。
1: 哎呀，老弟呀，放心吧，少不了你那份。
0: 你怎么还在做军火的买卖啊？
1: 哎呀，老姚啊，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王某人运气好啊，刚死了老徐，这就跟韩麻子搭上线了。不是我贪心呐，就算咱不为了钱，也得跟韩麻子建立关系。
0: 那怎么说，你跟韩麻子已经做上买卖了是吧？
1: 没有没有，不过已经讲好了，韩麻子是个大主顾，出钱大方，而且胃口也大，刚认识就要在咱们这儿买五发炮弹，送上门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啊。
0: 那你就这么答应人家了？
1: 价钱都谈好了，五发炮弹，两根金条。
0: 王队长，我告诉你，这个买卖坚决不能做。
1: 为什么？
0: 我怀疑这是周义夫设下的圈套。
1: 周义夫？
0: 对。
1: 不会吧？你想，周义夫如果早就盯上了韩麻子，还把他抓住，这功劳不也不小吗？
0: 这我告诉你，我不想再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
1: 哎，
0: 你听我的，不可能有错。
1: 哎，哎，嘿，这老姚。

二位英雄，你们来的稍微早了一点，我们的货得过一会儿才到。两位，先坐下来，稍等片刻。请坐。

0: 开门！弟兄们，行动！你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我们老板派我把货送来，炮弹在，金条在，咱们就可以交易。
0: 不行，你们老板不在，我绝不交易。
1: 为什么非得要老板来？
0: 我一定要见到他。别动！

0: 别动，动一动我就一枪崩了你，你什么意思？
1: 别动，快起来，快点，
2: 快，
3: 你说谁派你来的？不说，
2: 哼，
3: 我就不信今天撬不开你的嘴。
0: 来人，
1: 拿过来，
0: 把他带走。
1: 走。
3: 抓住那个开枪的人！
1: 是。

0: 那两个人跑了。
1: 蠢货！一帮笨蛋！
0: 报告，开枪的人也跑了。什么？蠢货！蠢货！蠢货！一群蠢货！
2: 少佐，杀人灭口的肯定是那个王金彪，这小子太狡猾了，本来是人赃并获的，可是现在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哎，胜败乃兵家常事，啊，更何况这次不是周桑计划的不周密。
1: 而是敌人太狡猾了，哼！不过没关系，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目标，下一次一定要让他们落网。嗯，嗯，一定。司令，司令，没想到啊，原来倒卖军火那小子是周长根，真害群之马，终于给挖出来了。哎呀！ 看见没有，这姓周的没一个是好东西。哼，哟呵，周参谋长，司令，听说黑木少佐又召见您了。哎呦，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黑木少佐给你颁发勋章了吧？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人家周参谋长从来不居功自傲，哟，赏钱没少领吧？<笑>没得说的，一定要请客哦。<笑>哎呀，周参谋长真是火眼金睛啊！周长根这么不起眼的东西，你都给挖出来了，而且铁面无私，在现场啪的一枪就给打死了。不过我要是你呀。
0: 不会那么着急，带回来审审多好呀，没准儿还能审出个同伙来呢。<笑>
3: 周参谋长，恭喜啊！哼，没什么好恭喜的，那个周长根也不是我处决的，他是被人灭口的。是这么回事儿啊？<笑>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3: 我已经查清楚了。
4: 那个周长根不过是一个小队长，就凭他，一定倒卖不了那么多的军火。啊！哼，这话什么意思啊？啊！这话的意思再简单不过了，也就是说，在那个周长根的背后，一定还有人给他撑腰。哎呀，德彩啊，周参谋长这么说，那可就不对了。 他现在可是人家黑木少佐身边的红人儿，他要是把这些话都说给黑木少佐听，那你们这几个人

0: 不都变成山贼了吗？
1: 就是，
2: 太太，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行了，周一夫，啊，你说有人在给周长根撑腰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这里的司令，我的腰最粗，你是不是想说我就是那个倒卖军火的木好人呢？
2: 嗯，啊，属下不敢。
0: 不敢？哼，我看你是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不敢吧？谁知道你在皇军面前都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呀？
3: 哼，没错。周一夫啊，以前你说黑木少佐主动找你是为了经办倒卖军火的案子，现在周长根已经挖出来了，人也死了，你就不要再借题发挥兴风作浪了。你说你把黄协军弄得鸡飞狗跳的，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1: 哎，司令的话你听明白没有？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后啊别越过锅台上炕。哼，跟皇军打交道那是司令的事儿，不该你管的别管。哼
2: 哼，这话我周某人说了不算，要是黑木少佐还直接委派给我任务的话，那我周一夫也不敢不从命。王队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找黑木少佐说去。
1: 你
3: 放肆！你这话说给我听的吗？你
0: 哎呦哎呦，司令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咱们不生气不生气，跟这种人呢犯不着生气，把自己的身子气坏了划不来的啊。啊，对了，过两天不就是你的50大寿吗？咱们还是赶紧回房间谈谈你的盘龙寿宴。
1: 就是就是，我准备找几个大戏班子唱几天堂会，热闹热闹。
0: 就是，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
4: 周参谋长，不管怎么说人也算是抓着了，这也是喜事啊。
2: 喜个屁事，黄协军里头有这帮蠢材，怎么可能是新四军的对手呢？该亡了。
4: 参谋长，这些话还是少说为妙。

0: 两位慢用啊。哎，
1: 是。来，王队长。
2: 老姚啊，我得真的好好谢谢你啊，感谢你救命之恩呐。
1: 哎呦，是我的王队长，你说话太严重了，我救过你的命
2: 啊，
1: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2: 来，先干了这杯再说。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要多凶险有多凶险。这么跟你说吧，那天抓的那个韩麻子，他不是独眼龙。
1: 不是独眼龙？
2: 就是啊。
1: 那就说明那个人不是韩麻子。
2: 哎呀，这件事情整个前前后后就是他们周义夫给老子设的圈套。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姚副官啊，
1: 啊，
2: 幸亏你啊事先给我提了个醒儿，我就多了个心眼儿。那天呢，我没去现场交易，要不然来个人赃俱获，我王金彪就真的完蛋了。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兄弟，那就应该肝胆相照。
2: 哎，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干，
1: 嗯，干，嗯。
2: 哎，
3: 在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0: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满，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要。

0: 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4: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3: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4: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3: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4: 营养又美味。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4: 美味更实惠。
3: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4: 美味更健康。
3: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

0: 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

0: 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全家人都爱吃，都囤。

0: 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

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要多凶险有多凶险。这么跟你说吧，那天抓的那个韩麻子，他不是独眼龙。
1: 不是独眼龙？
0: 就是啊。
1: 那就说明那个人不是韩麻子。
0: 哎呀，这件事情整个前前后后就是他们周义夫给老子设的圈套。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姚副官啊，幸亏你呀、事先给我提了个醒，我就多了个心眼儿。那天呢、我没去现场交易，要不然来个人赃俱获，我王金彪就真的完蛋了。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兄弟，那就应该肝胆相照。
0: 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干，
1: 干，嗯。
0: 哎呀，来，满上。
1: 哎，来，
0: 姚副官，有件事情我一直很奇怪，这事儿你事先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1: 怎么可能呢，王队长？你想，周义夫想设计陷害你，又怎么可能走漏半点风声呢？
0: 那你这是
1: 直觉？
0: 直觉？
1: 王队长，你想啊，咱们这件事也办得太顺利了吧？这世界上哪有这么一帆风顺的事啊？哎，特别是这种倒卖军火的事儿，干好那是财源滚滚，干不好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呀，咱们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就办成了，那怎么可能呀？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对了。有一句话我还得奉劝你一下啊，以后千万要小心，这一件事看起来越完美越有可能是陷阱啊。
0: 绝妙。哎呀，姚老弟啊，这就凭这直觉啊就救了我王金彪一命。你真是我命里注定的大贵人呐。
1: 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兄弟，
0: 兄弟，来来来，干！再拿壶酒来。
2: 来，
3: 来，当心！
4: 哎，你们哥俩先回去吧。
3: 参谋长，您今天可没少喝，我们还是送送您吧。
5: 哎，对，送送吧。
4: 别送了。
3: 参谋长，还是送送吧。这万一路上出啥闪失，这我们……
4: 怕什么？这里是朝阳城，怕什么？你们哥俩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走走。回去吧。
3: 那您慢点儿。您慢点儿。

你个小毛贼，敢抢老子的表！你给我站住！ 站住！站住！跑啊！我看你往哪儿跑！

0: 给你。
1: 你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敢抢皇协军，跟我走。
0: 周义夫，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吗？
1: 你认识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谁你先别管，我找你是有要事跟你谈。
1: 少废话，跟我回去，有你招供的时候。
0: 我跟你说过别紧张，我找你只是有事要谈一下。
1: 谈什么？
0: 弃暗投明。
1: 什么？弃暗投明？
0: 不怕告诉你，周义夫，我就是新四军。

0: 想你了，你也算是什么参谋长了啊？你不就是牛德彩身边的一条狗吗？而且是一条受气的狗。你，我什么我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除了受牛德彩的气之外，还要被王金彪、王蝶衣每天骂得狗血喷头的。哎，周义父，想你也是七尺男儿，怎么甘心受这份委屈呢？
1: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知道的多了，我不仅知道这些，我不怕告诉你，牛德彩的家我是来去自如的，我每天是亲眼看着你被他们冷嘲热讽啊。哎，你与其在这儿受气，不如弃暗投明加入我们新四军吧。行，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呢确实比较难做决定，我给你点时间，我不着急，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的。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你转过去数三个数，快点。

0: 无影，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是从十字铺逃出来的。
0: 出什么事了？
1: 我被人陷害，现在他们都认为我是内奸，我可没有办法，要把我送到师部去，我去了师部就死定了。我无影死无所谓，但是我不能背着一个骂名去死。
2: 等一下，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师爷把我放了，他之所以留我一条性命，是为了让我在外面证明我自己的清白。你们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就走。
2: 我信你，你不可能是内奸。
0: 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干嘛到我们这儿来啊？
1: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找出内奸的，所以我要刺杀宫本。
0: 刺杀宫本？
1: 对，你们不是说过过几天就是牛德彩五十大寿吗？我就要在牛德彩的寿宴上去干掉宫本，证明自己的清白。
2: 不行不行，我跟你讲，你不能这么做。牛德彩的寿宴上，那个宫本不知道会带多少人过来呢，如果你这么行动的话，我们就死定了。
1: 我跟你说，这根本无所谓，宁可忍辱偷生的活着，倒不如证明自己的清白，轰轰烈烈的去死。
2: 小点声。
0: 那寿宴之前你准备躲在哪儿？
1: 这个你不用管，我到时候会找个地方躲起来，我装作送菜的混进里面。之前你们得帮我一个忙。
2: 你说帮什么？
1: 行动之前这件事不能让我哥知道。
2: 没问题。

0: 你们进展的怎么样？
1: 我正在想办法策反姚邦彦。
2: 对了，队长，除了策反姚邦彦，我和我姐啊还想策反周义夫。
0: 什么？你们要策反周义夫？
2: 哎，你不知道，队长，我跟我姐啊观察了很长时间，周义夫在牛家受尽委屈。你们想一想，如果把姚邦彦和周义夫策反了，那牛德才在日本人面前就死定了，搞不好他也被我们策反了，突击队就少了一个大敌人。
3: 你不要这么天真，周义夫他老奸巨猾，不是那么好策反的。
2: 夏儿姐，我跟你讲，他没那么厉害的，我跟他打过交道。
0: 啊，香儿说的是对的。这样，今天我最主要的是要问你们俩，影子来找过你们没有？
2: 没有，他没找过我们，队长，没有。
0: 刘山，跟我说实话。
1: 队长，乌影他不会是那间的。
2: 你怎么说了？
0: 行了，他现在躲哪儿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后天是牛德才五十大寿，他说要在寿宴上刺杀宫本，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什么？这个疯子，他这是找死。香儿，这样我们赶紧进朝阳城把他找到，阻止影子。
1: 队长，刺杀宫本是证明无影清白的唯一办法，而且我们姐弟俩也相信他不是内奸，你们就给他这个机会吧。
2: 队长，给他个机会吧。
0: 哎呀，老子知道这是个机会，但是他这是在找死，我必须阻止他。
1: 可是朝阳城这么大，你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0: 这王八蛋。赶紧回去，老子接下来准备接应影子。
3: 队长，你不是要抓无影吗？
0: 哎，老子根本就不相信影子就是内奸，他这次要刺杀宫本来证明自己，老子协助他证明。
3: 可是要是以无影这种做法的话，他根本就不会成功的呀。
0: 你说的也对，但牛德才五十大寿，那些日本高官肯定都会去的，如果影子去刺杀宫本的话，老子必须协助他，不能让他白白牺牲。这样影子既能证明他的清白，老子也好在师长面前给他申辩。
3: 对，你说的对，咱赶紧走。
0: 赶紧走。
3: 走。
4: 去把这个交给姚副官，告诉他这些人都是要写请帖。
1: 太太，我看你姚副官已经在写请帖了，这上面又密密麻麻的，我们到底要请多少人呢？
4: 请多少人我都不会嫌多，不多请些人，我们到哪儿捞钱去？
1: 这吴大夫好像不在家，那天张大妈找他看病都没看成，听说是回老家去了。
4: 哎呦，那就更好了，这人来不了，但是贺礼少不了，这样咱们还能省一顿饭呢。
1: 太太真是精打细算呢。
4: 行了，你快去吧，把他给了姚副官，让他快点写。
1: 是。

0: 你来干什么？
1: 这是太太给的补充名单，都是要请的人。太太希望你尽快把这些请帖都写好。
0: 好，我知道了。我有一批重要的请柬要送过去，我先走了。
1: 姚副官，嗯，
0: 什么事儿啊？
1: 现在外面有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饭，牛司令这50大寿是需要宴请，但也不必这么铺张吧。如果把这些钱拿出来去接济穷人，不知道能救多少人的命。
0: 这些不是你。

0: 你该操心的事儿吧，而且这些话也不跟你说。不跟你说过让你离开牛家，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发我的，所以我在这里待得很踏实。
0: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1: 凭我的直觉，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如果你要去告发，早就去了。姚副官，你想一想，你作为一名伪军，就这样走在大街上，虽然老百姓都会怕你，但是背后又有多少人在骂你？你自己过得去自己的良心吗？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你想策反我，没有用的，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1: 姚邦业，
0: 还有什么事情啊？
1: 你这么冥顽不灵，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0: 参谋长，
1: 参谋长，
2: 杨老弟，
3: 参谋长，司令有事，您出去了，不在。
2: 啊，我知道，我有别的事情。
3: 哦，我这还有这么多请柬要发，我先走一步啊。
2: 好，你们去吧。
3: 好好好。

0: 周参谋长，姐，来了。张妈说你找我，什么事儿？我还忙着呢。来，我呀给你买了双新鞋，
1: 谢谢姐。
0: 试试。
1: 好。
0: 怎么样，合适吗？
1: 穿不进去，太小了。
0: 不会吧，你的鞋不都是我给你买的吗？
1: 我还穿我自己那双吧，这个舒服。还是这个舒服。
0: 那好吧，那你再将就一天，明天我就给你换双大的。
1: 行，那我去忙了。

0: 长官。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叫他叫丁贵。
1: 丁贵
0: 啊，富贵的贵
1: 啊。来司令家多长时间了？
0: 快两年了。
1: 谁介绍你来的？
0: 张马。
1: 张马
0: 啊。我是张妈的外甥
1: 啊。行了，进。
0: 哎，好嘞。

0: 你过来。周参谋长，您找我有啥事儿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俺叫陈春。
1: 陈春？
0: 来司令家多久了？刚来没几天。
1: 谁介绍你来的？是太太，
0: 太太介绍俺来的。
1: 太太？你怎么会认识太太？

0: 哎呦，参谋长，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俺跟俺姐的家乡被炸了，炸毁之后啊，没有人管俺们，怎么办呢？没有吃没有喝的，就想啊找俺大爷，就跑到朝阳城来了，投靠俺大爷。谁知啊到了才知道俺大爷死了。俺跟俺姐不知道去哪儿，那天在街上晃，正好看见太太，她的钱包被一个小偷偷走了。俺就拼命的追啊，把那小偷给抓着了，钱包给抢回来了。太太啊就大发慈悲，把俺和俺姐收下来了。
1: 行了，没事了，你去吧。
0: 是参谋长。

0: 黑木少佐，我怀疑有敌人潜伏在牛德彩的家里。
1: 哦，胆子这么大，
0: 我派人去拍了照片，请少佐过目。

0: 原来是他们。
1: 怎么，少佐，您认识他们呢？
0: 这个女的叫柳禅，男的叫柳飞，这两个人以前都是凤凰山游击队的人。
2: 少佐，我立刻就把他们抓过来。
0: 哼，嗯。这两个人在突击队里的地位不高，嗯，我只是感觉到奇怪，这个柳禅不过是个大夫，为什么要卧底到牛德彩的家里呢？
1: 他们还想策反我。
0: 哦，策反你？
1: 是。
0: 八嘎，
1: 少佐，请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可以将计就计，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哼，游戏，哼，游戏。赤坂君，周义夫说，新四军突击队的人在牛家潜伏，有一个做了牛德才老婆的贴身丫鬟，另外一个在伙房里帮厨。周义夫还说他们企图策反他，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3: 黑木君说的没错，后天就是牛德彩的大寿，他们几个人会不会还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0: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啊。
2: 突击队的真正目的会不会是在寿宴上向我们下手？
4: 黑木少佐刚才说他们有个人在伙房里干活，那么他们会不会在饭菜里下毒呢？
5: 对啊，很有可能在饭菜里面下毒。
0: 根据我的经验，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新四军纪律严明，如果毒死我们，那么同时也会毒死其他无辜的人，新四军绝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的。但是既然他们来了，就一定会动手。
3: 嗯，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能搞出什么花样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知宫本司令，让他不要去参加这个寿宴。黑木君，你不会害怕了吧？
0: 你觉得我会怕吗？啊？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早就想会一会了。
3: 好，到那个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0: 就这么定了。
3: 嗯，
0: 喝酒。为了早日铲除新四军突击队，干杯！
3: 干杯！
6: 哎，今天我们去哪玩啊？
7: 哎，去那个地方
6: 啊！还是那两个。

0: 我跟苗姑娘在朝阳城里打听到了吴影的消息。
1: 她在朝阳城？
0: 对，吴影准备明天在牛德彩的寿宴上采取行动。
1: 什么行动？
2: 吴影相信牛德彩的寿宴，宫本一定会去捧场，所以他要在寿宴上刺杀宫本，以此证明他自己的清白。
3: 吴影这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内奸，
0: 所以我准备布置一下接应吴影。
1: 我反对，万一这是吴影下的圈套呢？咱们要是去的话就会被一网打尽。
0: 不可能，我们这几天严加布防，就是怕小鬼子来偷袭，什么都没发生。如果影子是内奸的话，小鬼子肯定会来攻打我们的。
1: 那也不行，不能为救一个吴影牺牲我们更多的同志。
0: 陆有为，你说的对。好，我决定，我自己去。
2: 队长，
0: 苗姑娘，你不要再劝我了，就这么定。告诉你们，你们谁都不许去。

0: 陆大哥，
1: 哎，
0: 你为什么觉得无影是内奸？
1: 不是我不相信无影，是事实摆在那里，我只相信证据。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些证据都是假的？无影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什么时候看他杀鬼子的时候退缩过？像这种人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1: 香儿，人是会变的，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内奸的。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对白三儿有看法，所以间接地影响了对无影的看法？
1: 怎么可能？白三儿是白三儿，无影是无影。
0: 我发现你这人特别固执。明天我会跟白三儿一块儿去。
1: 香儿，香儿。

0: 宫本司令现在有危险，我必须马上想办法把这个消息给传出去。可是如果我现在去发电报，一定会再次引起怀疑的。我必须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小张哥。
1: 啊，小雨啊。
0: 小张哥，你让我进去一下呗。
1: 不太好吧，队长说了不让大家来看彩标。
0: 小张哥，蔡大哥是自己人，再说了他现在伤这么重，你真的忍心看他不喝药啊？
1: 这
0: 我很快就会出来。
1: 那好吧，你快点出来啊。
0: 哎，谢谢小张哥。谢谢小张哥。
1: 哎，
0: 蔡大哥。
2: 啊，小雨，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2: 啊，没事，早就不疼了。小雨，你怎么了？小雨啊，你怎么哭了？
3: 蔡大哥，吴大哥他已经回不来了，我真担心，万一你再出点什么事。
2: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能出什么事啊？哦，对了，那个你吴大哥呀，这次出去是为了去找证据，想办法证明自己清白的，迟早一定会回来的，别担心啊。
3: 就是因为这样他才真的回不来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

0: 脚，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 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

0: 长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板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

0: 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

0: 景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
4: 灯，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三夏时节，麦浪飘香，瓜果满园，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5: 在江苏盐城射阳县淮海农场，近万亩大麦迎来成熟收割期，沉甸甸的麦穗随风起伏，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倾泻而下，源源归仓。
6: 从目前的收割情况来看，大麦的成色好，品相好，浓重也高，蛋白质含量也适宜，预计今年的产量能超1200斤每亩。
5: 农时紧迫，夏收抢抓良机，结合大麦成熟期集中、收获窗口期短的特点，农场科学排布收割进度，组织36台大型收割机及部分小型收割机全力抢收，同步开展秸秆粉碎还田、养护耕地肥力。
7: 为了成熟一块、抢收一块的目标，计划呢用3天时间将大麦收割完成，确保颗粒归仓。
5: 同样，在和康家庭农场的樱桃园里，晶莹圆润的红灯樱桃缀满枝头，色泽明艳，清甜诱人。不少市民慕名而来，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享初夏田园的惬意时光。
8: 果子又大又红，而且特别的甜，在园子里一边摘一边吃，感觉特别的放松。
9: 预计总产量能达到8000斤，比去年增加了20%左右。接下来我们的李子、水蜜桃、冬桃等也会陆续上市。
5: 在辽宁葫芦岛市龙岗区双树乡东剌村一处山野上，饱满鲜亮的甜杏挂满枝头，清风拂过，清甜果香扑面而来。适宜的天气条件让今年杏果的整体生长品质格外优异。
10: 今年的杏呢长得比较好，雨水比较充足，这个长得的话都挺大的，还都挺甜的，都比较满意。
5: 在销售方面，果农采用自主直销的方式售卖鲜果，省

0: 人陪同难题，上海多部门近期出台老年助医陪诊新规，7月1日起实施。助医陪诊服务如何破解老人独自就医的现实困境？来看报道。
1: 哎，奶奶，
2: 你好，
1: 你好，我是您今天的陪诊师啊，我今天来接您去医院。
3: 88岁的独居老人徐奶奶这两天感觉有点头晕，女儿帮她预约了陪诊服务。陪诊师小曹上门后，首先对徐奶奶的身体状况做了评估。
1: 高压132，低压91，血压是偏高的。除了头晕以外，我知道头晕以外还有哪些不适的症状了吗？
2: 没有。
3: 到医院后，小曹熟练地为徐奶奶挂了号。
2: 质量蛮好啊，蛮耐心啊。那么对老人家蛮照顾啊。有时候我配药吃脱了，就还要来了。
3: 26岁的小曹从事陪诊工作大约已有2年了。日常工作除了接送老人、挂号、拿药等，还要掌握急救知识，全程守护老人就医安全。
4: 这个是每日一次啊，每次只吃一片，跟以前老样子一样的。回家到家了，我再嘱咐你一次。
2: 小曹，我知道了。
3: 小曹说自己进入陪诊师行业2年间，大家对这个行业越来越了解。一开始一个月最多只能接到10单，到现在平均每月能接20-30单。
1: 现在只要我说我是这名陪诊师，这是我的证件，一些医生啊、护士啊都会特殊照顾。
3: 去年上海推出陪诊师考证培训后，各大养老机构的护理员纷纷报名参训取证。目前1700多名持证陪诊师已经陆续接单上岗。收费方面，行业均价每小时约60元，单次服务普遍需3至4小时。此次新规针对性出台了惠民举措，低保低收入老人享有专项福利。各区将陪诊纳入养老补贴，街道同步推出普惠低价公益陪诊服务。民政部门表示，目前陪诊师考证主要对养老服务机构开放，接下来会持续扩大正规服务供给。
5: 不是属于养老服务机构的，但是它的主营业务是我们老年助医陪诊的，其实我们也是鼓励他来备案乘务，为我们的这个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
3: 新规同时划定行业底线，严令禁止陪诊师倒卖号源、违规加号等黄牛行为，严守医疗秩序底线。
0: 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癫痫的疾病特点是什么？如何科学防治？一起了解。
3: 癫痫发病不受种族、性别、年龄限制，新生儿至老年群体均可发病，发作无固定规律。由于大脑皮层不同分区的神经元异常放电，患者的临床发作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6: 全面性的发作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意识的丧失啊，肢体的抽搐和强直啊，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仅仅表现为胃气的上涌啊，出现这种恶心的感觉呀，或者说有一些异常的这种口咽部的这种咂嘴啊、咀嚼样的动作呀，或者说突然的愣神啊，感觉跟梦里一样啊，这些其实都是癫痫。
3: 专家提醒，癫痫发作具有突发性、反复性、短暂性3大特点。发作形式除全身抽搐外，常见隐匿发作表现包含频繁眨眼、反复搓手、突发跌倒、原地转圈等。一旦出现这类异常表现，务必提高重视，及时就医，尽早确诊。面对癫痫突发，核心施救准则为不干预、保安全、防外伤。多数常规癫痫发作持续3至5分钟可自行缓解，家属与围观者不必强行控制患者抽搐干预意识。首要工作是清理周边危险物品，移开尖锐坚硬器物，避免患者摔倒磕碰造成外伤。若单次发作时长超5分钟，短时间内连续多次发作，发作伴随外伤出血，发作结束后意识无法恢复，出现任意一种情况要尽快就医，警惕癫痫持续状态危及生命。长久以来，癫痫被贴上难治、终身患病的标签，让大量患者与家庭深陷焦虑。专家表示，伴随脑科学与医疗技术持续发展，如今多数癫痫可预防，绝大多数病症能够控制，实现临床治愈。
6: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可能有1/3的人会成为会表现出药物难治性的这种癫痫，那这种呢，可以通过我们外科的方式进行评估和进一步的治疗。
3: 专家建议，除规范临床治疗外，科学日常护理与长期随访必不可少。患者需维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远离酒精、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 避免过度劳累与强光、噪音、闪光等强烈声光刺激，减少。

0: 导发作诱因。同时，所有癫痫患者都要定期复诊，做好监测观察，根据自身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1: 入梅后，南方连日阴雨催热了除湿经济。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除湿机、烘干机等防潮家电以及传统防潮日用品的销量显著攀升。
0: 近日，记者来到江苏南通一家超市大卖场，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市民停下脚步挑选需要的商品。
2: 最近梅雨季节，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
3: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0: 据了解，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特意把这类商品摆在过道的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4: 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然后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
0: 随后记者走访另一家电器门店，发现越来越多消费者更看重家电智能除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5: 那结合现在的国补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然后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1: 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这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本节目由陕西风喜10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播出。电商购物新体验，来100会逛就对了。
3: 在新时代浪潮奔涌，文化产业勃兴，媒介形态深刻变革的宏大背景下，作为培养未来传媒艺术人才的重要阵地，河北传媒学院始终秉持传媒是社会的良知、人类的道义的校训，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谱写了以理念创新、路径突破和体系重构为核心的河传教改三部曲。燕赵大地，华北沃野，河北传媒学院这所年轻的应用型高校，从专科起点稳步迈向硕士培养层次，始终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置于办学治校的核心地位。学校坚持党的领导，逐步形成了把学生推到舞台上、把舞台搭在社会上的鲜明办学特色与育人范式，确立了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投身传媒艺术类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浪潮。
4: 河北传媒学院是一所有情怀的学校，始终把学生成长、成才作为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因此，学校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推出了教育教学改革的三部曲：项目制、舞台论和8+6的育人工程，率先走出了一条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崭新路径。

0: 它促使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专业与产业、学校与社会的紧密衔接，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1: 唯其思想解放，方能改革破局；唯其理念重塑，方有路径创新。河北传媒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之路，从舞台起步。学校初创，重点发展影视编导、表演、播音与主持等专科专业，课堂及舞台、演出及考试的教学模式，调动了学生的内在动力，形成了做中学、学中做的实践教学传统，构建产教融合大舞台，以大传媒、全媒体转型为契机，推动舞台从校园延伸到社会，各专业与行业领军媒体深度合作，将演播厅、影视剧组转化为教学场景，将实践教学从模拟训练升级为真实项目参与。毕业生杨旭荣获央视主持人大赛金奖，成为以赛促教、以产促学的典型代表。
2: 小鹿园里小鹿歌，小鹿身旁你和我。
3: 虽然他们现在是同学，但他就是小朋友，看他真实的反应。
4: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实景演播厅了。那我们的正常的课程也是把学生推到舞台上，让他们沉浸式的在这样的演播厅进行整体的专业训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除了正常的课堂内的呈现，我们还有校内的舞台，像我们的400平演播厅、1200平的演播厅，我们会有很多的大型舞台活动啊，来进行整体的呈现。像我们大河之北的交响、朗诵会，还有我们的声音体的中国、经典的诵读。那这些活动呢，都是让同学们在舞台上沉浸式的去感受整个的这个专业训练和能力提升。同时呢，我们还非常的关注我们的社会舞台。例如说我们现在和西柏坡纪念馆就搭建了这样的一个舞台实训的练习，那我们的学生推到西柏坡纪念馆，他们在做这个专业的讲解，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呢也沉浸式的把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进入新时代，面对文化产业升级与科技变革，舞台再次升华，它成为跨学科融合的创新生态，演变为教学、创作、科研一体化的驱动平台，更成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国际赛场。电影《傍晚向日葵》荣获金鸡奖2项提名，并闪耀多个国际电影节，标志着河传的人才培养实现了从跟跑到创新的质变。理念的蓝图如何转化为人才的丰碑？面对新时代对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迫切需求，河北传媒学院创新推出1245项目制人才培养模式，以一个目标为引领，构建两个贯通、四维实践、五类课程链的系统性培养框架，形成完整的育人生态。
5: 项目制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把它只变成一个知识点给学生，现在的学生学东西已经不愿意那么传统的去学，但是我们把它凝合成一个项目之后，在做项目当中去把这个知识自然学到。我们学院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实践教学体系，叫做点线面体。简单来说，比如说大一的时候他做不了太复杂的项目，我们给他们设计的是点上的项目。也许在大一你完成这个课，你只需要学会这个设备怎么用，只需要学会这个镜头怎么拍，所以它完成的是一个点的小项目。到了大二之后就是线，我们要把不同的这些点连成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东西，让它在这个阶段能完成，然后会有线上的项目。等到大三，点线面是一个面上的，面上的是需要它去参加竞赛的获奖，去和其他专业的同学两三个专业要融合。到大四，像我们学院你要做毕业设计，你必须要和多个专业联合去完成毕业设计，去参加行业里面的一些真实项目， 所以这四年下来的点线面体

0: 它是一个递进式的。
1: 学校确立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系统构建了理论与实践双轮驱动、有机衔接的完整教学体系。学校将师资与硬件作为人才培养的双重基石，着力打造支撑高质量教学的保障体系，构建双师双能型教学团队，推动教师深入行业实践积累经验，并引进业界专家讲授前沿动态，建设涵盖影视制作、融媒体运营、艺术设计等方向的先进实践平台，配齐专业设备与高端工作室，营造真实的职业环境。项目制的全面推行，让学生从被动接收者变为主动探索者。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国内外知名竞赛中累计获奖近千项，他们的作品可能是院线电影的镜头，是卫视播出的节目，是服务乡村的直播方案。师生共创电影获得供应，毕业生进入央视等头部企业，这些成果印证了项目制人才培养模式的育人成效，有效破解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核心难题。当舞台论奠定理念根基，当项目制构建实践路径，八加六育人工程则完成了对人才培养时空观的系统性重构。
2: 河北传媒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呢，八加六育人工程主要构建起了，首先以家国情怀作为引领，培养强国有我的这样主人翁的意识，同时呢，以文化创新作为指引，实现呢社会真实项目的文化延续和活态化转化。同时呢，我们也形成真实的社会成果的反馈，这样一个三维育人的模式。
1: 学校创新打破学期与假期割裂的传统安排，构成理论滋养与实践淬炼双螺旋交织、循环递进的成长路径，让假期实践成为学期教学的验证场和深化器，学期学习又成为假期实践的复盘站和新起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能力培养链。在八加六育人工程的指导下，一二四五七的内核为时空载体注入强大动能，聚焦一个价值主题，驱动两项能力提升，依托四轮驱动机制，融合五维资源，推动学生在一次次循环中不断攀升，持续成长。从大一的认知体验，到大二的专业技能提升，再到大三的复合能力与创新，最终迈向大四的顶岗与创业，河传学子的足迹遍布乡野，带着非遗传承的课题深入田野，他们的身影活跃在企业一线，以跨专业团队承接真实项目。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假期，昔日的课堂作业已凝结为具备市场价值的创意商品。
3: AI 的时代，我们物联网工程专业落实八加六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创。创意、创新、创业的融合，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我们在学校开设了大量嵌入式机器人等硬核课程，但是这些课程不能只落实在实验室里。寒暑假我们带领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广泛的调研，比如学生在面对正定战鼓传承人时，感受到了战鼓老人的热爱，老人送给他一本鼓谱，学生回到学校研发了战鼓体验机器人，有了创新的作品还要有出口。寒暑假我们组织学生跨年级跨专业联动参加挑战杯、大创赛，同时拿到了50多项软件著作权。
1: 八加六育人工程从机制上根除了培养体系的碎片化问题，将三全育人、五育并举落实于每个时空单元，标志着学校的教改从单向创新迈向了系统重塑的新高度，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一创新成果荣获河北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4: 非常感谢学校老师们在4年里对我的悉心培养，让我从懵懂无知到现在

0: 驾驭设备器材，扎实掌握理论知识，完成创作任务，解决实际问题，还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学到了团结协作，不畏困难，极大的锻炼提升了我的综合素养。我也将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扬学校敢闯敢创的精神，为河传增光添彩。
1: 二十余载薪火相传，耕耘终成气象，学校的育人质量实现历史性跨越。2025年，学校再一次高标准通过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高起点建设五大重点研究院，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文化发展的核心能力。学生近五年获省级以上奖项超千项，毕业生就业率与质量连年攀升，超60%的学生在3年内成长为行业骨干，用得好，靠得住，有后劲，成为用人单位的普遍评价。从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到全国先进社会组织，从河北省党建先进集体到5A级社会组织，多项崇高荣誉记录了学校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中央媒体的专题报道，将把舞台搭在社会上的河传经验传遍全国，多所高校前来深入交流。征程万里风正劲，舞台无垠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河北传媒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致力于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广阔的时代大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华，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更加澎湃持久的河传力量。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双碳目标，大国承诺，全球治理，话语为先。当工科遇上文科，当电力融入语言，会碰撞出怎样的育人新路？华北电力大学依托能源电力学科优势，以外语为支点，开创文工融合新赛道，培养精专业、通话语、善传播的碳中和国际化人才。
3: 2020年9月，我国郑重宣布双碳目标，仅一年后，2021年9月，华北电力大学就发布了双碳六大行动计划。那么，华电外语何为呢？
2: 全球气候治理表面是技术之争，深层是话语权之争。作为碳中和世界大学联盟创始成员，华电外语系选择了一条破局之路，用文科方法论破解工科国际化难题，推动学科交叉从浅层结合走向深层共生。
3: 基于前期早已开始的教学实践，经深入调研与反复探讨，我们团队聚焦六大行动中的开放合作升级行动，在全校范围启动了全方位的教学改革。
2: 团队在全国率先提出碳治理话语学学科方向，涵盖碳治理外国语言学、碳治理科技翻译学、碳治理外语教育学、碳治理外国文学、碳治理区域国别学等五大领域。
3: 我们创建碳治理话语学，揭示气候治理中大国博弈的话语特征，系统归纳中国学者所创造的

0: 本土化概念范畴与表达。
1: 一核引领，引领的是方向，集行业院校外语学科赋能国家特定领域，确立新时代教学目标的方向。碳中和是新兴战略领域，与之匹配的外语教学资源极少，知识资源。团队建成国内首个碳中和学术话语语料库，为真情境教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底座。课程体系，打造文工深度融合课程群，开设碳中和专用学术英语、能源科技论文翻译、碳治理话语学等核心课程。
2: 作为工科老师，我认为帮学生掌握碳中和领域国际期刊论文写作规范是国际化人才的标配。
1: 教材体系，出版碳英语、便利英语等四部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填补了领域教材的空白。
3: 在使用碳英语、便利英语等教材时，学生从被动学变成了主动用，教材激发了学生的内驱力，让他们看到了语言能力对专业发展的实际价值。
1: 实训平台，自主开发虚拟仿真课程，将海外电力元件的应急场景搬进课堂，让学生在沉浸式环境中锤炼实战能力。
0: 搭建气候治理、模拟联合国、国际人才培养等实验基地，这些做法具有可复制性。
4: 通过海外电力元件项目应急语言服务实训，我掌握了如何在工程一线面对跨文化突发事件时迅速准确地做出应对。
1: 团队构建，推进学术训练，拓展场景实践，实施能力检验三轮驱动机制，让知识从静态储存走向动态生成。推进学术训练，多学科师生共建碳中和英语知识图谱与能力图谱，学生从知识的接受者变为知识的共创者。
5: 我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不再陷入纯语言层面的纠错，而是用文科方法论帮学生构建工科论文的国际化表达。
1: 拓展场景实践，教师将国际博弈的前沿议题转化为教学素材，让学生在交锋中习得规则，在应用中内化能力。
6: 我们全面推行议题驱动加场景模拟的教学方法，来自公管、文理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反馈，他们发现语言变成了解决国际问题的神奇工具。我们坚信，只有让外语能力与专业素养深度融合，才能培养出能与世界从容对话的碳中和国际化人才。
1: 实施能力检验，模拟联合国每年吸引500名学生同台交锋，国际人才培养基地累计千余人次获得权威认证。
7: 我们团队建成了海外电力元件项目应急语言服务实训系统，开发了省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能源英语及国际交流 VR 情景化教学实训，锻炼学生用英文解决碳中和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
1: 五年深耕，1.8万名研究生受益，碳中和主题国际期刊论文发表量增长223.2%，数字背后是学生从能做题到能说话的能力跃迁，是中国青年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从听别人说到被倾听的底气生成。
8: 现在参加学术会议，我知道怎样用符合学科规范的学术英语条理清晰地分享自己的研究设计与研究发现。
9: 写学术论文，我能体会到用不用原话语，选择哪些弱话语，会如何在描写研究发现与表达立场间形成微妙的差别。
10: 通过参与语料库建设和海外电力元件实训，我感受到外语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有力工具，跨界融合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1: 面向“十五五”，华北电力大学将继续深化文工融合育人理念，在更广阔的国际话语场域中，为国家培养更多能讲、敢讲、善讲中国碳中和故事的卓越人才。文工融合，语通世界，华北电力大学正在路上。

0: 河北农业大学肇始于1902年，1981年成为国家首批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在跨越两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学校恪守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实习试验二者不可偏废的育人理念，形成以太行山道路为标志的鲜明办学特色。学校研究生教育40余载薪火相传，将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求真务实、爱国为民的太行山精神深植育人沃土，传承着鲜明的价值品格。
1: 从太行山精神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批示，我们培养了一代代研究生，从实验室到田间，从太行山区到一带一路，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之问。
0: 学校研究生教育扎根太行山道路实践沃土，太行山精神已成为学校最鲜明的校本文化与精神标识，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的力量之源。学校组建李保国志愿服务队，让研究生走进农村，系统构建思政引领加田间课堂加实践创新深度融合的育人体系，让思想政治教育更贴近实际，更触动心灵。
2: 我们搭建了沉浸式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一是呢把课堂搬到田间，全省52个基地，学生住农家干农活，比在教室啊喊100遍爱农都管用。二是用真实例，我们的117门课程的案例都是农大的老师在太行山干的实事。三是啊让榜样说话，我们园林专业的毕业生崔宪杰今年获得了全国38红旗手，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卢燕歌去年评上了全国的劳动模范。我们要培养的就是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人。
0: 学校以40余年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实践，构建了4方联手、6维协同、5练合一的产教融合育人新机制，形成创一个模式，育一批英才，兴一方产业，富万家百姓的裂变效应。
3: 我们把产业痛点转化为科研课题，让研究生全程参与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全面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我们已经建成了134个农业创新驿站，遍布全省各地，与当地的土专家一起带领研究生破解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为地方产业服务。
5: 回想读研的日子，最难忘的就是在创新驿站里蹲点调研的那些日夜。这种真刀真枪的实践，让我还没有毕业就摸清了产业发展的门道。
6: 我们首先明确实践任务，至少完成一项技术攻关，撰写100篇以上的田间日志，形成至少一份产业发展报告，推动研究生在产业实践中磨练、长本领、出成果。
7: 在工作站，我从设计实验样地、亲手处理地块，那种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踏实感让我深有感触。
0: 40年来，25000多名研究生在实战中淬炼成才，培养了以人民楷模李保国、中国工程院院士陆战远为典型代表的一大批立地顶天的优秀毕业生。465实践育人模式入选全国产业扶贫典型案例、全球减贫最佳案例，辐射全国34所农林高校，成为研究生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河北样本。立足太行，胸怀天下。

0: 学校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搭建太行丝路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双向互通双轴驱动的国际化育人机制，整合两个国家级八个省级国际科技平台、研究生丝路服务团等多个国际化合作项目，打造二加八加 N 国际化教学矩阵，邀请海外顶尖专家开设国际课程，累计覆盖8500余名研究生。
1: 我把国际视野带进课堂，也把太行山精神讲给海外同行。
0: 学校坚持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成功将国内实践多年、成效显著的农业创新一站模式，主动推广应用到“一带一路”国家。
2: 我们累计选派624名研究生担任员外培训技术助理，连续21年为80个“一带一路”国家培养了1000余名农业专家。
3: 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啊，成为了硕士和博士生的导师，是河北农大培养了我。我也亲眼见证了农大40年来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发展历程。
0: 始于太行铸魂，经由产教强能，达于丝路致远。40余载深耕，河北农业大学形成了以文化铸魂、以融合强能、以国际立远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4: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校本文化铸魂、产教融合强能、国际视野立远的协同培养体系，推动人才培养目标从服务产业向引领产业跃升。我们要让每一位走出农大的研究生，既能扎根田间地头解决实际问题，也能站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农业故事，真正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坚力量。河北农大培养的人要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全球农业。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电气工程专业人才是驱动能源电力变革与创新的中坚力量，在双碳战略深入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的时代背景下，华北电力大学勇担使命，构建起三层四阶三协同电气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新范式，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华电方案。作为能源电力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华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直击新工科建设难点，主动破解传统培养模式与行业发展不适配的难题，系统构建了战略引领、思政铸魂、三层四阶三协同人才培养范式，践行服务国家能源事业的使命担当。
3: 电气工程专业锚定夯基础、强实践、求创新三层培养目标，紧扣国家能源电力战略，适配学生个性化发展，构建并实践了三层四阶三协同电气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范式，形成了战略需求引领、分层施策培养、传承强国使命的完整闭环，实现了育人质量的整体跃升。
4: 三层四阶三协同育人范式是在党建引领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中，精准对接国家能源战略，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实现价值引领与专业教育同向同行。
2: 这一范式不仅是纸上的蓝图，更是扎根于中国电力教育沃土的生动实践，它将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贯穿始终，实现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跨越。
5: 以三能培养回应能源电力行业对复合型高级

0: 工程技术人才、行业卓越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的三类需求，以四阶递进课程和实践能力同频演进，前瞻适配国家战略需求，以专司、科教、产教三协同，营造学研用育人新生态，形成育人合力。
1: 根据夯基础、强实践、求创新三层人才培养框架，电气专业设置了基础班、卓工班、贯通班，分类施策，破解差异化培养难题，为保障分层落地，推行一生一案，校内资源开放共享，动态调整培养路径，实现尊重差异，激发潜能。
2: 贯通班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贯通班的定位是培养业界领军人才，一开始我觉得这个目标离自己很远，但学校用一生一案把它拆解成了我能看见能走到的每一步。
3: 本科四年给我打下的不只是专业知识的基础，更是一种面对问题、理解问题和持续钻研的能力，也让我更早明白自己未来想走什么样的路。对我来说，华电贯通班带来的不仅是一段简单的学习经历，更是一份继续向前的底气。
1: 紧扣产业变革，电力工程系潜心打磨四阶课程体系，从行业认知到理论夯实，从真场景实训到项目科创，实现入门到创新的教学闭环。
4: 课堂以实际问题引入新知识点，结合工程运用讲解理论与例题，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电机的相关概念，大幅降低课堂上的理解难度。
1: 课程内容紧跟能源转型步伐，持续迭代更新，已建成七门国家一流课程，出版四部国家规划教材，六支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牵头推动项目教学，智慧教学平台全面落地，打造与行业同频的数字课程体系。
5: 以前学焦虑饶俗全靠闭着眼睛瞎脑补还是一头雾水，现在 AI 动画直接把复杂的饶俗变成肉眼可见，破除了空间想象的瓶颈。
1: 卓越人才的锻造离不开价值、知识与能力的深度融合，电力工程系循学生认知规律驱动专司协同，科研团队引领项目和平台转化为育人资源，推动科教协同，校企联合真场景实训，实现产教协同，三协同育人生态的营造，实现了德为根本、学研用同步的育人理念。15年砥砺前行，三层四阶三协同人才培养范式，历经5年实践检验，培育出大批素质过硬的人才，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6: 近5年来，学生获国家级竞赛奖励1686人次，其中电力系学生作为负责人，带领学生团队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金奖4项，培养出一批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引领能源技术变革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1: 育人范式走出燕赵，辐射全国，东北电力大学等30余所高校来访交流，三层四阶三协同培养模式落地10余所电力强校，团队骨干多次在国家级平台分享育人经验，相关成果获权威媒体报道144次，赢得广泛赞誉。
0: 三层四阶三协同有机统一，既满足国家对电气工程多层次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又给拥有大批量学生的新工科专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范式。
7: 15年来，这套培养范式从理念落地为实践，已累计培养了11000余名毕业生，扎根能源电力各个领域，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产业快速升级，注入了蓬勃的先锋力量。
1: 征程万里风正劲，使命千军再起航。华北电力大学电力工程系将继续深化三层四阶三协同人才培养范式的内涵建设，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加磅礴的华电力量。

0: 福州千年漆艺之都，从黄埔军校到创新高地，一所学院如何回应时代之问？闽江大学美术学院前身是1956年创立的福州工艺美术学校，培养了郑义坤、郑修乾、林学善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被誉为中国漆艺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面对福州建设国际漆艺之都的战略需求，学院开创了强设计、精工艺、国际化的工艺美术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1: 美术学院深入践行闽江大学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理念，通过双加、双访、三并举的路径，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漆艺人才，为中华优秀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闽大方案。
0: 传统工艺美术教育长期存在重工艺轻设计的痛点，学院构建漆艺家跨专业模块群和数字家模块群，打破专业壁垒，形成基础技能能力三重阶课程矩阵。
2: 我们联合上海大学、金陵科技学院，将参数化设计、真材制造、数字成型等前沿技术引入课堂，让学生既懂传统工艺又具现代设计思维。
3: 在数字成型实验室，学生运用 3D 建模、激光雕刻、数字打印等技术，将传统漆艺以智能制造深度融合，从创意设计到实物成型，周期大幅缩短，真正实现了传统加数字的设计创新。
0: 学院打造院校加非遗大师加行业企业三并举培养路径，将教学序、传承序、项目序三序合一，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锤炼技艺。
4: 在脱胎漆艺课堂上，学生先跟随非遗大师临摹经典，再引入企业真实订单，从单品到系列产品，工艺水平和岗位胜任力得到质的飞跃。
5: 我们强调艺工融合，每个教学案例都经历经典临摹、改良设计、项目实战三阶段。我还带领学生参与了文化论江等国家战略项目，厚植家国情怀。
6: 学生在大二的就进入了我们的实践基地，跟岗实训、订单式培养。闽江大学的学生上手快，设计思维活，毕业就能直接参与高端漆艺的产品研发。
7: 在漆画人物创作课程中，学生从传统修饰技艺的精准掌握进阶到个性化艺术表达，学院提供了从实验室到大师工坊的全链条支撑，确保学生达到行业高技能标准。
0: 学院创设一带一路漆工坊和福漆工坊双房互动机制，引入国际课程，输出中国漆艺。
8: 我的课堂上，学生研究东南亚漆艺纹样特征，融入现代文创。去年一位学生的作品在巴林王国展出，他说漆艺可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通用语言。
9: 我们与学院呢联合举办了漆艺数字工作营，那么利用博物馆的馆藏资源，结合数字修复技术，让千年的漆艺在新时代中焕发新生。同时呢，我们也培育了学生的修复与创新能力。
10: 美术学院党委创建了红色基因四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联合上海大学、延安大学、喀什大学等院校，将思政教育深度融入专业教学，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1: 我们打造了闽山闽水物华新、美丽乡村绘新篇、社会主义好、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等系列实践活动，

0: 让学生深入社会、深入田野，了解国情民情。我们培养的不仅是手艺人，更是有信仰、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学院依托一体两翼实验教学架构，共建23个高水平实践基地，通过教学实验班、订单式教学等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院累计获批7项7亿相关国家艺术基金，双师型教师占比从8.6%提升至73.5%。2025年公益美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荣获福建省首个高等教育本科美术类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国内外20多所院校借鉴。夫妻工坊先后在法国、泰国、巴林等国家举办。2025年，夫妻工坊获评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优秀典型案例，先后举办了国际公益美术教育院长会议、首公益与城市发展国际会议等活动，建立了以闽江大学为平台的国际合作机制和发展范式。
2: 面向15，我们将继续深化双加、双访、三并举的2-3育人模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7亿学科高地。从这里走出来的每一位学子，都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传播者。
1: 从黄埔军校到创新标杆，闽江大学美术学院用强设计、精工艺、国际化的生动实践，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之问。这里是7亿人才培养的摇篮，更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扇窗口。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
7: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

0: 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

0: 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

0: 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

0: 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

0: 不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

0: 通山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看指尖技艺如何变身指尖经济，走出民族地区的职教适配之路。企业家站上讲台，科学家走进课堂。江苏打通四链融合通道，助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边开眼镜店边上学，创业还能当学分。职业院校出台双创学分新政，为每个创业梦想撑腰。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
1: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切实把奋斗精神贯彻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全过程，形成竞相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坚定信念就是坚持不忘初心、不移旗帜，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要立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牢牢把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引导广大青年在思想洗礼、在实践锻造中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0: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激活区域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稳固国

0: 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根基。如何补齐职教短板，提升办学适配性，进入今天的教育攻坚进行时系列报道。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房、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8: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4: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9: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10: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星期六、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4: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非

0: 真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1: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还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7: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8: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9: 随着 AI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正从一项技术工具逐渐变为一种基础能力。眼下正是高考志愿填报关键期，考生和家长非常关注高校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有哪些布局，一起来了解。
10: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将为秋季入学的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让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每位学子的学习标配。在技术应用方面，学校已集成10余种主流大模型与智能体开发平台，并自主研发了多学科大模型辅助破解专业难题，各专业学生均可按需选用适配工具。
11: 我们学校自主研发了一套这种 AI 的教育教学的智能体的矩阵，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赋能和加持下，可以为学生进行定制化的培养，实现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全周期的数字赋能。
10: 不止算力普惠，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不少高校还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这是复旦大学具身智能理论的课堂现场，来上课的并非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他们需要从底层代码开始，从头构建出一个能够自主决策的智能系统。学校通过这样的课程帮助学生不断提升人工智能使用素养。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培养同学对于人工智能的内在的兴趣，进而呢把相关的知识带回到自己的领域中去，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让 AI 给自己赋能。
10: 此外，学校还上线了 AI 教育共创平台，收录了上百个覆盖不同学科的 AI 教学案例，师生可以随时调用。在应用伦理学导论课上，哲学学院的学生带着 VR 设备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旅程，这一虚拟场景能激发学生对哲学教科书内容的沉浸式理解，并通过师生共创的 AI 大模型来丰富理论知识。
13: 我们有3000门次的课程在平台上向学生开放，为师生提供很多的数字化的工具，来助力我们教师的教学创新和学生的学习的探索。
9: 眼下，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期，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在此提醒考生及家长，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今天，语言文字宣传新媒体平台国小语正式上线。目前，国小语设有语讯速递、活动赛事、语言服务三大核心板块，致力于打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资讯发布、语言文化传承发展、语言服务汇聚的重要平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时间交给柏林。
14: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云南。日前，云南省首期大学生技师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54所本专科院校的200名学生入选，将进入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两个专业方向开展技能强化培训。此次大学生技师班是云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金领计划试点的首项落地举措。按照规划，后续将构建从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认定到就业服务等的全链条闭环支持体系，力争实现岗位技能提升100%、就业服务100%、有就业意愿者100%就业的三个100%目标，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下一站，我们来到内蒙古。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卫健、民政、教育等多部门协同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教育部门牵头统筹，将五健要求融入日常健康教育、体育锻炼和校园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引入五健儿童健康管理智慧系统，以数字化手段打通预防、筛查、诊断、诊疗、康复、随访全流程。民政部门、慈善机构同步配套专项救助政策，形成教育统筹、医防融合、慈善兜底的工作格局，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下一站，我们来到山东。近日，记者从济南市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济南率先推行一加 N 社区嵌入式托育建设模式，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104家，规范拓展托幼一体服务，226所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位8000余个，突破企事业单位办托资质瓶颈，支持鲁商集团、市第三人民医院、立胜二中等一批有需求、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建成托育点，服务触角逐步向园区、楼宇延伸，不断满足群众对于优质托育服务的需求。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9: 好的，谢谢柏林。 如何紧密对接产业前沿，培

0: 时代急需之才。今年三月起，江苏省教育厅、科技厅、工信厅三方联动，启动江苏企业家进高校前沿大课堂活动，通过把产业最前沿的实战经验搬进大学课堂，打通教育、人才、产业创新四链融合通道，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日前，苏州大学邀请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陈炳良博士带来中外生物制药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专题授课，课程聚焦全球创新转型与产业链自主可控，梳理抗体药物 ADC、CAR-T 等前沿技术研发成果，结合企业实战案例详解核心技术突破与科研攻关路径。课后，陈炳良与师生现场交流答疑，详解生物医药行业前沿发展趋势。
1: 我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在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企业学习，把论文真正写入健康中国的使命中。
0: 在南京邮电大学，中国公路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交通数字化数字底座顾问专家施雪松受邀开展专题讲座。讲座聚焦智慧公路技术特征、数字交通核心模型、交通 AI 关键技术等前沿领域，结合真实应用案例，系统讲解智慧交通产业发展态势与技术体系。前沿的技术理念贴合国家战略的产业布局，让师生跳出书本局限，直观感受数字交通与智能感知领域的高速发展。
2: 作为通信工程的学生，我将持续夯实专业基础，提升科研素养与创新能力，努力实现在智能感知、交通数字化等领域持续探索，未来以科研成果服务社会进步，
3: 让学生在解决真实的问题当中来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着力培养具备跨学科创新能力的复合型通信人才。
0: 六月以来，南通大学、河海大学、无锡学院等多所高校陆续开展企业家进高校前沿大课堂，围绕不同产业赛道开展专题授课，推动行业前沿经验走进高校课堂。截至目前，江苏已打造120余门省级产业精品课程，落地47所本科高校，全覆盖16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按照规划，2026年底，省级精品产业课程总量将突破200门。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企业专家资源，推动课程内容从16个产业集群向50条重点产业链延伸，持续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与科研攻关合作，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适配度。
0: 江苏在入口端打通产教融合，湖南一所职院则在出口端为创业学子撑腰。在湘潭一位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可抵学分，能代替毕业设计，学生无需在学业与创业当中二选一。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5: 湘潭一位职业技术学院2023级演示光专业大三学生彭贤俊是校园内首批尝到双创学分新政红利的学生，依托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专项扶持政策，享受门店场地零租金、水电费用全额减免等全方位硬件帮扶。2024年，彭贤俊在校内开办眼镜服务门店，开启了学业与创业并行的求学之路。
6: 我一年班一共总营收有20万多一点点，然后去掉成本和以及一些基本开销的话，到手还是有10万左右的。
5: 经过一年半的稳步运营，彭贤俊的眼镜门店逐步步入正轨，团队规模持续扩充。目前门店除本人外，已吸纳2名同专业在校生全职在岗，同时为20名在校学生提供兼职实践岗位。但受制于密集的专业课程安排，彭贤俊很难分配充足时间打理门店。
6: 大学也还是以学业为主嘛，我们的课程还是比较偏多的。像之前的话，我只有周六周天能到店里面来。
5: 彭贤俊遇到的学业创业时间冲突问题，是该校众多创业学子的共同难题。学校将难点转化为亮点，坚持放管结合、严宽相济，划定所有医学类、医界类专业必修课学分不得抵扣、不得免修。创业成果替代毕业设计，设置高标准准入门槛，制定了学生创新创业成果最多可抵扣12学分任选课学分。符合条件的优质创业项目可直接申请免修公共必修课、创新创业基础的学分。

0: 认定与管理办法。
1: 对于我们的运营类的项目，我们是必须年营业收入要达到30万，或者是他能够获得投融资基金的20万以上。要么就是在研发类的项目，他必须要有国家发明专利，或者是在创赛的国赛里面拿到金奖，或者是省金能够拿到2枚以上，还或者就是他能够拿到医疗器械资格证的2类证件。
0: 2026年1月，该项双创学分认定新政全面落地试行，从制度层面化解了创业学生时间不足、毕业设计压力大、创业成果无法认定3大核心痛点，彻底改变了以往学生想要全身心创业只能办理休学的单一选择，让学生可以安心兼顾在校学习与自主创业。
2: 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的重心放在我的创业上面，学业也还是正常的完成，然后压力会小一些。现在的话，我可以边读书边创业，所以对于我的来说，帮助还是很大的。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内34家在校学生创办企业，所有创业学生均已完成学分认定对接，全部享受学分抵扣政策红利。临近毕业的应届创业学子也已陆续按照学校要求向教务处提交创业成果替代毕业设计的正式申请。
3: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

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

0: 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A

0: 零 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1: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1: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2重2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

0: 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

0: 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

0: 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7: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8: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

0: 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端午假期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28万人次，车辆通行3.6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12%和34%。

0: 近日，广西外国语学院又一批缅甸语专业学生进入了毕业季。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合作的不断加深，中缅两国在农业、能源、数字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务实推进。广西外国语学院持续培养缅甸语人才，助力中缅合作。
1: 国际马基面不有情卡怎么样吗？流行把谁拿干吞灵到把架把谁。我对东南亚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我毕业的打算是做关于外贸之类的工作。
2: 我每次看到我的学生用缅甸语交流，或者是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他们家乡的美食或者习俗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份工作是值得的。我希望他们不仅能在语言这里过关，也要成为真正中缅之间能够沟通的人，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3: 我们学校呢是2021年开始招收缅语专业的学生，当时呢是这个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提升和 RCEP 呢协议生效，对这个缅语人才还是需求比较旺盛，所以我们开了缅语专业，是与缅甸仰光外语学院等学校呢来合作培养的3+1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是采用了外语加专业的培养模式，我们中缅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将更加热，对缅语的人才也更加需求更加大，所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适合中缅发展的这个缅语人才。
0: 位于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塔朱拉地区的一座难民营里，至少200名来自苏丹的难民聚集于此。难民营中有一个用树枝和破旧布料搭建的帐篷教室，孩子们在这里齐声重复着

0: 在四季如春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3号乘组正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一起来了解他们的工作日常。
1: 在四季如春的中国空间站内，神23乘组正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一起来了解他们的工作日常。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乘组利用相关设备及测试软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的影响及恢复机制。三名航天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情绪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完成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两相柜实验模块拆装、红外热像仪安装以及生物技术实验柜在轨维护等工作。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以及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线路模块更换等工作。

0: 上周，乘组按计划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通过训练，感受天地环境差异，有助于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舱内风速及温度测量、空气洁净度测试、微生物采样等工作。同时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低温存储装置巡视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等任务。此外，三名航天员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在自身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视力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使用骨丢失对抗仪通过力负荷刺激有效开展防护工作，同时积极进行运动锻炼。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近日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阿塞拜疆共和国食品安全署进出口管理部门负责人阿克别尔·阿利耶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阿中两国在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这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

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近日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在接受塔斯尼姆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态回应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全球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本届赛事在赛制规模、科技应用、足球普及、区域文旅发展等方面实现多重突破，让世界杯真正成为覆盖全球、多元共融的全民体育盛会。全新赛事规则落地，能否推动足球运动走向更公平、更普及？产业价值赋能将如何激活体育文旅融合的全新增长？AI 技术应用又将怎样重塑观赛与参赛体验？本届世界杯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内容？今晚长安街将为您带来专题节目2026世界杯如何重塑赛事生态。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长安街。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体坛周报副总编辑曹雅琪，欢迎曹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古松，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本届世界杯的最新变化。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办，是国际足联改制后的首届扩军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增至48支，总场次升级为104场，美加墨三国联合办赛，带来赛程、时差、场地的全方位革新，赛事格局更加多元。在这场被媒体称为首届深度 AI 化的世界杯上，国足未能拿到入场券，但中国 AI 却在现场部署了多项 AI 新技术，用硬核科技实力填补了赛场之外的中国身影。作为 FIFA 最高级别的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联想与 FIFA 联合打造了3项核心 AI 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
1: 今天是6月28号，到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小组赛已经全部收官了。再过几个小时，1/16决赛就要开始了。到目前为止，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
2: 我个人觉得这次世界杯还是看得挺过瘾的。首先就是到目前，场均的进球数比较多，应该有个数据说场均进球达到3个以上。我觉得这反过来也能体现，就是说扩军之后，整体就是参赛队的水平，我个人还是觉得是在提升的。就是以前我们说很多，强队打弱队可能没有还手之力，但是现在虽然说比分有些悬殊的，但是弱队在整场90分钟内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确实就是说，整体实力提升之后，你在抓阶段性的抓对手犯错，哪怕是强队，他只要给你一些可以抓的这种犯错的机会，你就能去惩罚对方，获得进球，或者在场面上取得一个压倒性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就真正所谓的强与弱，我觉得在整场比赛是有体现的，在阶段性的话没有绝对的这个弱者。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其实比赛对很多人来说觉得很难预测的另外一个，就是觉得观赛体验上，因为它是三国家联办的，然后这个跨度确实非常大，时间跨度、地域跨度非常大。我很多这个在前线的同行也说，就是转场实在是有点痛苦，可能对球迷看球也是有点折磨。
1: 对，这个观赛体验上可能就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时差它的确差的比较多，大家看球时间比较难受啊。你体验怎么样？
3: 对，我觉得有一个直观的体验，大家可能也都能看到，曹老师最近黑眼圈比以前重了。因为什么？我看到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时间其实对我们所在的时区并不是特别友好，因为大部分都在后半夜，甚至有的可能看完之后都已经将近中午的时间了，也就意味着整体的场次虽然是变多了，从六十。

0: 多场，当时了一百
1: 多场，64到104。
0: 对，那整体的这个跨度，大家可能观赏性变得越来越强了。而且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一个是熬时差啊，熬这个时间；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就在于特别认可刚才曹老师也提到的一点，没有强弱特别明显的对比，一定是有一定的这种相较比较之下，而不是绝对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佛头角第一次世界性的、历史性的闯进世界杯，但是逼平了两届世界杯的冠军。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一切，足球带给大家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精彩，能够集中的释放出来。那么接下来可能到1/16比赛当中还会有继续像每届世界杯当中的出现的这种黑马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还有另外就是哪些大家关注的一些球员能够有上佳的表现，比如说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看到像姆巴佩也好，这是关注的，比如说还有梅西啊，另外还有关注的像 C 罗能进多少球，射手榜到底谁能够一直保持在前三，能够继续领军，谁有可能获得这届世界杯当中最佳射手，大家都在随着阶段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变成一个又一个热议的一个话题。
1: 嗯，这当然也是他的迷人之处所在啊。两位都讲到了扩容的问题，这个扩容啊，球队32支到48支，比赛是从64场到104场，这个有一些争议是说，因为他扩容了之后可能有的水平不是那么高，比赛本身不是那么精彩，觉得是在注水。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佛得角这个国家，在这之前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但这一次他成了黑马，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再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约旦，都是因为这样的扩容才有机会来展示自己，来竞争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个扩容正反两方面的这些说法吧？
2: 我觉得扩容遗憾的就是我们中国队没有杀进去啊，亚洲
1: 扩容了，我们
2: 8.5个名额最后去了亚足联，去了9支队。当然反过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注水的话，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多看比赛，你会发现从这个国际足联的角度来说，他达到了他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这种球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那么从对足球宣传的角度来说，他达到这样目的，在每个参赛队我们看到所有的新闻，就是他本土他的就是他在他你像佛得角，他本土都已经沸腾了，甚至包括库拉索这些，就是说一个是因为他这次有3个东道主，那么中北美加勒比地区有很多之前的那种比如说岛国没有机会去，有可能打不进世界杯的，现在也有机会。另外一个就是扩军之后让更多的球队站在那儿，我觉得从国际足联的角度来说，这次足球的宣传、足球的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共鸣，从这个角度来说足球已经赢了。因为他确实就是有些比赛我们不是说全球都去关注，但是在一部分人群，在他参赛队伍，在他有俱乐部有球员去参赛这个层面上，他都引起了更多的共鸣，我觉得这点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说，还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没有绝对的弱队，就是说现在世界足球是往前发展的，而且就是我们看到他之前的这种就是融合，以欧洲为重，其实以欧洲为这种核心，更多的球员是在欧洲联赛里主流联赛和非主流联赛里踢球，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足球文化。那么在这种层面下，就是确实促进了足球的一个向前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说这种就是说这次国足联也提有一个数据，有200多名球员都是非本土，等于说在海外出生的球员代表他们国家去参加比赛。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对于整个就是说现在也反映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怎么你去吸引人才，另外一个人才愿意跟你去产生一个交集。我觉得这对中国，因为我们这两年也讨论比较多，就是中国球员不管足球篮球，我们也讨论很多次规划的话题。那对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别人用这样的方式取得一个很好的发展，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那对于中国体育在未来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认为可能需存在一些短板或者需要提升的项目上，未来该怎么发展，我觉得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这我觉得跟中国相关的两个点。
1: 就是扩容就是给了更多的机会，我特别喜欢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不管谁输谁赢，但足球赢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足球呢，尤其是像世界杯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在展示的过程当中，往往都是欧美的一些国家展示的机会或者竞争的机会多一些，也就意味着整体足球的发展其实有一定的不均衡。那么我们看到扩容某种程度上体现的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洲际之间的这种，你会发现足球的发展、竞技和展示的舞台进一步均等化了。因为以往大部分都是欧美强队，但这次我们看到48支球队去参赛，然后覆盖到的亚非拉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像约旦、哈萨克斯坦，包括像佛得角这样的国家，能够有机会去展示，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国家整体足球发展的水平。这些国家哪怕之前没有进过世界杯，但是它有在 国际强队，比如说我们看到欧美的这些俱乐部踢球的征战的一些出名的球员，也能够带动国家整体足球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这次还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一个是扩容，另外一个举办城市和国家也扩容了，因为是美加墨联合举办，也就意味着整体能调动的文旅和足球竞赛资源得到了进一步大的一个扩大化。

0: 路啊。那接下来这些黑马国家到底能走多远？您最期待哪些？还有哪些预测吗？
1: 我觉得黑马走多远，这个确实就是大家可能期待着啊，因为
0: 怎么是黑马，
1: 因为都说这么关注佛得角，因为佛得角在小组赛逼平了两支曾经拿过的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就是逼平西班牙，逼平乌拉圭，现在又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大家觉得这个悬念拉满。但反过来，我就觉得就是说黑马就是很少说在世界杯上有一黑到底的，因为确实你越往后打，你这个就是
0: 硬实力的
1: 硬实力是不够的。另外一个就是对手就是说也可能对你更重视了，你对就不同对手，你在防守端这么相对来说付出的这种时间精力这么大的话，你很难保持每场比赛都有一个这么高水准的一个发挥。就包括我们说第一场比赛佛得角的门将简直是封神了，高阶第一档就靠他。但第二场比赛逼平乌拉圭，主要还是因为佛得角进攻端进了两个球，他那场他门将对于对手的有威胁的射门其实没有挡住，就是那场比赛应该他的门将我记得得分是比较低的，因为说对就不像第一场表赛那么神勇，所以在随后的比赛中，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以弱胜强或者爆冷的，可能就是随着这个淘汰赛大家都重视了，都认真了，我觉得就是强队犯错的空间和机会也会在降低，所以说强就是黑马爆冷可能不会说太多。可能从足球的角度上或者从体育的角度来说，我更希望看到一些强强对决啊，你包括说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遗憾的话说32强，那么有的强队就要告别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32进16出现两组对决就让大家觉得挺遗憾的，本来在以往比赛中我们可能更期待它发生在16强16进8的比赛中，你像就是日本踢巴西，那荷兰踢摩洛哥，
2: 对吧？
1: 摩洛哥本来是上届4强的球队，但是他因为抽签的问题跟巴西在同一个小组，最后出现之后直接对荷兰。这个本来在赛前大家都认为他们会走得很远的，但是这样情况就保证就是决定了最后32进16一定有两支球队已经被淘汰了。但是这刚才说到这四支球队的，确实又是在小组赛中，你说他们就没有什么说自己发挥失常的地方，对吧？强强之间打平，然后面对其他不如自己的对手都赢了，结果就是16强你进不了了。这其实也是48支球队参赛之后带来的另外一个层次的变化，就是对于强队来说，就是不是因为你发挥不好了，不是因为你犯错了，就是因为现在48支球队变成12个小组，抽签对位之后，强强对决被提前了，甚至说16强的时候，我们看到16进8，那么一定会就是按照正常现在这个排位，我们认为强队晋级的话，法国和德国将在16进8的比赛中相遇。那么葡萄牙和西班牙16进8提前相遇，以前我们都认为8强时候才会出现，所以这也是说淘汰赛阶段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焦点的比赛，很有趣的话题。
0: 您的这一段分析非常的冷静，但仔细想想又很现实啊。大家期待的那种封神一黑到底，其实大概率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终还是要靠的这个硬实力。因为之前可能是比如说对这个球队不太了解，没有准备，所以出现这样
1: 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小组赛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
2: 对。而且这中间其实还存在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黑马呀，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呢，无非是技战术整体的一个实力。但是为什么天时地利排到前面？因为这个因素影响的非常关键。比如说，你看3个国家承办不同场地之间的海拔高不高，气温怎么样，能不能适应，这其实影响很大。另外一个从地理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倒不一定说完全从地理环境，某种程度上从赛制小组赛，我如果一个球队喜欢的就分到了死亡之组，所谓的，那你提前就碰到了这种啊种子选手、种子球队，你去面对的有可能就面对你可能这个比赛的强度，你可能1/4，甚至是1/8的时候才会面对的强队，那对技战术的这种考验，整体实力的呈现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像佛得角，大家我觉得前面是带来了一定的惊喜，那后面呢能不能有惊喜，我觉得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这么说？对你的技战术了解越来越多了，重视程度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另外一点，你看门将发挥的水平，通过前2场的比赛也能够看出来，不是在一个均等的稳定的水平之上。那么进攻端你到底有没有变化？多样的这种攻击手段、武器、箭头、人物。攻击力能不能持续，这也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足球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魅力吧。
0: 这些比赛我们该看肯定还是会看会关注，但是大家别抱那么大的期待会再那么爆冷啊。说完了国家，说完了球队，咱们说说人吧。每一届世界杯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老将说，我把这个作为我最后的舞台，当然还会有一些新星，一些小将冒出来啊。小将最近大家关注的也很多，咱先说老将吧，您最关注哪几位可能会落幕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 落幕我觉得现在都不敢说落幕，因为你看这两就是世界杯开始之后大家讨论诸神黄昏，讨论好几届了，
2: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
0: 黄昏了一次又

0: 一次。
1: 最有流量的这个，比如说梅西和 C 罗，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梅西现在这届小组赛打完已经又进了六个球了，
2: 对，
1: 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现在他遥遥领先，对吧？之前都没想到能破，现在不光破了，连续进球啊，各种方式进球。我觉得这个包括说 C 罗在比，就是在小组赛第二场，尤其那个抢点那种意识，体现着身体素质，进了两个球，我觉得都是让大家觉得特别欣喜。甚至说都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米拉大叔42岁的进球记录会不会在下届被这些老妖精坚持下来给打破了？就是你就很难说他们是不是这次是他们的最后一舞，因为我们
0: 毕竟都超过40岁了。
1: 但是，科技现在让运动员寿命其实都在延长。我们说以前的话，为什么就是40岁以上的高龄能参加世界杯就被大家就是觉得很难得，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而且这种趋势，你看 C 罗的年龄现在说他的生物年龄只有28.9岁，
2: 对，
1: 不到30岁呢，那就是如果他正常保养，按照正常，不是说保养，按照正常的这种康复手段，我就是现在高科技发展的这么好，我觉得这些人是有可能，因为你在现在就是你指望他每场比赛踢满90分钟都是一个高水平，有可能在下届是达不到。但如果说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性，我说在场上如果只踢个几十分钟，我觉得这些老将你从现在来看他们，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老将到底会不会落幕，你真的不好说。当然新生代现在确实也表现的，中生代或者说新生代，中生代你像姆巴佩，现在也是体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然后包括说射手榜上说跟姆巴佩一样，梅西进了6个球遥遥领先，但实际上姆巴佩4个球，
2: 对
1: 对吧？登贝莱这个4个球，
2: 对，
1: 然后维尼修斯4个球，这些人还都是在未来正常情况下都能在下届甚至下届世界杯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也不用盼望着谁会告别，也不用就是按正常的这种，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这种正常的逻辑踢下去，跟我们一起享受足球，对于老将，对于新兵来说，都是世界杯是一个最好的享受足球的舞台。
0: 我觉得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很多他们的球迷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本来是带着一点悲伤的心情说，这会不会是他们的最后一舞，是他们的黄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未来还能见到他们，可能还会有很精彩的表现。
1: 是有可能的。
0: 当然，这些小将们其实也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啊！大家用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在喜欢他们。比如说，现在哈兰德已经有很多的表情包、很多的这个小动画在网上在传了，大家喜欢他的顶级的身体素质，喜欢他的好性格。再比如说，这个还有很年轻的18岁的小将等，你最喜欢谁？为什么喜欢？
2: 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就是大家爱称叫哈宝，就哈兰德最喜欢。我觉得不管球场之外还是球场之内，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比如说对球员之间的这种友好，他之前的队友，
0: 好人缘，
2: 对，哎，你也都会送礼物、送手表。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整体对身体的这种自律啊，包括场外之类的一些因素，也能够引起大家的更大的一个吸引力，对他的持续关注。还有1.94米这么大的一个体重，这么高的一个身高，然后速度一点都不受影响，而且各种变着花样的这种进球方式，在网上被剪出来的集锦也非常吸引人。但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像亚马尔，比如说还有刚才我们像提到的那个登贝莱，对，贝利厄姆，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球员带给大家更多的，就像足球提到的，一个是惊喜，一个是意外。一方面我们在讨论诸神黄昏可不可能落幕，我觉得与其谈论他们，更多的必要我们关注的是足球的本身，他们带给我们一段关于足球的旅程，这段旅程可能在某一场赛场当中他们可能会落幕，但他们可能离足球不会太远，但还会有新生代接过他们的这个手中的接力棒，去如何把足球这个运动更好的热情、激情、速度、魅力传递出来，这应该是大家关注的。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关注的球星，这个球星带给大家的力量温度在哪儿？我觉得这是从球场转移到球场之外，大家可能更值得要关注和讨论的一点。
0: 所以我们除了看比赛之外，看这样的老将不老，看这样的新生代不断的在代表着00后的力量，其实看人本身也是看足球很大的一个魅力啊。
1: 对，
0: 小将您喜欢谁？
1: 小将现在，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存在绝对意义上小将，都是其实在赛场上或者在俱乐部联赛里已经踢出这种风采的。我觉得就是，但是为什么这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讨论更多的还是几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些名字都是已经成名已久，可以说成名已久了，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新星。像你说2010年那个世界杯，当时我今天有哥伦比亚和这个葡萄牙的比赛嘛，大家都说够罗和 C 罗，那都是2010年世界杯，距离现在多遥远的事情了。就是像那个当时够罗一球成名那种场面，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好像在年轻人里面还没有说这么惊艳的一个发挥。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些人名，其实都是在这个组。

0: 足赛场已经被大家熟知的，
1: 嗯，
0: 只不过像哈兰德之前因为挪威队整体成绩，他没有机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示自己，但是确实属于成名已久的这种球员，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次可能到淘汰赛看看是不是更重要的比赛中有没有谁灵光一现，给大家献上一个精彩的进球，那才是真正的。因为足球场上一球成名的故事太多了，
1: 嗯，
0: 但是本届到目前好像我没觉得有谁
2: 没有
0: 特别
2: 特别
0: 让人
2: 惊
0: 惊
2: 艳的，
0: 艳，对，
1: 对，是有小惊喜，是没有大惊艳的。当然，后面的比赛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再期待啊。还有一个就是，两位也讲扩容，我们不仅是这种球队的扩容，举办地的扩容，本身也是一个变化，横跨了北美的16个城市。本身世界杯就是既有赛事，又有文化的交融，还有对这个属地的带动啊。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一次？会不会也有更多的带动？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有创举性的一次东道主，因为3个国家涉及到16个城市，因为这个对我们说到体育赛事的话，这2年大型体育赛事东道主这种就是承办赛事的压力太大了。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涌入大量的人口，给这城市带来了接待能力方面的考验；另外也有就是赛事安保方面，我觉得包括说场馆方面，因为越是高端的赛事，对你场馆要求就越高一些，整个就是在东道主方面承受压力越大。不光说世界杯，奥运会也是如此，所以才出现了。因为这次世界杯是3个国家联办，下一次就跨大洲了，包括说整个欧洲、非洲跟这个南美去联合，有6个东道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未来可能大型比赛的一个趋势。因为包括说我们最新的，像这个从奥运会方面传来消息，就是像下届这个法国将举办冬奥会，那么实际上它因为就是说要建速度滑冰场馆的话，成本压力太大，那直接把这个项目就放在荷兰了。从奥运会的角度，直接就变成一个，它不是联合申办，但实际上从它承办的角度，它有一项赛事或者说一部分赛事挪到荷兰去帮它去当东道主去承办的。我觉得这个在未来可能对于很多大型赛事提出了一个，我们聊的是一个赛事，就是重塑这种赛事生态、赛事体系。那这我觉得东道主可能给赛事组委会，给国足联留下的这种可以供参考讨论的空间会变大，更大一些。因为如果说单一放在一个国家一个东道主的话，对于城市的压力可能会变大。现在其实是一定程度分担了，当然可能对于球迷来回奔波看比赛、媒体采访来回奔波、球队来回奔波，可能增加一定负担。但实际上对于东道主来说，我觉得在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赛事联合承办、联合申办的，就会大型赛事会出现。
2: 对，因为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办赛理念发生的变化。这种办赛理念是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多方面的考量。我觉得从这次美加墨，因为是开创性的3个国家联合申办，其实就已经有一种苗头和势头，就是告诉大家，某种程度上足球的这种共享经济已经大范围的开始铺开了。因为3个国家能够，一方面转嫁这种我们看到的
1: 分
2: 这
1: 担
2: 个
1: 经济压力，
2: 成本压力，
1: 嗯，
2: 另外一方面也能有各自的经济诉求，这个经济诉求带动当地的文旅产业、城市的品牌、城市的这种综合服务，甚至城市的支柱性产业能够外溢、能够向外输出，这是一方面，带来大量的旅游资源，这是一方面，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大量的一些技术也在比赛当中是得以应用的，这是在这本届比赛当中，很多媒体朋友也在关注，说 AI 技术啊，在本届比赛当中应用的这种比重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媒体同行啊也开玩笑说，中国除了中国队没去，中国的这个新兴的技术、高科技全部都去了，这也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生动描述。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效益，也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足球之外的一些能够带给大家的精神需求和这种观赏足球竞技性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你看，从48支球队、3个国家承办，那接下来可能是跨洲之间的这种承办，也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足球的发展全球化布局和角度越来越多，互联互通互融的这种格局是打开了。那么接下来也就能够可期待着，那某一天，比如说亚洲或者也能参与到承办的过程当中，中国队是有机会能够积极的去打进世界杯，同时呢，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把足球精神也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商业化宣传。
1: 除了中国男足没去，中国的技术都去了。先说说技术的事儿吧。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啊，有哪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0: 我觉得高科技，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老将现在能够在坚持，甚至我们可以憧憬他的下一届，就是 现在高科技的助力帮助运动员在维持职业生涯的寿命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康复方面。当然说这次从观赛的角度来说，我们刚才像郭老师提到这个，就是 AI 帮助球队在备战方面提供了很多大数据的支撑。他在攻防两端球队的排兵布阵，因为对对手的了解，通过 AI 的助力其实有更多的一个了解。当然我们从球迷的角度，可能大家用 AI 更多的是预测比分，实际上 AI 的应用不仅仅停留在一个预测未来会

0: 发生的，他对于之前的一些数据方面、资料方面的积累，其实梳理越是这种就是说详实的比赛，越是队员踢的比赛多，他可能搜集的信息对于球队的排兵布阵针对性更强一些。另外，高科技的应用，我们说从观赛的现场体验来说，比如说有没有越位，那么现在 VR 的介入就越来越多，最后给你出来就是判罚会越来越准确，越来。就是说，当然也会有争议啊，但是反过来，有人会觉得这样的失去了一个比赛本身，包括说以前有误判，可能是大家吵来吵去比较热闹，现在你太公平了，
1: 太精准了，
0: 太精准了，有的真的神仙球，就是越位了一点点，神仙就被吹掉，可能是。真的10年20年难得一见的这种最佳入球被吹掉了，觉得挺可惜。
2: 以后可能就没有上帝之手这种了。
0: 对，然后包括说，我觉得从观赛的角度来说，你看那种各种镜头捕捉，因为今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看到比较多就是裁判身上带着有摄像头，裁判视角你会欣赏比赛，你会觉得这球哇，原来是这么精妙的一脚传球，这么精妙的一脚射门，就是真的是毫厘之差的这种，我觉得这都是科技带给我们的进步，一些观赛的体验。
1: 嗯，你怎么看待这个信息？
2: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一方面是增加了观赛体验，同时对各个球队包括运动员保持状态，包括技战术的布置当中也提供了很多一些支撑。比如说我们在以往可能在布置战术的过程当中还要拿着战术板去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明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露傲立，双露斜行皆有振翅冲香之势。鹭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

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绵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汇。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据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

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

0: 90年代初期，我在读研究生阶段，其实我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左联，包括左联五烈士，所以对这一段历史是非常熟悉的。到上戏以后，我一直想什么时候把这一段历史搬上舞台，就是一个心愿。
1: 既然星火已经有燎原之势，那就把整个旧房子通通烧掉。
0: 这些革命先烈，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年轻人的家国使命、情怀、牺牲精神、奉献精神，这种非常高贵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值得我们今天更好的去弘扬、去学习。
1: 不做革命者，我就写不出那样的诗来了嘛。
2: 说得好。
0: 我创作这部剧，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编剧在创作的时候，导演也同时进入，在我们创作构思过程中，他也积极的参与。但是最后我拿出的一个作品，导演最后给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就是它的叙事结构。最后导演总结了一个叫套嵌式的戏中戏结构，三个时空的叙事结构，其实上世纪30年代就是五个青年烈士，五个左翼青年的生活、爱情、家庭、革命、奉献、牺牲，
3: 就是支持自己，拿着笔也能站在革命的前哨。
0: 但是
3: 同志们，
0: 我找到了一个当代青年，就是2000年他们牺牲了90年之后，当代青年来拍以他们为原型的一个剧本。
4: 殷夫才21岁，比我们还小呢。
0: 但是这里面这个剧本从哪来，就是90年代初期那一代青年人他写的剧本。
4: 你们说王老师为什么拿出这么一个剧本来，说是30年前的本子，这纸都发黄了，还是个没头没尾的残本，别作者。
0: 其实大家了解这个90年代这位导师，他就是一个左翼文化的研究者，其实谁都知道这个原型是我，所以我说这三重结构其实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我自己的体验，真切的生活。这个戏就很简单，就是这个导师拿出了一个没有写完的剧本交给他的研究生，说必须排了。他们在排的过程中，一方面探索30年代青年的他们的人生，同时也探讨的是90年代他的导师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他的一个精神历程，同时又对照他们当下的青年的选择，这样一个三重结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使这个戏剧结构非常新颖，也产生了对当下青年的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我在写这部剧的时候，我就希望在表现形式上能够有创新，能够打破我们传统话剧的边界，能够利用一些影像，利用一些多媒体，使这个舞台浑然一体。其中我们有三段电影，我们是请这个上影厂的郑达胜导演高清拍摄的电影。

0: 第一段其实我们在车墩拍的一镜到底，就是五烈士五位左翼作家去参加一个会议的那个秘密进入会场的一个过程。我们当时就设想好了，在大圣导演的那个片中，在他在现场放的时候，现场也有一帮人正在进入到会场，就是那些演员们，然后两个时空被非常巧妙地放在了一个物理空间里面，观众觉得很神奇很有意思，那他就一下子就那种紧张感，那种期待感，那种神秘感，剧场性和戏剧性就合二为一了。诸如此类的方法我们用了很多，比如说鲁迅那个时候常常在内山书店给他的年轻的读者们和这些青年作家们做一些沙龙，
1: 最后只能说些空话假话，不如不讲。哎呀，
2: 先生你讲完我们讲，先生听也是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做一些秘密的演讲。那在这个演讲过程中呢，其实我就让当代的

0: 青年也坐在了这个场景当中，一起来听他演讲。
1: 中国青年要有真的声音，要有自己的声音。
2: 钱少这部戏呢，他的生命时期是特别有意思的过程，因为他从广州到了上海来，他是非常伤心的。到了上海以后几乎是不见人的，完全不见人。那只有每天他去看书，到书店啊，
1: 决定还是请大家到这个熟悉的书店来，全做些朋友之间的闲谈。
3: 大家希望先生日日来讲话吧。
4: 是的，
2: 完了，他太喜欢吃了。鲁迅先生按照我们现在话来讲，他就应该是个美食家，没有他不爱吃的，而且他吃的特别精致而且地道。
5: 来，
6: 好香。哎呦
1: 这个，
5: 书有这样香吗？
7: 先生家的梅菜扩肉那是一绝啊。
2: 正好我们有一场吃饭的戏，我们拉那场戏的时候会拿真的食品，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个戏啊可真的不能假吃，要是假吃了以后那个味觉那个辣的感觉，梅菜扣肉啊，这样的菜你吃说出来那个味道啊就会空。我说你要如果憋着嘴喝点我们用水嘛做的酒，我说那观众立刻就会相信。那我们每天一排练，我们这几个演员，哎呀，嘴的带点这个嚼了之后的咱们这种葡萄糖的米饭，再加上一点蛋白，再加上一些维生素的这些青菜，再加上一些那个辣豆腐，我们的戏里都在谈这个。但是这一块的这段戏就是把这个文学作品的味道，革命的文章的辣味冲味吃到嘴里。
1: 辣椒是可以开胃，但要适度啊，吃得过辣胃病就要常常光顾了。
2: 我就突然发现哈，我们演员是情绪记忆、事件记忆、味觉记忆，这些记忆是能够帮助我们走进角色的。我们走进角色了，观众肯定会看着舒服。
6: 读惯了坊间小报的人忽然读上了萌芽月刊了，他也要适应适应。那你慢慢适应，循序渐进啊。
2: 我在那一段处理是很狠的，就是爆的。
1: 我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
2: 排练我经过几个时期，前面是用了慢节奏普通话，后来呢用了个随心所欲趣味性的或者战斗性的，比如他有争论的，
1: 否则最后只能由你们的一帮厨子聚在一道吃彼此炒出来的干炒辣椒。
2: 他是对年轻人当时去喊口号，从众去这么起哄，到时候会有危险的。所以他在对年轻人的这个担心上，在这个戏里面有体现的。
1: 对于那些沉醉的人，光跑到大街上对他们喊口号是没有用的，还是要用情感去打动他们。
8: 表面是吃饭，事实上是谈理想，不同的思想观念在交锋。鲁迅作为一代宗师，他和年轻人怎么样传达他的一些观念，年轻人并不一定盲从他，年轻人在他面前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念，甚至有冲突有争吵。
9: 吃到他们的胃都已经麻木了，那这个时候只有靠辣，辣得他们疼了，才能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也有别的滋味，我们女人也能有别的活法。
8: 我们还原了一个既严厉又慈祥的很平易近人的真实的鲁迅。
1: 我不是叫你们做四川菜馆的时候做菜不放辣椒，只是不能一味的辣。
0: 还有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沙龙一开场，我让王龙伟老师非常神秘地从那个门后面先走过一个身影，然后大家围上去，一层一层的学生分开，他缓缓地进来，露出他那张脸的时候，我的好几个朋友在那一刻就哭了。
10: 先生，
0: 他们说，就是跟这个男人斗争了那么多年，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甚至大学，然后终于有一刻，鲁迅先生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跟他和解了。
1: 今天大家决定我们要一直站在这里说话吗？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戏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觉得把这个历史人物带到现场。开始做这个演员造型的时候，我已经排演到中后期，我一直没信心。直到有一天，就是扮演这个柔石的袁弘，他被叫到楼下去做造型了，我们在四楼排练。过了一会儿，我一回头，他已经做好造型站在我面前了。
1: 为此呢，我很好奇，于是就寄了一些中国的信笺到欧洲去。
0: 我马上就流泪了，就是你觉得好像有些话要跟他说，你觉得做一些事情是值得的，就是当他一个被大家已经遗忘的作家在你的面前出现的时候，你很想跟他说些什么。
1: 这是专门讲无产阶级的真实生活和文学艺术的。
2: 这是写咱的事儿啊。
1: 哎，正是。
0: 也许那一刻我觉得这戏成了。
1: 外面的雪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
3: 这个戏高潮是不断的，有很多场景都是让人潸然泪下的，譬如说最后的柔石和文坑放风似的告别这一场戏。
4: 你的手太冷了，把这件薄背心脱给你。
3: 没设计了桃花的线索，现在看来是神来之笔。
4: 桃花，
3: 龙华是当年年轻人上海赏桃花的最好的地方。鲁迅还专门说，因为有五个烈士，五个青年朋友牺牲之后，鲁迅再也不去看桃花了。我们知道龙华监狱有很多诗人写桃花，所以这种历史的真实的东西它天然地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桃花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桃花的象征性，它是鲜红的，就跟他们牺牲的鲜血一样，
1: 落而是春天的轮回。
5: 柳石，你说的我能理解，可是你看看这么美的桃花落在地上，我还是觉得可惜。
6: 讲到桃花雨的那一场，其实桃花雨那场戏我们排练的次数很少，但是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走的时候，每一个人说到最后，那桃花明天呢，就是会被感动到，被震撼到，因为好像就像回到了他们的那个年代，在对现在的我们说话。我们当时每次走那段戏都会很激动，因为真的是能感受到那个真真切切的，好像是有回声的，他们在对我们说些什么。
3: 其实这是虚构的，但是如梦如幻，尤其导演认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手法，就是漫天的桃花下来。这场戏很多人看哭，

0: 还有一段呢，就是狱中当代大学生探监的时候，跟冯铿烈士的一种交集，这个是非常感人的一段。
1: 冯铿，冯铿，冯铿，冯铿，冯铿。当时冯铿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很久，然后左浪跟那个冯铿有一个手对手的这么一个，一开始我们总是找不到那个感觉，就觉得好像这个形式是不是有点导演要的那个形式化的东西。但直到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一部纪录片，就是讲到有一个兵马俑的那个修复的老师，他说他有一天站在那个兵马俑前面，突然看到他嘴唇这儿有一个指纹，然后他就被震撼住了，他就觉得天哪，就好像无数的时空重叠了，他就瞬间被挪回了当年他正在雕塑兵马俑的这个现场。然后我们把这个视频发到了群里面，大家都看到，有就知道当左浪和冯铿他们的手碰触的那一瞬间，就是无数个时空抽回去了，两个人时空交错的那种惺惺相惜。然后我记得那一轮排练的那几个学生，他们一下子就感觉到他们现在真的踩的这个地方是100年前这些人真的待过的地方。
2: 是水泥地，那他们应该是冬天被抓进来的吧。
1: 真的那一瞬间大家就是潸然泪下，然后从此那一场戏就是我

0: 最爱看那一场戏，他们每一个人到那场戏都会非常动容。
1: 你说他们会害怕吗？他们会想，我何以至此吗？
0: 其实丁玲她只有两次的出场，一次是桃花雨的那一场。
2: 眼皮很遗憾，她一直说我们这次去山东错过了上海好几件大事。
0: 还有一次就是无数丁玲出现，然后去想办法想把她的丈夫胡月平救出来。最早创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如何在这么短的这一场戏的物理时间内去表达出丁玲在当时心里的一个状态，以及她跟胡月平之间的这个情感的。
3: 有人吗？
4: 有人吗？
3: 请问有人在家吗？
4: 有人吗？
3: 有人吗？
5: 有人在家吗？
2: 我是丁玲。
0: 因为这场戏有无数个丁玲求助的，这场戏里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分身的，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去表达这一段他的寻找。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聊天就聊到，其实就是人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平静的，但是他内心又是非常的涌动的。
2: 请问有玉里的消息吗？我知道，谢谢。
0: 所以我们就突然想到，哎，我们可以找很多的分身来把内心的这些涌动表现出来，然后呢就有了四个小丁玲吧。
3: 请务必把这封信交给陈先生，拜托了。请问有玉里的消息吗？
0: 原来那些小丁玲出来是不说话的，就是他们只有动作，每一个小丁玲他们都是真的。有人吗？有人在家吗？当他们把内心的那个涌动表达出来的时候，哇，大家就是汗毛就全竖起来了。
3: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我是丁玲。
0: 其实他最后的点是落在了他去探监的那一个场景，最后的那一幕，其实那是跟胡月平见的最后那一面。见没见到，一开始觉得是见到的，我们设定的是两个人见的最后的那一面，但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他是在想象里的，他可能也只是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胡月平不知道，也不一定，但是他就看到了那一瞬间，那是最后的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是最打动我的，也是最感人的。
6: 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戏过后，戏里所有的演员大家就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集体。这个密不可分其实不是说每天都黏在一起，而是说大家的精神，大家被某种力量牢牢地聚合成了一个隐形的团体。就是鲁迅老说他愿意成为光嘛，他当然是火炬了，但我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火柴的光也可以，一点点照亮身边的人，照亮剧场的人。
7: 这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能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6: 所以所有看过这戏的观众出来后都跟我说，他们有一种得到莫名的一种力量的感觉，这种东西他们说不清楚，然后我告诉他们那个叫信仰。
8: 你好先生。
9: 你好先生。
10: 先生请问沙琪玛我能吃吗？
8: 先生沙琪玛我们能吃吗？
10: 沙琪玛我能吃吗？
11: 其实我们现在红色的题材，当代大学生并不是不愿意去接触，当代青年90后这时代的青年，就在于我们面对红色的题材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模式化、城市化甚至脸谱化，它败坏了我们很多年轻人的胃口，欣赏美的胃口。
10: 今年的桃花开得可真好啊，今天天气冷所以桃花都开得晚，
3: 真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桃花。
11: 所以前哨退出之后，我们看这部戏的大部分是年轻人，是大学生，有非常好的正面的效果，他们不反对这种题材，就看你怎么表达，一定要真实。我们深入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追求，真实的梦想，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奉献，真实的信仰。
12: 生命诚宝贵，
13: 诚宝贵，
12: 爱情价更高，
13: 爱情价更高，
12: 若为自由故，
13: 若为自由故，
12: 二者皆可抛，
13: 皆可抛，
12: 生命
13: 诚宝贵，
12: 诚宝贵，
13: 爱情价更高，
12: 若为

0: 1931年1月17至20日，上海国民党市公安局联合租界工部局逮捕了36名中国共产党人，但这种大规模的逮捕还是第一次。2月7日凌晨，24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龙华被秘密枪杀，史称“龙华24烈士”，其中就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5位年轻的成员：柔石、胡也平、李伟森、冯铿、英夫，史称左联5烈士。这是
1: 左浪，你又梦见他们5个了？
2: 你们说王老师为什么拿出这么一个剧本来？说是30年前的本子，这纸都发黄了，还是个没头没尾的残本，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
1: 反正我是对这段历史一点都不了解，现在才开始排，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
3: 啊！可是我觉得王老师做事情向来是深思熟虑的，他既然这么安排，那就肯定有他的道理，对吧？
2: 我跟你们说，这种题材不能瞎糊弄，要是搞不清楚为什么排，那就别排。
4: 那天王老师说，这次我们不能错过，到底什么意思啊？什么不能错过？
1: 要我说你就得了吧，不要再纠结这些事了嘛。
4: 那我问你们，如果在他们就义的那个时候能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那句话会是什么？
0: 这根本就没有文献记载，他们是被秘密杀害的，我想这个答案和他们的生命一块消失了。
4: 所以这就是问题啊，我们根本就不够了解他们。
1: 那你不是给你自己找麻烦吗？哎，你想想，这都过去90年了，45入一下，一个世纪啊！
3: 哎，柔石牺牲的时候29岁，李伟森、胡也平28岁，殷夫才21岁，比我们还小呢。嗯，冯铿，5烈士里唯一的女性，也才24岁，那不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大吗？
1: 我看，
4: 对呀，我们都是同龄人啊，怎么就不理解他们呢？
0: 虽然都是20几岁。可当时的他们早就走出象牙塔，已经成家立业，并且成就一番事业了，跟我们几个可不一样。
4: 那时代不同了，当然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不就是要找到一样的地方吗？
1: 越说越乱，要我说拿起来就排不就行了吗？
2: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剧本都没开头，怎么排啊？
0: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就是现在在查资料，用史料可以去构建出一个新的开场啊。
2: 可是理不清楚头绪，用史料也是建立不了什么的。
3: 没有开头，咱们就从第二场开始排不就好了吗？大不了咱们再倒推出来一个开头。
1: 倒推？
3: 对啊，
1: 你怎么那么厉害呢？你还倒推？
4: 那咱们就倒推，倒推回30年代，他们的时代。1930年5月的上海街道，黄包车陆路而过，烟贩高声叫卖，电车驶过，一阵富有节奏的叮当声，由近及远，

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匆，神色悄然。

0: 大哥不是这边，去那边。
1: 哎，
2: 你找我哪儿啊？
1: 来了，
2: 你俩。

0: 暂时安全了，布置会场吧。啊，来，哎，韦森同志啊，现在外面的情况很糟嘛，
1: 感觉密探不少，外面很危险，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哎，
2: 来，同志，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
3: 胡也平同志，
0: 哎，冯科，你怎么穿的像个男人一样啊？
1: 我穿成这样怎么了？
2: 你们家以前在福州那戏园子里头，男人不都也扮女人吗？哎呀，来，你看看别的女同志啊，要么扮成妇人，要么扮成农民。一到好穿成这样，万一让密探发现了，你怎么办？
1: 你们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再说了，你完全可以把我当成男同志来看待。
2: 冯大编辑不是说过吗？以前在潮汕读高中的时候啊，全班就他一个女生，哎，比男同学还强悍呢。 他还说，我要做秋瑾，密探都不一定看得出来。
4: 音符胡也平，这玩笑不要乱开。我们左翼作家联盟是要带头宣扬进步平等的。哎，
2: 再说，革命者不分性别年纪，斗争是一样的。
1: 不一样，男革命者是不会被问到刚刚那样的问题的。
2: 好了，哎，
4: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2: 介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4: 培养工农兵作家，
5: 宣传文学革命阵地。
4: 顺便替胡也平物色新的编辑。哎，叶平，哎，这次你和丁玲从济南撤回来，准备重新编辑出版《红黑月刊》。刊物呢还是要办啊，但是《红黑》两个字啊，不能再用了，好多人盯着呢。哎，对了，这次在济南啊，我们的杂志在很多年轻学生心中啊都燃起了火苗。
5: 是吗？
4: 但是呢，外头的阻力也不小。
1: 唯恐培养出一两个进步青年来，那学校就要遭殃了。哎，
5: 这些年愈演愈烈，这学生要是被抓了，老师一旦就人立马遭人猜忌。哎，
2: 读一点新的文学，接受一点新的思潮，打开窗来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马上就有人啊向上举报，连夜就带着人来警告你。
1: 那就得按照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从外头把屋顶拆掉。
2: 嗯，对，如果要重新办刊啊。
6: 那得起个更响亮的名字，既然星火已经有燎原之势，那就把整个旧房子通通烧掉。
2: 对，同志，您好，我们是苏区来的红军代表。好，你好，
6: 这几位戴眼镜的同志是代表哪里啊？
2: 我们是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6: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2: 对，
1: 我们是今年3月在党的领导下刚刚在上海成立的。
2: 祝贺呀！
7: 作家也拿起枪闹革命嘛！
2: 哎，同志，闹革命不一定要用枪，我们拿枪有阵地，你们呢？
7: 哎，
6: 我们也有我们的阵地。
1: 比如这本歌集，
7: 革命歌集，马赛曲的歌声曾经掩盖了浓密的炮火雷阵，发配了万数的瑞士联军。
4: 国际歌的合唱曾促成法国和俄国的水兵在战场上握手言欢，丢弃了手中的刀剑，
1: 真不简单呐！
6: 这本革命歌集啊。
1: 就是他在4年前编辑出版的，他是我们的团中央代表，李伟森同志。
4: 你好，
7: 你好，同志。左联的任务是点燃人们的思想。

0: 同时让大家认识到，压迫不止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支持革命就是支持自己，拿着笔也能站在革命的
1: 前上。
2: 同志们，向你们敬礼。
3: 萌芽月刊，
2: 谢谢。
4: 哎，这个啊，是我们自己编辑的杂志。
5: 这书里写啥的呀？
6: 这是专门讲无产阶级的真实生活和文学艺术的。
5: 这是写咱的事儿啊？
6: 哎，正是。
4: 我们农村的事情也能写成书，当然可以了。来，你看这期杂志里就有一篇叫做《为奴隶的母亲》。嗯，他说的是浙东有一个农妇被自己的丈夫典当出去，借给别人家生孩子的事情。
3: 这事儿也能写？
4: 能，
6: 当然能写。不光能写，而且必须要写。你只有把它写出来，才能让更多人认识到农民所经历的痛苦。
4: 这个小说呀，就是他写的，他的笔名你们一定都听过，柔石。
6: 我看啊，这种故事最好是你们自己能写，你们自己要是能拿起笔来写作，这样出来的作品一定更加真实，更加感人。
4: 我们自己也能写书？
0: 哎，当然了，你们的亲身体会最深刻了。你看，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故事，这样传阅起来多真切呀。当然还得从最基础的写作学起。
5: 那我们找谁学起来呀？
2: 哎哎哎，你可以来找我们呀。啊，我们左翼作家联盟有一个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专门培养工农兵当作家的。
6: 哎，介绍一下，这位胡野平，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主席。
2: 哎，说是个主席啊，其实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除了我之外呢，你们还可以找柔石，找李伟森，他们俩是通讯委员。
7: 伟森同志，
0: 玉南，
7: 都准备好了吗？
0: 来吧，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林玉南同志。
7: 同志们，我代表周恩来同志宣布，大会马上开始，大会为期四天，从今天起，我们实行秘密的生活管理，凡事遵守生活条例，每日11点熄灯。会议结束前不得离开会场。

0: 我们欢迎大会主席团成员入场。
1: 当时开个会真不容易啊。
2: 对呀、
1: 啊。
3: 哎，你说他们既然知道化妆进场，也知道躲特务，怎么就不知道悄悄鼓掌？
2: 哎呀，他们当然知道啊，但是一看到红旗，听到党内领导人宣读中国土地法大纲，激动的忘了嘛。
4: 这次大会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次大会决定要成立苏准会，李卫森、冯铿、胡叶平他们也都有了新的工作。
3: 苏准会
2: 是什么？
4: 就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李卫森是当时临时常委会的党团书记，秘书长是林玉南，办公地点就在豫园路青云里31号。
2: 我家就在旁边。
1: 这么近。
4: 冯铿也在里边工作。哇，胡叶平还被选为了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准备要去江西开会了。
1: 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
4: 这次大会之后，他们的工作重心的确在往实际的革命活动转移。
3: 厉害呀，一边写作一边从事革命工作，双重身份，斜杠青年呢。
2: 对，你们说的都对，毕竟文学和革命不会发生在一颗麻木冰冷的内心。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当时的事业还处于萌芽期，怎么就那么决绝地选择了这份信仰呢？
1: 是因为鲁迅吗？
2: 有可能。
3: 你还别说，王老师给的这本子里边关于鲁迅的戏份还真不少。
1: 对，
3: 那你们说鲁迅是怎么和当时的青年们相处的？
2: 是像长辈和晚辈那样吗？
1: 还是更像朋友，亦师亦友？
3: 不是说鲁迅和柔石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吗？
4: 书里说在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之后，的确有大量的青年特地来上海追随他。20、30年代，鲁迅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的成长和成熟，萧军、萧红，还有
2: 我们的五位青年烈士。
5: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3: 别别别，来了，
5: 慢点慢点，
6: 烈不更，
7: 走走，各位自己找地方坐，手脚慢了可就坐得离先生远了啊。
3: 来，
2: 哎，你们来了。
8: 如果是我对先生说的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我可不可以直接问？
7: 当然可以。

0: 先生，别嚣张，别问那样。各位，我们左联啊，那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没有先例可循啊，全靠我们自己去摸索。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的演讲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今天再把先生请来，实属不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在实践中遇到的困惑抓紧时间提出来。哎，
1: 来了，
0: 先生来了，
2: 先生来了。
3: 先生，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怎么？
0: 今天大家决定我们要一直站在这里说话吗？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起初不愿意，他说呀，他的演讲未必能使在座的诸君觉得有益还是有趣，你们说？
1: 不会，不会，
2: 能回答先生。
3: 最后左思右想，决定还是请大家到这个熟悉的书店来，全做些朋友之间的闲谈。
1: 大家希望先生日日来讲话的，
4: 是
1: 的，日日来讲，
3: 日日来讲。日日来讲，恐怕就更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最后只能说些空话、假话，不如不讲。哎呀，
2: 先生，你讲完，我们讲，先生听也是好的，对不对？
4: 对
1: 啊，先生。
5: 先生，我有个问题，
3: 请讲。
5: 我们办了许多新的杂志，翻译和推荐了许多欧洲和俄国的文学。哎，那我们自己的文章呢？是不是也可以到欧洲和俄国去发表呢？
1: 对呀，
3: 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早年在日本留学，只知道中国要有新文学，首先必须要向国外学习，拿来主义。可是你们现在已经在考虑要把自己的文章送到国外去发表，这是青年的自信，比我们那时还要进步得多。不过诸君还是要继续的提高我们的写作质量，并且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在我们当中要出更多的陈望道和瞿秋白这样的翻译家，这样我们的文章走出国门就指日可待了。
5: 是，
3: 其实啊，世界对中国的文艺也很好奇。前些日子就有外国记者问我说：“中国有进步的无产阶级文艺吗？”诸君的创作就是青年的文艺。青年的文艺乃是青年的反抗，九年求索的过程，当然是可宝贵的。
5: 陆逊先生说的对啊，咱们排这个戏也算是青年的创作，不用追求十全十美，咱们先排起来，边排边摸索。
6: 但是面对这么沉重的题材，我就担心我们对他们的解读太片面、太稚嫩了。
7: 先生，您刚才说我们青年的创作是宝贵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发表我们的文章。
5: 是啊，先生，我们现在连自己的文章还一直被攻击，还怎么鼓励工农啊？
8: 先生，现在就连印刷厂都不印刷我们的作品。
5: 对呀，
6: 那些所谓的大作家，他们全都耻笑我们的作品，说我们文字幼稚，缺乏技巧，概念化。
5: 对，
9: 连出版社他都轻视我们，
2: 当局也害怕我们。
5: 就是
9: 啊，先生，
5: 可我不觉得我们幼稚啊。
6: 谁
5: 我们
6: 也不幼稚，
10: 我
6: 们不幼稚。
10: 要看我们站在哪个角。
3: 我问你们，

0: 新年的文章幼稚可修吗？幼稚会生长，会成熟。你们现在的写作正像压在岩石下面的植物，虽然并不繁荣，但确实是在的的确确的曲曲折折的成长啊。只要是写的心里话，就把它写出来。因为幼稚，所以要多写，这样才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这其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中国青年要有真的声音，要有自己的声音，这样才可以和世界上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幼稚不可怕，只要不衰老不腐败就好。我对你们的问题回答了一点点吧。只要鼓掌，咱们继续讨论。
1: 先生，
2: 英夫，你穿成这样，成大戏来了？
3: 什么成大戏？
0: 先生，英夫，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
1: 刚到锦云里，许先生说您在这儿呢。
4: 你这副打扮，莫非秋衣都典当掉了？
1: 典当了倒好了，刚从牢里被放出来，衣服和书籍都被他们没收去了。
0: 什么？莫非他们又进学校去捕人了？
1: 不是的，先生，
5: 怎么回事？
1: 没有，我是之前和工厂的工人参加罢工的时候被捕的，不过今日啊都已经释放了。只是先生，您托柔石送我的两本裴多菲的诗集都被他们没收去了。
0: 英夫啊，英夫，我原以为你是个青年诗人，原来你跟你崇拜的偶像佩特菲一样，也是一个革命者。
1: 不做革命者，我就写不出那样的诗来了嘛。
5: 说得好。
0: 1927年，我在广州同许多人讨论革命文学时候就说过，要做革命文学，首先要做革命人。看来这句话要在你英夫身上实现了。这是。把英夫的稿费提前付给他。
4: 哎呀，太热了，
6: 可以，
4: 你把你的
0: 做下来。哦，不要计算，不要计算，就按50元付。
1: 50元，先生，太多了，够我过好几个月生活呢。
0: 英夫，看看你，快去买一件加衫吧。
1: 谢谢先生。
7: 冯先生，冯先生，冯先生，有情况，赶紧撤退。
8: 好，先生，走吧。
0: 看来我们又要换个地方继续了。
8: 先生，这边请。
0: 让大家撤离。
9: 先生保重。
1: 好的，先生您慢点。
9: 先生保重。
8: 大家不要慌，咱们分头走。
1: 好，走。
7: 这么高，等等，
9: 快走走走，快，这边分头走。
1: 你们快走，快
9: 走，我走这边。来，快，快来，
1: 好，快，
7: 从心那边。
1: 福哥，你往那边走，往这儿走。

0: 鲁迅先生好亲切呀，他对每个青年朋友都那么好，那么关怀他们。那他知道我个青年作家死了，他该有多难过呀？
1: 对呀，更何况殷夫和柔石还和鲁迅先生是同乡呢。鲁迅是绍兴人，柔石是宁海人，殷夫是象山人，他们的确都是同乡。
2: 所以他们逝世2周年，白色恐怖那么严重。 但鲁迅先生还是会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来哀悼这些青年朋友们。所以他才会说：“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眼口残喘。”
3: 但是，鲁迅先生也说过：“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 将来也总会有记起他们，在说起他们的时候的。
0: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
4: 没错，
2: 你可算靠谱一次。
1: 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继续深挖史料。
0: 史料，
2: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这个本子的文献剧特征非常明显，我们就应该研究。

0: 救他，找到能够代表他们五个的事件。我们现在就不应该从事件出发，我们应该从人出发去理解他们在那个时代中的选择。他们五个固然都有共同的革命追求，但是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个性啊。所以我觉得。
1: 我们接下来的研究重点就一定是这五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2: 这方面资料我都有啊！哎，我找给你看。
0: 不是资料的问题，他们怎么写作、怎么革命？我们看的是不是已经够多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么活？
3: 不是
0: 他们的人生本来可以有很多条路的。
1: 对，我觉得左浪说的对。你看，我也凭完全可以继续给中央日报办副刊，月薪200块呢，一样可以挖掘青年作家呀，还不会被查封呢。
2: 我刚刚还跟他们说呢，李伟森在教育部工作的表哥也一直推荐他去大学当教授的。
1: 那进了大学，不是一样可以传播进步思想吗？
2: 那如果殷夫当时选择出国留学，学成之后归来报国，也是很好的吗？
0: 还有柔石。 他一开始也只是靠小说来为民众发声，几乎不直接参与革命工作。但是后来也改变了，为什么呢？
4: 好，那照你们这么说，你们最好能把他们都请到这里来，然后亲自问问他们。
0: 他们不能来，我们可以去呀。我们去。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办法。 真正的去接近他们，触摸他们，去感受他们的温度。
1: 温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去了。
0: 对，等等，
5: 到底什么地方呀？
0: 就是去那些可以给我们带来温度的地方。
6: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0: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个学生。哎，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喂，这位先生。
1: 怎么被抓进来的？我想，我大概是杀人了。怎么杀的？
0: 我办了几本小小的杂志，罪孽深重。你呢？我放了把火。
1: 怎么放的？
0: 我写了几首诗呗。那你这放的可是星星之火呀！哎，那边那个戴眼镜的先生。
1: 还说你呢，怎么进来的？哎呀，叶萍，怎么了？前天早上出门，我跟丁玲说中午就回家的，出门的时候孩子醒了，非要我抱，我只好对孩子说爸爸马上就回家了。哎呀，现在可好了，孩子才2个月大。叶萍，那天你本来是约了沈从文去家里，要不是我和冯空在新兴公司碰上你。
2: 现在你应该在家里和丁玲和孩子在一起。
1: 哎呀，你别这么说嘛，这个会我本来也应该参加的。我觉得呀，现在最要紧的是要让外头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
2: 是的。
1: 哎，对了，伟森，你太太回杭州待产了？
2: 你们开会那天把她送回去的，安顿好了，第二天我就回来找你们。对了，林玉南同志看见了吗？
1: 听说被单独关押了。
2: 单独关押？
1: 这都关我们进来2天了，也不提审，啊，这是要关我们到什么时候？哎，我答应给书局的翻译稿都还没寄呢。
0: 哎呀，如实好了。我说大家不要这么神经紧张嘛。哎，坐牢这事儿啊，我很熟悉的，之前被关进来3次了，最后都是放出去的。
2: 吃牢饭要什么学问啊？
0: 哎，你应付一定是读到了博士。你说说，前几次都是怎么出来的？前2次是我大哥大嫂。
1: 反正就是关进来，最多打个几顿，最后肯定能放出去。那英夫，这次你不打算？
0: 我跟他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1: 野平说的对，关键是保释，咱们得想办法捎信出去，让咱们的朋友保我们出去。哎，昨天他们押我到明日书店，让书店的经理指认我是那儿的编辑，我带着手铐去的。
3: 还跟他们使了眼色，经理他们应该看明白了吧？
4: 那就好了。哎，外面的朋友很快会收到我们这儿的消息的。哎呀，再说了，我们又没犯什么大罪，这儿是租界，他们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是冯坑，冯妹，
3: 喂，就是
4: 冯妹，
3: 别喊
4: 冯妹，
3: 别喊，
4: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3: 你们在这儿。
1: 他们抓了那么多人，要审到什么时候啊？之后到底审不审，谁也说不准。那不审，抓我们进来做什么啊？哎呀，
0: 反正无论之后他们问我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就告诉他们我不知道。
1: 他们抓到我的时候，从一代里搜到了鲁迅先生，搜到了先生和北新书局的合同，因此就硬要问我先生现在人在哪儿。
2: 但愿先生已经安全转移了，反正我就跟他们说，我不知道。真要问起来，不能光说不知道。你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去东方旅社？你呢？你们呢？我是这么说的：18日早晨，我本来是去北新书局拿稿费的，但是去早了，书局没开门。
1: 我就到东方旅社找同事，就被带走了。说的对，哎，英父，我们这么说啊。
2: 总之，我们的口供要准备充分，不能掉以轻心。
1: 好了，来。外面的雪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

0: 没事吧？刚才那个展馆太压抑了，我胸口闷得慌。别说关在这儿了，我就进来参观一下，心里都感觉害怕。
1: 当时那里关的都是重犯和要犯，也不知道他们被引渡过来的时候，心里会有什么感想？
2: 引渡？
3: 什么是引渡？ 我们之前去的那个老闸巡捕房，他们一开始是在那儿的，但是国民党不能直接在公共租界内审判案子，所以只能把他们引渡到租界外才好动手。出了租界，他们先被关在了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后来就被带到这儿了。这当时还叫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那，
1: 他们当时在老闸的时候。
3: 肯定还以为自己能得救呢。
0: 17、18号被捕，19号引渡，23号到龙华。
3: 二月7日夜里被枪杀。你们说，他们到了这儿，
0: 知不知道就这里就是他们生命的最后十几天啊？
3: 这么沉，这应该就是半布料了。
1: 资料里说的对，
3: 这恐怕真有18斤。
0: 这么重，难怪带上只能走半步。
3: 当时普通的政治犯一般不上镣铐，只有土匪和杀人犯才会顶着重半布料。
0: 所以他们上了镣，事情就严重了。
3: 柔石和胡也平不清楚。

0: 但是英夫和李伟森应该是明白的。
1: 你说他们会害怕吗？他们会想，我何以至此吗？
2: 这儿怎么连床都没有啊？
1: 这是哪儿？
3: 什么地方？
0: 那是女监。冯康当时就在那儿。
1: 是水泥地。那他们应该是冬天被抓进来的吧？

冯坑，冯坑，冯坑，冯坑，冯坑，冯坑，冯坑，冯坑，冯坑，冯坑，冯坑。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
0: 那就好。来，走。
2: 啊！你别碰我！别碰我！哎呀，
1: 慢点，没事。啊！
0: 我昨天已经托人捎信出去给雪峰，外面应当已经知道我们被转移到龙华，并且商量的事了。雪峰肯定会向上级组织报告，也一定会转达给鲁迅先生的。啊，
2: 那就好，鲁迅先生和外面的人一定会帮我们想办法的嘛。
3: 幸好我们在老家巡捕房对好了口供，他们也没有在我们身上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4: 但是在公安局看守所提审的时候，他们掌握了我们部分同志的姓名和照片，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0: 难道出了叛徒？
3: 哎，那天提审的时候，我看见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门楼上好像还架了机枪，
4: 又把我们带到这儿，上了半步料。事情应该比想象的严重，
0: 也不知道过年前出不出得去。
3: 天气越来越冷了，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把崇文给的这件袍子留在家里，这样丁玲也好过个冬天。
0: 哎，好了，别都这么垂头丧气的。哎，哎，咱们这儿啊，也不都是坏消息。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3: 哎，笔。
0: 嘘，这个叫快笔。
3: 快笔？没听说过。
0: 那当然，外面没有，监狱专用。我这两天啊都寻遍了，就只剩下铅笔头了，握也握不住。昨天让我捡着半截筷子，我把它从中间劈开，笔头插进去，再拿线扎紧。我打算用它来写狱中通讯。
3: 照你这么说呀，我们是来牢里搞创作了。
0: 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创作要接触革命世界。哎，还有比监狱更好的革命世界吗？
3: 对。
0: 昨天我就学到了这龙华监狱特有的规矩，说不能背着手走路，也不能跪着上床。
3: 还有这种规矩啊！啊，真新鲜。
0: 这监狱里啊，有同志讲迷信，

0: 说这样做犯忌讳，他们说人只有被枪毙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的。
1: 就算他们要枪毙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下跪。
2: 民夫，好样的。
0: 像这样的斗争我打算都记录下来，一出去我就写成书。还有殷夫不是在这儿吗？近水楼台，我还打算跟殷夫先生再学习学习德文。哎呀，之前外面大家都忙得很，这下好，可算是都有空了。
1: 好啊，那看来我和这快笔都加入了柔师的革命队伍了。
0: 欢迎啊。
1: 那你可得交学费。
0: 反正今天

0: 最后一次，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也什么也别问。现在管得越来越严了，才收你们几个钱，搞不好我是要掉脑袋的。都老实点。
1: 谁送来的？

0: 应该是党组织通过户籍会送进来的，组织正多方营救我们，要我们在监狱党小组的领导下，做积极的斗争准备。太好了，
1: 哎，韦森，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吗？
0: 那封信还是要写。四中全会上，很多同志都说了，极端的冒险主义，就是伤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2: 我们的党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我和林玉南和孟雄商量，要把情况如实汇报给党中央，并给出我们的建议。
3: 好，算我一个，
4: 我也要在信上签字。
3: 还有我，
0: 所以啊，我们更要坚持下去，争取啊出去过年。
3: 对，
4: 等过完年，隔壁龙华寺的桃花就该开了。到，
3: 哎，看呐。 雪停了，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了。我以前写过一首诗，特别适合现在。明日呢，这是另一日了。
4: 我们将要叫了，我们将要跳了。但今晚
3: 睡得早些也很重要。<笑>好了好了，
4: 睡吧，睡吧，睡吧，睡吧。来，
3: 慢点啊！哎，都记着，不要跪着上床啊！<笑>

0: 韦森，
1: 怡君，
0: 那天你非要匆匆忙忙的回上海，现在你到这里来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
0: 是啊，只是没想到会这么的快。
1: 这个会是我参与布置的，我不放心。谁能想到第二天回到上海，事情严重了。
0: 我没有怪你，我知道柔石他们是诗人是作家，你不去他们怎么办呢？你到了龙华，我在监狱门口等了你3天3夜也没有看到你。你还记得我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那段时间吗？
1: 当然记得了，在红场上咱们两个一起听

0: 斯大林同志演讲。嗯。乌拉，布尔什维克万岁！
1: 你说，我们的群众，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能有红场这样的热闹？
0: 很快了，很快就会热闹起来的。
1: 我们家很快也会热闹起来的。你放心，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会照顾好我们的。
0: 义军，嗯，我们的孩子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啊？
1: 那会是一个早春。
0: 外面的世界就交给你们了。
1: 嗯。

0: 李伟森的革命歌集，柔石的二月，音符的海尔塔。哎，左浪，你不是说你不看资料吗？又让我从王老师这抱这么多旧书来。
1: 你看的是书，我看的是书里的记忆。
0: 记忆？
1: 你忘了王老师30年前一头扎进柔石、音符这些左翼青年作家的研究上。
0: 那你和王老师都算是柔石和音符的同乡，这对你有影响吗？
1: 我和王老师的确都毕业于柔石中学，读书那会儿我天天都还经过柔石故居呢，但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说王老师做了这么多研究，在当时都被认为是落伍而且没有价值，
1: 甚至是不合时宜的。
0: 那王老师当时不合时宜，现在的我们会不会也不合时宜啊？
1: 我就想体验一下这种不合时宜。

0: 我想要借阅这本期刊。
1: 哎呀，这个资料长远没有人来翻了。
0: 研究这个好啊。
1: 大门我都给你敞开了。
0: 哎，谢谢你。

0: 哎，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剧本是王老师写的？
1: 我也是今天看了旧版书才发现的。你看啊，王老师做的这些标记都出现在剧本里了。
0: 哦，那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戏排出来呢？
1: 可能那个时候青年们的文学趣味已经变了。
0: 哦，我想起来了，以前王老师说过，当时他的同学还常常旁敲侧击劝他放弃这项在当时大家都觉得没有价值的文学工作，
1: 所以他才想排一出话剧，就写这五个青年作家在他们牺牲60周年的时候演出。
0: 60周年？90周年？
1: 怪不得呢，怪不得王老师说什么不能错过。
0: 对呀，
1: 90年代的年轻人写30年代年轻人的戏，又让现在的年轻人来排。我觉得无论是30年代还是90年代，都有很相似的青年，很相似的人。
0: 哎，左浪，英夫当年给他大哥写的信还登在杂志上了。
1: 亲爱的哥哥，你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接到了，我平静地含着微笑地把它读了之后，没有再用些多余的时间去思考，就把它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或许是出于你意料之外的吧。
2: 你好，拿着看看吧，这是我准备新的，拿着看看，谢谢。你好，拿着看看吧，看看吧。
3: 解释了，路口的书店，我们的人赶紧把人转移到那儿去吧。
4: 快走，方刚，快走，快走！
5: 英夫，你自己小心。
4: 没事吧？快去路口的书店，路口的书店，快走！
6: 过来，过来，站住！前面还有警察，你要跑到哪里去？
0: 总之，是你这样的军官不会去的地方。
6: 全上海还有什么地方是你去过而我没去过的？
0: 汽车和黄包车去过的地方，行走不便、弄脏皮鞋的地方你都去过了。但那些机械不停的工厂，有劳苦工人挨酷的弄堂，没有电灯光的贫民窟，我想你自从陆军大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吧。
6: 那我倒要问问你，你不好好念书去那种地方做什么？
0: 我和我的朋友就住在那儿，我不能眼看我的工人兄弟们被捕，我却什么都不做。
6: 那你去了又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你看到你的那些工人兄弟被抓心里着急，那我呢？看到自己的亲弟弟被抓，我能无动于衷吗？你的眼角在流血。

3年了，咱们兄弟两个还是第一次站得这么近。长成大小伙子了，哥哥的小毛头一眨眼就长大了。听哥哥话，不要再出去瞎胡闹了。又不喜欢听了。你第一次被捕多大？17岁，17岁正是读书的年纪，那你的那些工人兄弟就忍心把

0: 个孩子推到最前面去吗？
1: 我和我的工人兄弟们是站在一起的，大哥这样的揣摩太不堪了。
0: 你们那不过是小孩子的胡闹，坐牢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次又是吃了不少苦才出来的吧？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好让你大嫂托人把你保出来呀？
1: 是大哥之前一封信一句话就能保我出来，可然后呢？然后就是接着软禁我，干涉我，不过就是从一个监房又回到另外一个监房。
0: 你在说什么混话？我警告你，时局已经变了，你再这么胡闹下去，你一定会后悔的。

0: 你知不知道，哥哥每天最担心的是什么？啊！我最担心的是有人过来跟我说，徐培根，你的弟弟又被抓了，这次连你都保不了他。我听说你现在连家里寄的钱都不要了，你，这里是上海。
1: 处处都要钱，没有钱你怎么生活？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那次我在监狱里，我和几个工人关在一起。一开始，他们叫我穷学生。我和他们一起吃饭，睡在一张床上。有个工人很瘦。 我经常分东西给他吃。有一天夜里，我很不经意地说：“我说我不怕坐牢，因为我在总司令部做事的大哥会把我出去的。”那天夜里，没有人跟我说话了。那个很瘦的人也不肯吃我分给他的东西。我悄悄听见他们在说：“他们说要当心啊，他大哥是做官的。” 绝不能和他说家里的事、革命的事。
0: 那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太狭隘。
1: 阶级，是的。大哥和工人就是两个阶级，而你弟弟我，你弟弟我早就做出了我自己的选择。
0: 徐孝坚。

0: 你已经进了同济的刘德语科，那为什么不能安安心心地把书读好？你将来可以出国留学，学建筑，学工程，成为人才。你回来以后仍然可以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你又何必如此呢？弟弟，真正的革命不是你想的那么罗曼蒂克。
1: 大哥，真正的革命是流血，是牺牲。我在武萨的时候就见过了，工人们累死在街头，他们呼叫呐喊，可是没有人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你口中的那些名号，就是用他们的鲜血糊成的高帽啊！我求你睁开眼睛看看中国吧，吧励志腐败，民不聊生，青年人根本就看不到希望。而就在刚才，你也看到了，和你穿着同样军装的人，正朝着我和我的工人兄弟们开枪。大哥，从今以后，大哥与我不必再见面了。
0: Verheit, lieber。小杰，你可以不为哥哥想，我不怪你，但我请你为妈妈想一想。父亲走得早，他老人家吃尽了苦把我们拉扯大，

你不愿回到他老人家孝敬他也就罢了，哥哥求你不要再让他老人家每日为你提心吊胆以泪洗面了。这是我在德国给你买的贝多芬诗集，本想着在见到你的时候

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别了，哥哥，别了。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收回吧，作为噩梦一场。

0: 徐先生，怎么这样愣住了呢？哎，快进来坐，吃饭了。哎，好。哎，先生下来了。哎呦，都来了。
1: 先生，有事不要扶我。
0: 先生，我是担心。担心我什么？我的腿脚有问题吗？ 你们看看，我走路需要被人扶吗？先生，我倒是时常担心他，他眼睛那么近视，走起路来又快，要是撞上什么东西，肯定会跌倒。可是我跟他在一起，他总是要扶着我，他这样走路吃力，我看着他更吃力。哦，你要是真想帮助我。 请把我的烟缸拿来，好吧？好的。看得到吧？人是啊，人是，凡是省己利人的事，他就是爱做。<笑>
2: 来来来，坐。
0: 哎呦，大家都坐。好吃的。哎呦，今天很丰富嘛。<笑> 怎么，你们打算看着我一个人吃吗？来，去年废除了旧历，按照新的年历来算的话，明日就是新年的第一天了。新的一年，我总是很欢喜跟你们一道来度过。上海这地方。 固然有很多污秽，似乎全国的坏人都飘聚来了。不过这。

1: 来，这个，
2: 谢谢先生，来，这个，谢谢先生，
1: 多吃一点。
2: 嗯，
3: 大家不要拘谨，来添米饭啊！嗯，
1: 我要吃米饭。
3: 嗯，
1: 哎，
3: 许先生，每次我们一来啊，家里虫菜都换了大碗，
1: 还是柔心细。
3: 哎呀。
4: 美豆腐，
3: 这许先生，嗨，这么一大桌好菜，雪峰你眼里只有霉豆腐啊？
4: 你就不懂了吧？这一小块霉豆腐啊，它就能加一大口饭。嗯，
3: 你看，先生，您看雪峰，他好像就是那种读惯了坊间小报的人，忽然读上了《萌芽月刊》了，他也要试一试。那你慢慢适应，循序渐进啊。
4: 狡猾呀，英国啊！雪峰也有狡猾的时候。先生，你有所不知啊。嗯，雪峰为了动员你出来指导左联的工作，都练出盯梢的功夫了。哎，自从搬来了景运里，每天吃罢晚饭就在对面的晒台上往先生家的客厅里看，只要看见先生家没了客人，雪峰就跑过来找先生喝茶谈天儿。<笑>
1: 其实要真想找到我，根本不需要什么盯梢功夫。我每天不是窝在家里，就是在内山书店。不过，多亏雪峰和你们经常来看我啊，否则我真的要变得闭目塞听了。<笑>哎呀，先生啊，您太客气了，在党和您之间做好这个联络人。
5: 那才是我的职责所在嘛！谢谢你，哎，
1: 谢谢先生。
5: 你呢？最近还好吗？
6: 最近还不错，
5: 这就好。好长时间没有你的讯息，先生一直担心，你是不是又进去了？见到你才放心。还有你们，我最近见你们一个个脸颊都扁下去了，今天都多吃一点。嗯嗯，是没有进项吧？
6: 不是没有进项，是。
4: 书店刚把稿费付给他们，他们转身就会把钱又花在了书店里。要吃饭呀，
5: 书嘛，晚一些买也不碍事的。
3: 谢谢许先生关心，我们日子还算过得去。好，
5: 对。
3: 况且啊，这书可以共读，这饭却不能共吃。如此看来，还是买书合算。
5: 嗯，来，嗯。
3: 好香啊！哎呦，这个书有这样香吗？先生家的梅菜扣肉那是一绝啊！来，梅菜扣肉是广平的手艺。先生爱吃梅菜，所以家里常做。哎，
5: 怎么了？
1: 慢点儿。
5: 先生家的梅菜和外面的比起来，好像多了一点点的辛辣。<笑>是先生对这道菜。 做了一点创新，
7: 哦，也算不上什么创新了，就是借鉴了四川菜的做法。做菜的时候往里面放了几个辣椒。
3: 先生，您是绍兴人，这么能吃辣吗？
5: 哦，
7: 从前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冬天没有钱买棉衣，天气太冷，就吃几口辣椒来暖暖身子。
5: 就熬夜看书困了，吃辣椒还怪提神，久而久之就习惯了。<笑>哎呀，
1: 那大家还真应该多读一读我们左一作家的文章了，绝对够辣，够提神吧？哎，
7: 这个说法好。嗯，
5: 他
7: 们只要读了多了，肯定啊就会爱上咱们这口辣。
5: 对，
7: 辣椒是可以开胃，但要适度，吃得过辣。
4: 胃病就要常常光顾了。
3: 辣要适度，
7: 那先生是指我们写革命的文学也不可太过革命吗？冯妹是不是想说，我们既然是在开四川菜馆，就理应要表明辣这个特点？
5: 对，
7: 上海这地方有很多人是不吃辣的，就好比这道梅菜扣肉。 广平是按照我的口味做的，英夫就觉得太辣，吃不了。
1: 但是我以为啊，肯定是有好辣的人的，就可以先由这一部分人把整个气氛给鼓动起来，那样。

0: 就会有更多的人明白这辣的好处。哎，
1: 你们在上海开四川菜馆，希望谁来光顾啊？你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章又希望谁来阅读呢？
0: 大众。
2: 对，嗯，
1: 大众。嗯，大众是复杂的，对那些口味清淡的人来说，非要让他们吃重辣，那必定会口舌生疮，最后对你们的四川菜馆敬而远之。哎，
2: 峰哥，来吃菜吃饭。
1: 哎呀，不要紧，来来来，
2: 吃菜。
0: 先生，可能吃辣对于您来说只是提神，是取暖，但我以为对有些人来说是救命的。就好比现今社会上的一些女性，她们中的有一些喝了太多太多的苦水，或者又有一些日日都在吃奶油蛋糕的，吃到她们的胃都已经麻木了。那这个时候只有靠辣，辣得她们疼了，才能让她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也有别的滋味，我们女人也能有别的活法。
1: 我不是叫你们做四川菜馆的时候做菜不放辣椒，只是不能一味的辣，否则最后只能由你们的一帮厨子聚在一道吃彼此炒出来的干炒辣椒，那有意思吗？还是要用些鲜鱼青菜来吸引客人。一切的文艺固然都是宣传，但一切的宣传未必都是文艺。你们都是写小说写诗歌的人才，做文章首先要丰富其内容，再磨练其技巧。对于那些沉睡的人，光跑到大街上对他们喊口号是没有用的，还是要用情感去打动他们。
3: 来喝汤了。都愣着干什么？到家里来就是要专心吃饭。柔石，哎，
2: 这专心吃饭啊能够饱肚子，可是来了先生家里太过于专心吃饭，而错过了先生的高论，那就好比冯雪峰啊守着一盘霉豆腐错过的，那可是整桌盛宴啊。
3: 是。
4: 哎，先生，您知道之前英夫怎么说吗？英夫说了，哎呀，我只有到先生家才能专心吃饭，因为不用一边吃饭一边算账了呀。
2: 算账怎么算？
4: 先生您看，这个是我当掉的大衣上的一颗扣子。哦，这是大衣上的另一颗扣子。我的霉豆腐都被你吃了。哎，对了，
2: 我跟冯卫说好了，等过完年啊，请他帮忙把我的二月改成一出话剧来演出。哎，正需要你这样有表演天赋的人才啊。
4: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与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得于涛头且不在意。
2: 哎，打住打住，这几句话不是我写的，原作者在这儿呢。
4: 我知道，
0: 如果先生同意，我们能不能把这几句话引用到剧本中去？
1: 冯刚，那是我给柔石的二月写的序，版权在我这里。
0: 哦，
1: 但使用权归柔石。
5: 哎呀，太好了，
2: 先生，
5: 到时候你们演出留位置，先生我们一起去看。
0: 那我们就到时候一起欣赏英夫的表演。
5: 好，
1: 祝你们演出成功。
4: 谢谢先生。
5: 谢谢先生。
0: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6: 哇，冯铿当时敢和鲁迅这么说话。
0: 冯铿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
6: 那女性意识已经很超前了，
7: 而且他们边吃饭还在聊革命，谈女性解放，
6: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呀。
7: 本来我以为他们的生活和书里一样压抑又紧张，没想到也是这么
6: 严肃而可爱。我以前觉得柔石这些人天生就很伟大，但是我现在真的感觉到了，他们跟我们一样就是普通的年轻人啊。
7: 也不是普通，你不是说过吗，他们敢于不合时宜。
6: 不是不合时宜，而是时宜落后了。他们不仅想要逆水行舟，立于滔头，又想要扭转河流的方向，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选择的原因。
7: 想通了？
6: 想通了。干杯！
8: 干杯！干杯！
9: 最近都到什么话术了？
10: 哎，我跟你们说，我下午居然收到房东给我写的条子了。他跟我说当晚离开，勿在屋内。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大便
11: 讲的什么意思？这巡捕房啊，他老去亭子间抓人，所以房东现在看到你这样的单身汉，全当革命青年，根本就不敢再租了。
10: 是呀，他还写个条子跟我说什么非卷莫问。哎，我一单身汉，我上哪找家眷去嘛？
12: 找家眷？你找我，我帮你演了。
10: 真的？
12: 当然了。
10: 柔石，
12: 哎，这有什？柔石，
13: 这种事情他替人干好几回了。
12: 对嘛？
10: 哎，那我们一会儿再商量商量。
12: 你把这杯喝。
13: 男孩子。
3: 租房的事情啊，你们要尽快定下，过完年房子更紧俏。来，大家用点心。哇，
12: 柔石，
10: 吃点心。先生，请问，
1: 请讲。
10: 沙琪玛，我能吃吗？
1: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10: 谢谢先生。
1: 但沙琪玛我只有一块。你吃了我没了，还是不吃的好啊。
14: 当年在北大庞平先生讲课，就感受到了先生的冷静和不可接近。
15: 先生的沙琪玛也不可接近，
14: 但真正认识了先生都知道他不是这样的。来，我们来敬先生。
16: 敬先生。
11: 就是啊，你看今年咱们左联成立了，虽然杂志一本本的都被查封了，但我们还是有能力出新的。现在关键是机关刊物全少到现在都没有了。哎呀，咱们的机关刊物全少到现在还没有个着落，你说说该怎么办嘛。
1: 要是你们不嫌弃，你们机关杂志前哨两个字我来写可以吗？哎呦，
11: 好，
10: 谢谢先生。
17: 谢谢先生。
3: 聊什么这么开心？来来来，吃口汤圆。
10: 哎呦，汤圆是
3: 我在里面包了一枚铜钱，看谁能吃到。好吃。
14: 我要吃到。
12: 宁夫，你就吃到
3: 了。宁夫，明年要交好运气。
11: 祝你青年吃饱穿暖，生活顺畅。哎，
10: 那我大夏天再也不用穿大棉袍子了吧？哎，
14: 先生早就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你们这个新年愿望怎么还停留在第二个层面啊？
12: 对对对，那得祝英夫，你明年的作品全都可以发表到德国去。
10: 那我祝大家所有的作品明年都能翻译到国外去，明年继续创作，
16: 继续创作。
3: 先生早上还说呢，等旧历新年到了，再邀请大家来吃春卷。
10: 哇，那春节的时候又能再吃一顿了，到时候我们来景园里放爆竹啊。
12: 好，往年都听人家放爆竹热闹，今年我们也可以自己热闹热闹。
14: 那祝我们热闹的一年，
16: 祝我们新的一年。
1: 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留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就令萤火一般，也能在黑

0: 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若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冷眼和暗箭。我愿意背着阴息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 现在想起来，先生家那顿饭可真好吃啊。
2: 真后悔没吃那块沙琪玛，而且那个汤团里的铜钱好像也不管用嘛。
3: 都饿了吧？今天这个天是太冷了，给你们带了点热乎的吃。怎么了？一个个傻愣着不找你们要钱，来拿着，来来来，你的，
1: 谢谢。
3: 你的，
1: 谢谢你。
3: 谢谢你，大作家，帮我给刚出生的儿子起了这么好的一个名字。这个小孩子要是有个像样的名字，长大准能长成个像样的人。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要把你们抓起来。你们手里的这个笔呀，比我们的枪还厉害。好了，太冷了，赶快趁热吃。
1: 叶斌，吃饭。
4: 我实在吃不下。
1: 只有吃饭才能积攒力气，为了出去革命必须吃。
5: 本来说好了等春节的时候再一道去先生家吃饭，许先生还说要给我们做春卷，可现在
4: 要让社会上关注到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希望出去。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他们开庭审讯。
5: 可别说开庭了，到现在连庭审都没有。我是担心。
2: 大家不要担心嘛，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我们要做一头象，皮要厚，流点血也不要紧，不要破灭希望的火。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4: 也不知道丁玲在外头怎么样了，

0: 年轻的妈妈，我来到狱中已经第十天了，天气寒冷，我们几十个人关在一起，相互都有照应。我在狱中听他们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又有了写作的冲动，相信出来以后我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前信我与从文说了，让他设法保我们出来。如今我已转移到了龙华，我不会投降的。我还年轻，也绝不会让青春在狱中白白的过去。你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吧，你要继续写下去啊，这样就充实了，一定会比我有出息的。我知道现在很困难，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前途。年轻的爸爸，
1: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我是丁玲。

0: 请务必把这封信交给陈先生，拜托了。
1: 请问有玉丽的消息吗？好吧，谢谢。有人吗？
0: 有人吗？
1: 请问有人在家吗？
2: 有人吗？
1: 有人吗？
3: 有人在家吗？
4: 我是丁玲。
1: 有人吗？
4: 请务必把这封信交给陈先生，拜托了。请问有玉丽的消息吗？好，我知道了，谢谢。天气很冷，天空中飘着雪花，铁门前探监的队伍排得很长，有冻僵的人跌倒了，包袱丢在地上。我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等到你，眼看着这长长的队伍渐渐散去，只剩下我一个人。

0: 我手太冷了，把这件薄薄背心脱给你。
1: 你那边水门钉在地上更冷。
0: 对了，你晚上睡觉前千万要记得把脚镣系紧一些，白白好，别再磨伤了。
1: 我不要紧，倒是你，你的脸还没有消肿，疼吗？
0: 不疼。

0: 冬梅，你害怕吗？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我是说，如果我梦到你过生日，我就跟去年一样，拿着礼物到你家去找你，但是在梦里头，我的手刚刚抬起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敲门，你就从里面把门打开了。去年生日你来找我，我却不在家，回去的时候你该多沮丧啊！
1: 你知道我来找你，所以就立马派了一封信出来追我，多有默契啊！我写小说都写不出这样的情节的。

0: 那之后我们不就住到一起了吗？嗯，
1: 虽然我们两个人稿费少，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可是生活当中有了你，我就觉得像是有了命。可惜啊，才住了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来这儿了。
0: 还记得前年我们一块泛舟西湖吗？我真后悔没有听你的，多停留些时日。
1: 但是那几日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记得吗？你给我讲你在浙江医师和雪峰一起创办晨光文学社的事情。走在断桥上，我还跟你说，当时我读二月，我就觉得你就好像是萧剑秋，我就是陶兰。我记得我还问你为什么美好的爱情就是没有美好的结局。哎，
0: 前年去年的事怎么想起来好像是前世的记忆了。
1: 过去的事想想是可以止疼的。

0: 冯妹，我之前翻译的那本小说呀，卖给商务了，钱款下来，我们就有钱买书，也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你要读莫泊桑，我们就立刻去买。
1: 好，但是在买书前，我们先去给你配一副新的眼镜。
0: 还记得我在信里对你说过的话吗？我们要明天、后天、永远的将来的晚上。对了，我有样东西要给你，把眼睛闭上。烧起来的书里夹着呢。记得去年春末我们一块儿来龙华看桃花吗？那天的桃花怎么开得那么绚烂啊？
1: 是啊，没想到不到一年我们居然全都深陷于此了。

0: 坐，故土彷徨，东奔西走，天地一顾盼。海上风华，旧梦迢迢，思绪不复得。
1: 所有人归队。

0: 那会是一个新的世界，青年不再恐惧，不再犹豫，可以尽情的读书，尽情的创作，尽情的去爱。
1: 那他们会不会记得这儿曾经有一朵小小的桃花开过？
0: 没关系，只要未来还有花在开就好了。

0: 刚刚在纪念馆又看了一下冯坑的毛背心，真的是七个枪眼。
1: 当年没有审判，秘密杀害，秘密掩埋，要不是这件毛背心，哪怕在50年代触挖了埋骨地，也没有证据啊。
2: 这里每到清明的时候，来祭扫的人有那么多，可是到了无烈士牺牲的冬天，反倒没有人来看他们了。
3: 毕竟清明来的时候刚好赶上看桃花，而且在30年代龙华的桃花就已经很有名了。
1: 可鲁迅先生说过，龙华有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煞风景，青年朋友又葬送在这儿。从那以后，鲁迅先生就再也不来看桃花了。
0: 这寒冬腊月的，桃树都成枯枝了。
4: 可是他们都还站在这里啊，你们说他们在这站了多久了？
1: 哎，剧本接下来怎么办？你们有想法吗？
4: 其实我想送大家一个礼物。
1: 礼物？
4: 好像在这儿送最合适了。
3: 什么礼物啊？
4: 一首歌，它给了我续写剧本的灵感。
1: 龙华的桃花，周璇的歌。
4: 这你都知道？
3: 想不到周璇还有这样的歌呢。命薄的桃花断送在车轮下，幸运的桃花都藏在阔人家。
4: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3: 这次写的真好。
2: 是啊，左浪，咱们再从头听一遍吧。

0: 快点啊！
1: 来，
0: 啊，
2: 多多，我
0: 走，今年的桃花开得可真好啊！今天天气冷，所以桃花都开得晚。
3: 真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桃花。桃花真美啊！哎，桃花一开，天气马上就暖和了。
4: 可惜啊，上海城里看不到，非要到龙华来看。
5: 不要去管那座讨厌的龙华司令部了。咱们在路上，远远的看到桃花林那一簇簇鲜艳的红，就像是朝霞落在了树上。
6: 这么说，我们的旗帜就像朝霞落在世界上。
0: 那么诗歌呢？就是朝霞落在了纸上。
4: 你们之前来过没有啊？
7: 之前哪有时间啊，不都在忙着作家联盟的事吗？
8: 野平很遗憾，他一直说我们这次去山东错过了上海好几件大事。
0: 我倒觉得野平回来得很及时嘛，如今左联也加入了，桃花也看见了。哎，
4: 我听说啊，之前泰戈尔、徐志摩还有陆小曼他们都到这儿来看过桃花的。
6: 这里啊，
7: 那你倒是说一说，他们看到的桃花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吗？
5: 这样子或许是不一样的，但留在心里的到底是胭脂鲜血还是朝霞，那就要问问我们这些看花的眼睛了。
8: 起风了。

0: 哟，丁玲，来，哟，哇，哇，哈哈哈哈哈哈！哇！
1: 哈哈哈哈哈哈！大师，你头上都开出头发了。
2: 因为我被春风拂过面庞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在这样腐朽的世界。还能够看到桃花源，
3: 桃花不怕春寒料峭，该开自然开。
2: 桃花也不管外面世界多么黑暗，它就这样给我们带来光明，
4: 就像普罗米修斯为我们到来的火种。
1: 桃花开了，春江水暖，那外头的世界很快也会冰消雪融的。
5: 这么美的花儿，再看要等到明年了。
2: 哎，你们知道吗？我研究过，这桃树啊和别的树不一样，花儿落了才会抽发新芽，所以看着桃花这样落下，不必惋惜，它不是生命的陨落，而是春天的轮回。
6: 刘石，你说的我能理解，可是你看看这么美的桃花落在地上，我还是觉得可惜。
7: 不可惜，花落了，但树还在啊。
4: 对，明年我们再来，一定有新的桃花开了。
5: 你们说，种这些桃树的人，如今在哪儿啊？

0: 浪的钟声。
1: 前人栽树，后人赏花，我们赏花赏得那么开心，不知道前人看见我们会不会也开心呢？
2: 前人若是问起来，这个时代怕是辜负了栽树的人。
3: 那我们就要创造一个新的回答，
4: 不只回答过去，也要回答将来。要是有人问起我们的事业，
5: 我们的事业就像这漫天的桃花，年复一年，越开越多。
1: 今年的桃花开得真好啊！
3: 太好了！

0: 写出月光如水照子衣。
1: 先生，新年了，
0: 我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
2: 先生，您好。您好，先生。
3: 您好，先生。
2: 先生，请问沙琪玛我能吃吗？
3: 先生，沙琪玛我们能吃吗？
2: 沙琪玛我能吃吗？

0: 直接快，马上印。
1: 好的。
0: 你好了吗？还有多久？
2: 天都快亮了，
3: 再等等吧。
2: 寝室只有人，姐姐。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有请。
1: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0: 阿姨你好，欢迎你阿姨。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重庆，我名叫李贤芬，我是27年前我儿子在福建丢了，我今天是来这里找我的儿子。我来回去福建找，去了20多次都没有找到，但我一定还是要继续找下去，找到最后死我也还要找，如果我死了没找到，这个担子留给我两个女儿来承担，一定要找到。
0: 李阿姨，您上来的时候拿了一个玩具汽车，
1: 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的玩具，
0: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儿子，把这个玩具车交给他，让他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1: 是，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5个人，我大女儿1982年出生的，老二1986年出生的，老三1988年出生的。
0: 这个儿子是老几？
1: 就是老三嘛。
0: 老三
1: 最小，
0: 最小的弟弟。
1: 小时候我们家里只有2亩地，就把那个米煮了个粥，煮了把那个疙瘩捞起来给3个孩子吃。那都是93年，我老公都出去福建去打工，他都看别人有一家饭馆，他都去把那个饭店买过来，他又要我过去，我说我家怎么走得掉啊，3个孩子，我说我舍不得。那时候他都说把儿子带去，把2个女儿留在家里。留在家里，因为我娘家有一个我老爸，也没有老妈，比较近一点。我们的生意都很好，做得很好，做的是大家都说你们的生意做得太好了，都是想着赚点钱，赚点钱就想回去。那天中午也是跟平常一样，我儿子天天都是吃饱饭以后，他有一个老乡也开店的，我那个儿子都比较跟他熟，他每天都要去他的那个店里玩一下，去转一圈，天天就这样。那天中午早上如此，我们吃饱饭一点怀疑都没有，还是认为儿子去了等一下都会回来。那结果到了4点多钟的时候，我把饭啊菜啊都煮好了，那我说怎么搞的，儿子还没回来，我叫我老公，我说你快点去看看怎么小孩还没回来呀，你去看，那找不到，30天我们都没找到。那时候找不到，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辛辛苦苦养了这么一个大个儿子，一下子不在了，是不是好？本来家里都不怎么样，刚刚想赚一点点钱，把家里条件好一点点。现在儿子不在了，这个天都塌下来了，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去做生意，去赚什么钱呢？那时候我简直不想活，我2次都走到那个桥上去。后来又想，那以后我这个儿子谁去找啊？在哪里去找啊？谁去帮我找啊？想来想去，就这样，一点点的希望就帮我撑下来了，就那个希望都留到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都会接着下去找我这个儿子。所以说后来去那个福建的话，我来回跑了10趟。我们都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都决定把那个饭店卖掉了，决定回老家去。说儿子没了，不能再让两个女儿再出了一点事呢，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了。跟老公两个在家里就是种2亩地，那样我们从家里到学校那里13路，不好走。我都决定下来接送我女儿，早上6点钟起来把饭煮好了，然后就拉着女儿都爬那个山路。冬天的天亮亮得很晚，那个生怕她在路上摔了，死死地拉着她的手，就怕她不要摔了，不要再出一点事，出了一点事妈妈会自责死掉。经常都做梦叫的，做梦都哭，他说妈妈你在哪里，我找你呀，我找不到。我说我也找你，我说 就是你醒了就是梦，梦了你就让你坐着哭吧，哭醒了有时候那个枕巾都被打湿了，那个眼泪。回到老家以后，我们家里都种了那十亩那个梨子树，又要打那个窑，又要除草是吧，又要上肥，卖那个梨子都比较辛苦，因为早上的话2点钟就起床要去摆那个地摊嘛。后来一年要是梨子卖得好的话，一年还是可以卖10000块钱。99年这边福建老乡那时候都有电话了，又打电话来告诉我，
0: 又有线索了。
1: 他们说在一个鞋厂看到一个老板领着一个男孩特别像你的儿子，他说
0: 又去了福建。还在晋江吗？
1: 还是晋江。
0: 你找到那个鞋厂了吗？
1: 找到那个鞋厂。我说想老板是不是把我的儿子藏到他家里，那我得想办法进这个鞋厂才能行。我记得是把我分配到一个加工车间，我就上早班和中班，下午的时间4点前下班，那老板下班以后我就跟他，反正你在前面走，假如说你走到那里我就到这边，下班有休息空我就把自行车骑到他附近那里转一圈啊，看看有没有孩子出来呀、啊，是不是我的孩子啊，但总是没看到。后来我老公又骑到三轮车出去找，老公骑到三轮车又把我老公那个腿摔断了，那个腿把那个骨头全部摔碎了，用那个螺丝钉钢板上起来的，上起来住了3天他都回来了。再缓几天以后又听别人说又在另外一家，哦，他起来去看，跑到那里去看没看见，回来都急了。我老公说了，要是找不到他儿子他死了他都不会闭眼睛。他说
2: 一边是在福建丢失的儿子，一边是留在重庆老家的女儿，思念儿子却也放不下女儿，所以妈妈在福建与重庆之间来回奔走。2008年妈妈又一次来到福建寻找，而这一次丈夫和两个女儿也来到福建打工，四口人把家安在了这里，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此支撑，通过各种方式扩散寻找儿子的消息。
1: 这几年我老公身体不好，我一直留在家里照顾我老公的话，两个女儿继续留在福建打工，
0: 也是找弟弟。这么多年你自己跑福建重庆，福建重庆跑了多少趟了？
1: 少说有20多趟，多则可能有30趟都不止吧。找不到继续找，只要活着一天，只要有一口气，绝对会找下去。我想跟女儿说，如果说妈妈有一天死了没找到弟弟，你们两个继续给我找，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儿子，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没有把你照好看好哈、哦。妈妈很想抱抱你吧，这么多年我没有抱过你，我特别想抱你一下，想不想我呀？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0: 现在您的儿子算起来应该是多大岁数了？
1: 32岁了。
0: 32岁了，你在重庆老家，现在条件比以前好了吗？
1: 现在好了，已经也修了楼房。
0: 所以如果儿子过得不好，像你说的，他愿意回家，家里有他的地方，有他的房子，有他的吃，有他的喝，能养着他？
1: 他那么大了，应该现在说不用说我养他了吧？他自己该去。那么大一个大男人好意思吗？那两只手干嘛的？他自己的姐姐，我两个女儿从来就是这样，都很小都独立，没有。我说我两个女儿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0: 所以你相信儿子也肯定成长得很好？
1: 应该是这样吧。如果说属于我们家人的性格来说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0: 今天阿姨除了你来了还有谁来一块找儿子吗？
1: 我们全家都来了。
0: 全家都来了，行，那我们就请他们一起上来好不 好,
1: 好
0: 李阿姨，您老公贵姓啊？
1: 彭。
0: 彭叔叔哈。冯叔叔你好。
3: 你好。
0: 哎，来请坐。哎，坐在你爱人旁边。
4: 苏东老师好。
0: 你们好。
5: 大家好。
0: 两位姑娘你们好。这是大姐和二姐。
1: 对，
0: 啊，对不对？
4: 是。不要哭了，爸爸。不哭了，爸爸。
0: 妈妈刚才讲了这么多年辛苦找弟弟想弟弟，其实你看爸爸上来哭成这样，爸爸也特别想吧。

0: 年了，我们都很想他。不管是任何时刻，我们一家都特别特别的想念弟弟。
1: 特别理解这个父亲。父亲，平常咱都憋在心里不说话，今天可能马上就能见着您儿子了，也许儿子就在前面的大门后头，你冲儿子说两句话，看看他能不能听见。
2: 你想跟我爸说什么，你今天都说吧。
3: 爸，既然你回来，我想你哈，看吧，看一眼都行。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抱着希望啊，两个女儿，一个拉着爸爸，一个拉着妈妈，咱们一家四口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儿子啊？我们先往前走，来，四位往前走。

妈妈很想抱抱你吧，这么多年我没有抱过你，我天天想抱你一下，想不想我呀？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0: 爹爹，我你找不到他。
1: 妈，爸，姐姐，
2: 爸爸你啊。
0: 妈妈就说你找回来了，我好久没妈妈给我在妈妈里。

拥抱的感觉真好，是不是？走吧，咱们到那边抱抱爸爸。哎呦，妈的哭哑了，走吧，去那边吧，来一家五口。

0: 儿子坐中间。
1: 爸爸这么多年，哎，儿子坐中间的，我好多年没拉过你的手了，没抱过你。
2: 您是不是想知道儿子到底在哪儿生活呀？在福建找那么久都没找到。
1: 你到底在哪？
3: 我一直在那个晋江，我是在内坑镇。
1: 内坑。
3: 内坑镇。
2: 就那个地点，离他丢的地方只有十几公里，特别近。
3: 就离陈地镇隔壁镇嘛。我基本上小学的话一直在福建的晋江，那个就是泉州嘛，泉州，然后读书读了小学，然后呢上了初中，初中的话是到了福清，然后到高一的时候我就辍学了。我是我的养父他弟弟买过来的，我从小就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四婶嘛，他想要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的养父是已经养他买过来了，又不能说是扔掉还干嘛的，然后他就把我抱过去。
2: 所以他也跟我说他从小是没有拥抱过自己的养父养母的，甚至没有拥抱过自己亲人的感觉。他今天在后面

0: 都激动的不行了，要冲出来抱着自己的妈妈。你刚刚抱妈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1: 心跳的特别快，然后呢感觉不一样，跟拥抱朋友拥抱其他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好像血液在冲动。
2: 对，
1: 真的。
0: 嗯，
1: 我完全
2: 对，这是亲人啊，
0: 还是抱爸妈妈的感觉亲，是不是？
1: 我的心是不是他跳得特别快，他感觉是不是
3: 在激动，
1: 好像在跳动。
0: 嗯，阿姨她这些年的确是辗转了很多地方打工，你知道她从哪来的吗？阿姨，
1: 重庆。六月的时候我已经接到通知说是可能会找到了，已经确定我差不多是重庆人。我想着说以后你们要在一起生活，我就想要去融入，所以我去重庆了以后是不是就在重庆上班了。想着说以后是不是你们如果找到我了是不是通知我的话，是不是我不是很快就能见面吗？对，所以我就在重庆上班了。
0: 明白了吧？其实我们也很少碰到这么巧合的故事，妈妈一直在福建找，然后儿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又执意到重庆去找，这两边就是这么巧。
2: 我其实很关注啊，主持人舒东问到了两个问题，问了两个人，一个是问妈妈，如果她现在经济状况不好你愿意养她吗？妈妈回答太让我震惊了，我在想一个等儿子27年的妈妈肯定说我养，妈妈说什么她有手有脚男子汉，为什么我要养她？然后问爸爸，27年后如果有机会在今天的舞台上看到孩子他会怎么样，他说我只希望看他一眼就好了。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是等了27年的一对父母为什么能够这样节制自己的情感，客观地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因为太多在这个舞台上重逢的人都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带回家，我们从此生活在一起不离不弃，我要补偿他这么多年没有受到的父爱和母爱。可是我想了一想，补偿未必都是爱的表达，补偿有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不再内疚。所以今天当阿姨和叔叔啊跟我们说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在想爱是什么，爱是做什么对他好，不是做什么让我舒服。当我们能带着这样的态度付出却不强制对方接受的话，我想对方会更愿意回到这个家里。
0: 走吧，回家吧。
4: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家的地标，因为儿子在福建丢失，所以父母和姐姐把家的地标从重庆移到了福建。因为得知父母的线索，所以儿子把家的地标从福建移到了重庆。幸运的是，这一份坚持让他们重新拥抱在一起，再也不分离。这是亲情的力量，爱的力量。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更加幸福。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哎，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呀。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

0: 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听过，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来来来来，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

0: 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根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

0: 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你好。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科学家。是吧？
1: 嗯，
0: 说说你找谁？
1: 嗯，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每年基本上他都会

0: 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1: 他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0: 对，然后生下我。
1: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0: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三年级。
1: 你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
0: 嗯，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1: 妈妈往外跑？
0: 对。
1: 跑上哪？
0: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1: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
0: 对，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1: 都是好人。妈妈认字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哈。
0: 嗯。
1: 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0: 没有，
1: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0: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1: 啊，也被人拐走了。
0: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1: 庆幸他没钱。
0: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呀、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
1: 哦。
0: 但你想那个时候，我想这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1: 他怎么攒的？
0: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1: 爸爸现在在哪儿？
0: 爸爸在家。
1: 现在不能干活了。
0: 嗯，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1: 啊、哦。
0: 他就是每年
1: 经常犯吗？
0: 基本上每年会犯2到3次吧。哦、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1: 就够你学费的了。
0: 那个时候1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棉花。
0: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啊、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七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1: 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0: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1: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嗯、现在得还了吧？
0: 还完了已经。
1: 还完了已经、
0: 嗯、
1: 为这个哭过吗？
0: 肯定哭过吧。
1: 哭过哈。
0: 嗯，有时候自己觉得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1: 不哭。
0: 不哭
1: 笑。妈妈来了哈、
0: 嗯、
1: 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2: 爸爸

0: 爸。
1: 哦，找爸爸。
0: 啊，找爸爸呢。
1: 好，坐这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
0: 姐姐。
1: 姐姐，姐姐啊，我是姐姐。
0: 姐姐，
1: 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0: 记得是在四川兴隆湾。
1: 兴隆湾。
0: 啊。
1: 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0: 妈妈叫吴春芬。
1: 哦，爸爸叫什么？
0: 爸名字叫李子毛，小名叫李亮叔。
1: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0: 没有啊，有爸爸。
1: 有哥哥姐姐吗？
0: 还有一个奶奶哥。
1: 哦，奶奶。
0: 嗯。
1: 好，有爸爸。
0: 爸爸了，爸爸了。爸爸
1: 啊，你最想爸爸了
0: 啊？
1: 想不想妈妈？
0: 妈妈死了。
1: 哦，你告诉我这是谁呀？
0: 那是鬼。
1: 还有丈夫是吧？
0: 嗯。
1: 他们都对你好吧？
0: 好。
1: 好哈，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
0: 嗯。
1: 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找你爸爸，哈。
0: 嗯。
1: 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0: 吃稀饭不？
1: 吃稀饭。
0: 嗯。
1: 啊。
2: 家里不好吗？你只知道家里
1: 爱吃苹果什么的吗？
0: 我吃苹果，吃橘子，
1: 吃橘子啊！等着叫闺女给你买，啊，好不好？好哈！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0: 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哦，不哭，
0: 我爸爸来了。
1: 哦，爸爸，想爸爸了。
0: 真想爸爸。
1: 啊，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哈。
0: 爸爸，
1: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0: 能。
1: 好，走。
2: 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
0: 爸爸，爸爸。
1: 准备好了吗？
0: 我爸爸来了。
1: 哦，爸爸，想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
1: 陈云你好。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啊，身体不太好，
0: 爸爸，
1: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0: 乖，
1: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0: 爸爸，
1: 能认出来吗？
0: 是爸爸，
1: 是爸爸哈。
0: 爸爸，
1: 陈云拉着点妈妈啊，让妈妈别太激动。是这样啊，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0: 我想你
1: 啊！啊，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0: 爸爸，
1: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来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再出来发出去，哥哥。

0: 帮你啊？
1: 谁帮你带出去的？
0: 哎呀，把我带出来了，我的娘的娘的！
1: 忙着。
0: 啊！哎呀，把我带了！
1: 是上，我忙着。啊！我是小毛，
0: 我真的很高兴。
2: 小毛，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3: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手领着妹妹呢。
2: 他还认识他堂哥哈、啊？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0: 坐哥哥。
2: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0: 我记得。
2: 叫什么？
0: 叫小猫，
2: 小猫，哎呦，都记着，
4: 知道小名了，应该。
2: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你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5: 想不想爸爸？
0: 想爸爸。
2: 刚才一直喊爸爸。
5: 我知道。
2: 知道哈，爸爸也想他吧？
5: 想。
2: 这多少年了？
5: 二十几年了。
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5: 正常的。
6: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啊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为他鼓掌，
4: 谢谢大家。
2: 这是见见堂舅舅，这是舅舅，舅舅，
4: 舅舅好，
2: 握握手。妈妈认识吗？这谁呀、啊？这小子？
0: 这闺女婿。
2: 闺女女婿啊？这个没认错啊？啊。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这一对孩子能带着这个家庭走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生活，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5: 来，朋友哥哥。
7: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时隔了二十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4: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8: 谢谢等着我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好聊就聊了我叔叔的一点心愿。
9: 找到这老年了，找到家了，谢谢你们，我要回家了。
10: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1: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哎，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属羊的，他就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 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

0: 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他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他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厚，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了。
1: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他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0: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他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都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了，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的，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他一边拉呆呢。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他能吃3天。他有时吃1盒到2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呢。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1: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3年前周阿姨的家里

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

0: 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的，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儿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1: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你妈这是谁？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吗？认出来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1: 对对对对，
0: 身体不太好，
1: 对对对，
0: 在家呢，特想你。
1: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2: 随点儿就行不行？我也考虑，真的着急。
3: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直达佳木斯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急疯了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4: 水的。
3: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呢或者干什么的啦，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那么多年，真的
0: 有想，
3: 我们一家非常感动。
5: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她到底现在是多大。

0: 我哥属羊的，52啊。
1: 你看我
0: 对，
1: 就是按照52。啊。
2: 德军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能想我吗？
3: 行啊，行
2: 。你要想我怎么办？啊，想我怎么办？
3: 这个，
4: 你那么紧看一
3: 看。哦，对，有空有事看去这个。
2: 啊，
3: 对，
2: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3: 对，行，
2: 好好过生活啊。
3: 行，好了，
2: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3: 啊，行好了。
2: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4: 你放心。忘不了你啊，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
5: 那回家了。
6: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7: 阿姨
6: 啊，
7: 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
8: 我这个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
9: 过十年了，咱俩还见面啊！今天的都是个缘分的啊，真是个缘分的啊！

家人，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我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

0: 那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

0: 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5: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就是二那长吧？
1: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0: 140。身高呢？
1: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

0: 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局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

0: 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

0: 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有一个名谣，就是罗嗦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袄，道路艰险求平安，
3: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挑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2: 就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挑了8、9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1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1: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 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3: 说他捡到了这个飞黄残绝，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3: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3: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也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3: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启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4: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启斌，就跟周启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

0: 这把剪刀借你。
1: 一把利刃，千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其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世，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0: 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打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1: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1: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3: 要保护住姚坝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说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的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有险情，是随喊随到。
1: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1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10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 火情最

0: 终得以控制。
1: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做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1: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窑泊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20几年当中，我们没得些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100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0: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2: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0: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0: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粑。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

0: 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2: 红火火。
1: 现在什么样心情？
2: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3: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0: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姚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3-5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1: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4: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有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0: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4: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1: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4: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4-5千针。
0: 108道繁琐的工序，4-5千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1个月才卖出去了1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4: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但我这一代失传，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0: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

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岩石，绍兴城蚩尤信息称八龙，遍地哀嚎黎民苦，皇帝举荐称一正。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

0: 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理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南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1: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走单骑、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记得桂冠兰树的。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皇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帮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3: 老人们也说，像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

0: 这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1: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0: 那种情况下，武林人都不同意。少轩旭啊，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吊打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义。
1: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2: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来。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1: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2: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1: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亥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3: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 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

0: 而奋力一搏。
1: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四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亥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亥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祭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2: 马丕尧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亥州距离省城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1: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亥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亥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亥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3: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1: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亥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4: 我伯父说，当时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简单单的消消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他说那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1: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4: 受伤了，家里人

0: 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1: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0: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1: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1: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一件长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1: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李红霞是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4: 苦一些，累一些，

0: 那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1: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2: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3: 咱们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1: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大胆》。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

0: 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唬他吧，好，背上火去他就回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 主

0: 他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他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这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冯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1: 爹！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2: 万蛇出洞，此脉搏。
3: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3: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3: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3: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3: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

0: 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

0: 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线营，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多的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 我给他解释，

0: 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影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

0: 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时间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二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

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 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

0: 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0: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老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

0: 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汉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 时光。

0: 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我经常在这里。
1: 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2: 卖得往他们那去很多年了，该我们都是相信他念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咋就走成都？
1: 你是从哪来的？
3: 我是长春的，我们很远的。
4: 我们大都是发车的噻。
1: 比起那种在厂房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5: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年份人有，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苦，要求能够要像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重要，
1: 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吗？说话要
5: 你那你把布给他黑了白给他不重要了，白了嘛？你这那个
6: 我那个送进来的，
1: 送进来的我穿在裆子里呀。
7: 早上8:30，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8: 那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
9: 新鲜炒米。
7: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10: 今天是我们。

0: 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
1: 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
0: 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九五甜啊。
2: 对，咪咪甜。
3: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古佳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0: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了。
4: 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0: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3: 每周六上午，吴思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2: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3: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古佳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古佳燕团队完成。
5: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6: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7: 现在卖了4斤，还加4斤干梗枣，可以天天吃了。
8: 这红梨粉儿，一共是135，你再点嘛。
3: 2块钱。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0: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3: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0: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9: 晒好的，晒回家。哦，也错去人喽。
0: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都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10: 哇塞，一个南瓜好美一天啊，好漂亮。
3: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 一直没有效果。

0: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1: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2: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1: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0: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画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外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记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髓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闲云鹤影，雪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0: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T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1: 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此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1: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4: 大江东去，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五月十三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六月初六。

0: 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于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门。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名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

0: 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1: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

0: 天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1: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2: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3: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使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儿。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0: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泉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死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家是四川的，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

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

0: 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1: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2: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人，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近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

0: 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照例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也能够展翅飞翔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

0: 方。
1: 这件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战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侵占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侵占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3: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4: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3: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4: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经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

0: 插不插线。
1: 西北走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2: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西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青松巴斯里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2: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2: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6: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复活节是生命复苏、万物新生的日子，人们把春光洒在彩带上，让鲜花开在帽子上。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月亮出来了，在那边了，还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

0: 向海外移民，
1: 有啲積蓄咧就見到外國嗰啲樓都好靚咯，咁啊想方設法就將嗰個樓嘅圖紙啦，嗰啲咁寄翻鄉下，寄啲錢翻下，除咗養家啦，除咗俾呢個學校啊、醫院啊。
2: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3: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2: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4: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alty, li, respect, 用武汉。
2: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5: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

0: 说了 ，Royal Da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1: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

0: 对东方中医精神的热情。
1: j'a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2: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3: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4: 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碍无涯。
5: Wang Gong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一千八百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6: 忠义心火向太阳，关公精神永流传。
0: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7: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

0: 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岐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

0: 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铸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铸，重达5000多斤，铸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1: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灰虎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怀国呀，我不是你儿子，或者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认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3: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0: 将军之战呢，蒙毅呢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三千余级，啊，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1: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坊，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2: 这个湖南人呢，六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1: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3: 四百多年前，土司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1: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游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4: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鞠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游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4: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

0: 即使是在夏天，水文依然冰寒刺骨。
1: 水比较冷，那就喝点酒，喝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二三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2: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3: 对对对，
2: 旱了之后，
1: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你看高跟点。看出来的心情欢喜啊。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有个病了吗？三

0: 百多床，我就住三次飞了，一次飞一百多床了。
1: 啊，
0: 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
1: 啊，
0: 这里湘西的女的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2: 那个时候，曾小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0: 我想，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1: 太累了。
0: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2: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他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碗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2: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4: 这就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啊过的照片。
5: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2: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6: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2: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6: 早上要

0: 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花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1: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0: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1: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游水河的两岸。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

堂。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

0: 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

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只有孟浩然。

兰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0: 长安书院，
1: 老师好。
0: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太好了。
0: 是，
2: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

0: 湖边沿，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12: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以前吧，他家也是个大户人家，后来他父母呢，给鬼子当了娘奶奶，也被晋绥军抄了家了，也被当成汉奸给杀了，挺惨的。
1: 那他现在呢？
0: 他现在就一个人给别人写个信，勉强糊个口而已。
1: 这个人啊，一定得弄明白，他心里边记恨的是晋绥军，还是小鬼子？
2: 已经弄了一个会武的，再弄一个能武文的。
3: 哎，龙大，我文武全才啊。
2: 没丢啥？
3: 啊？
2: 脸呢？
4: 这位兄弟，可否把你的手相给我瞧一瞧？
5: 你们二位真是奇怪，给我看相还要给我钱，我倒是想看你能看出来什么。
4: 这位兄弟，可是癸巳年生，属小龙。这位兄弟早些年间也是寒窗苦读，算得上是满腹经纶了。这位兄弟却突然遭遇家门巨变，才落得如此虎落平阳、龙游浅水的境。对，
5: 先生，愿闻其详，可不为在下指点一下？
4: 家门巨变，既有内因又有外力，我只想问你，你到底记恨着内因多些还是外力多些？
5: 世间万物皆有因果报应，但一切内因都由外力所致。
4: 兄弟既然这么说，那何不弃笔从戎，报效国家，驱除鞑虏。
5: 你们二位到底是干什么的？
6: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是……
4: 哎，兄弟莫怕，我们不是晋绥军，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这个。
7: 稀稀拉拉的，跟赶集似的。
8: 你下生就是站军姿啊？这新兵不得练吗？
7: 都严肃点，站好了。现在听我们龙凤员给大家讲话啊。
9: 哟，衣服换上了，枪也扛上了，鼻子换了，领子也得换啊。我不管大家伙以前都是个啥，从今往后啊，你们就一个名字，战士。
10: 当我龙大谷的兵，
9: 今天早就来了，大家伙都知道，我有两把枪，一把机枪，一把手枪。机枪我专门打鬼子，这手枪啊，专打逃兵。你们记着啊，打鬼子抗日，不是他妈的看大戏，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你。
10: 我现在不收拾你们，到战场上，
11: 鬼子收拾你们。

0: 来我们地界，为的是来剖我们的根，挖我们的祖坟。
1: 如果你们不希望毁了战，我们的土地，不希望你们孩子一下生就叽里呱啦的将鬼子的话，你们就得拿起枪把他赶出去。
2: 别人都叫我站住，
0: 求战士，
1: 当了我们大伙的兵，
0: 每一个人都得成战神。
1: 哎，不行，好不容易，好不容易，那咱应该干嘛呢？咱还不如回去种地呢。
0: 严正，起来，
1: 快点，快点。

出来看看啊，我狼又来了。

0: ましょう。すぐです。
1: 報告、ゴンター軍は逃げたようです。

気が消えたぞ。地図を。隠れ道があるぞ。地図は偽だ。全体戦闘準備。

0: 俺は引きました。
1: どういうつもりだ。
0: 援軍ではないと思われます。
1: 援軍じゃな。では何だ。
0: きっと計略です。
1: 計略。

0: 谁说书生就百无一用啊？
1: 龙子，我那地图模仿的还挺像吧？生把死路给他画成活路，小鬼子以为抄了近道，其实啊是进了鬼门关了。
2: 其实我觉得这次我们那地图撕的特别好，你看时间那么紧，那我这速度多快呀、啊！对，
3: 光撕没有用，你看我烧的多像，你看见了吗？烧
4: 的像。要不是我踩了那么多脚，那小鬼子没准还不信呢。主要是我做旧做的好。
5: 对
6: ，
7: 烧
6: 的
7: 像，
6: 不要说
7: 了，
6: 不要说了，
7: 这次打赢鬼子，大家伙
6: 啊，兄弟们，鬼子装备比我们强，人员素质也比我们高，咱们打仗跟他们拼什么呀？得拼招。
4: 再教大家伙一招啊，以后万一真碰上跟小鬼子拼刺刀之前，瞅着机会，先瞄那小鬼子脚前的地上，先开一枪啊！
8: 这为啥呀？
4: 为啥？经验之谈。瞄小鬼子地上先开一枪，八成不是打他们脚就是打他们腿，先把他们腿和脚伤了，拼刺刀咱们才能赢啊，对不对？咱们又不查，告诉大家啥他妈战士精神？扯淡！战神就一个字，在这场上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偷奸耍滑，我只要就这个字就行了，赢。
9: 龙子，这半天不说话了，想什么呢？
1: 在想那些鬼子。
9: 想他们干嘛？
1: 这次的鬼子不一样，单兵素质高，训练有素。
9: 你咋还夸他呢？
1: 不是夸，是研究。他们和拆迁的部队太不一样了，以后我们碰到他们，一定要小心。
9: 那你觉得拆迁好打吗？
1: 都不好的。
10: 第一に情報は違っている。あそこには地図はない。第二に柴田ではダメだ。
11: 分かったな。
10: はい。ロンダーグ。公敵種。
12: 司令官、どうかもう一度機会を。この手でロンダーグを殺します。この手で足を拭います。
10: ああ。その他の作戦は。
12: 炎炎パンブの国民軍と四川軍の進行が順調なので有利に進行できるはずです。
10: 我々は国民党軍との戦いは正面からかかり、必ず優勢を保て、そして八郎は警備を高めろ。
13: 营长，衣服不给，咱们能忍；武器不给，怎么打仗？真拿我们当炮灰啊！
14: 营长，那箱子里的武器啊，都是旧的。
13: 我去看看。
15: 长队长，
16: 营长。
13: 兄弟们，
4: 是我马征对不住你们，我大老远带你们过来打鬼子，连点像样的衣服都给不了你们。天这么冷，你们还穿着单衣单裤，现在连武器都不行。
13: 可小鬼子，
4: 他已经打到咱们家门口来了，那咱们能怎么办呢？这仗不打了，咱回去。
13: 我知道你们都受委屈了，
4: 这委屈从一开始就受着呢。
13: 可恶，
4: 不管他当官的是怎么过来斗的，我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的这颗良心，咱就不能自己打出威风来，打出名分来吗？
13: 出发前，
4: 我是当着亲人的面都发了誓，我记得你们全都发过。
13: 我把这小鬼子

0: 我还没听明白呢，这仗到底打不打呀？哼，你着什么急呀？当官的让你打再打。
1: 小队，太阳分布。好。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想打炮灰啊？
1: 哥，我都已经听见炮声了，鬼子在向这边前进呢，我们得早做准备。

我们挖了10天的工事，一枪没放就撤。我们大老远从四川过来，可是为了打鬼子来的。赵团长接电话。

0: 没东西得发到前面，这个用这个。一马平川啊！没想到在表里河山的地方，有这么平坦的地方。
1: 像咱们四川，好种庄稼。
0: 种庄稼是好，但打仗可就未必了。
2: 兄弟们，赶紧吧！怕好了才能保命，保了命，咱们才能打小鬼子，知道吗？知道。

怎么挖呀！一群骗子，国战都能这么糊弄人！兄弟们，赶紧挖！

0: のは誰だ。
1: 柴田です。
0: なるほど、柴田のやつ少しは取り柄があるな。
2: 歩兵部隊を前進させるんだ。

小鬼子，埋不了咱们，埋你埋他们呢。

雷强，雷强，雷强，雷强。

0: 喂，我是马征，我的人都快被鬼子给炸光了，救护呢，担架呢？没有，那怎么办？不能让我的人又流血又流泪吗？
1: 随独立旅到达平汉，现在整个华北战况非常紧急。现在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以便你对大的时局有所了解。目前，日军以三个师团9万人沿平汉路两侧向南进发。与此同时，又以一部分兵力西进，企图在夺取娘子关之后，与从晋北南下的一路日军会攻太原。总部命令八路军各部都要行动起来，主动迎击西进南下的日军。现在，国民党十七师的压力很大，尤其是鬼子的飞机轰炸。
2: 日益猛烈。这鸡在飞的时候扑棱来扑棱去，特别难抓难打。飞机既然是鸡，那它也得吃饭睡觉。我得好好研究研究。

0: 只要鸡回到鸡窝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有挨打的份儿。对了，索性找到鬼子的鸡窝，然后直捣黄龙，让鬼子的飞机全都趴了窝。
1: 哎，还有你这事像拉车的。
2: 你好，长得跟要饭的似的。
3: 哎，还有，
4: 哎呦喂，我的妈！
5: 你这像账房先生啊你。

0: 哪儿找的帽子呀？你文学，
1: 找人毛鬼样的，不错啊！你个老大，这事儿龙大吗？啊，
0: 笑什么笑？
1: 这有点冷，这么别扭啊！别笑啊！跟你们说啊，这次出门在外，任务艰巨啊，这称呼一定得改了，别什么龙大爷，别什么司令员，一定叫我老板。
2: 好嘞，
3: 老板，
2: 老板，走着出发。

大哥，大哥，你看，前面有个姑娘。

0: 都没事吧？没事，撤，走。
1: 杀鬼！谁呀？干什么的？说出来呀，怕把你们吓尿。你干什么的呀？嘿！
2: 这位义士，
1: 他们几个说是从沧州而来，想在我这儿歇歇脚，我客气款待他们。现在翻脸逼着我和他们赌牌，这你们分明是巧取豪夺呀！
2: 老杨，跟你跟你客气，口气还不小，你好赌是吧？怎么的？
3: 巧了，这方圆百里啊，都知道爷爷我有个外号，
2: 叫赌神。怎么着？敢不敢跟我来两把呀？
3: 赌神啊！吓死我了，牛大了！那你说怎么的？
2: 简单啊。 我们来两把，如果你把我赢了，不多，嗯，身上带着几百块大洋的盘缠，都给了你了啊！如果你输了，但有一条啊，不准给我出千耍花，要不然爷爷对你不客气。哦，哈哈哈哈哈！
3: 王家跟徐世上打架，刻出这么个人啊？ 行啊，
2: 嘿，属孙猴子的，好窜的，
3: 那就让爷看看你能耐。

0: 外面来两拨人，看的都不正经，还都堵上了呢。
1: 老爷身体不好，你让掌柜去应付吧，让老爷先回房休息。
0: 行，那你一定躺好了啊，我去去就来啊。

0: 说吧，怎么个读法啊？
1: 咱们就简单点呗。
2: 嗯，
1: 三句两胜，点大赢。
2: 嗯。哎，规矩不懂吗？
1: 啊，行行啊，查好了啊。
2: 嗯，真的，要么也我先来，
1: 来吧。

0: 好，第一局我们老板是4666点，
1: 你2361点，我们老板赢。好，
2: 走你。

0: 点，打平。
1: 最后一个，要是我赢或者打平，你可都输了。
2: 少废话，就不信每次手气都那么好。
3: 来，好，有志气。
0: 哎，
3: 请吧，孙猴子。
2: 没敲出来啊，真有两下啊！
3: 走。
2: 哎，干嘛？
4: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0: 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

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
请您按周期

0: 禁止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实施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气短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我知道丹娘喜欢你，但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你说呢？我按你亲口对我说。白云，你要知道，整个大青山的人，任何人都知道，小红喜欢傻豹，傻豹呢喜欢丹娘，丹娘喜欢我，至于我嘛，喜欢一个女兵。
1: 叫佩音，贫嘴。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可是大青山的人贫嘴，是他们说的。怪不得丹娘刚才跟我说，她是一个人下山的。
0: 什么？
1: 嗯，她不肯告诉我，她是跟你两个人一起下山的。她要是告诉你，她跟我一起下山，
0: 那岂不是暴露了目标吗？
1: 还是担心你在山上会出事儿。我告诉你，
0: 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大青山了，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相信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1: 你看那儿，平时他们都在那儿操练。这个呀，是我们用来装东西的木盒。咱们到了，走啊，进去吧。
2: 丹娘来了，好，你先出去吧。是。爹，丹娘说她要来见你，我就把她带来了。
3: 哦，丹娘，你主动来见我，这很好啊。来，坐下吧。坐。
2: 俺还是喜欢站着。丹娘，你不要拘束，你跟白云呢也算得上是朋友了。白云是我女儿，你就放宽心吧。
3: 俺不是拘束。俺问你，俺听说你不愿意放俺回去。
2: 嗯。
3: 我不是不愿意放你回去，我是想让白云陪你到县城多转一转，让他跟你讲一讲解放军的故事，说一说我们共产党的政策。你们共产党的政策俺已经知道了。俺问你，你是不是想杀了俺？俺可是匪首的女儿。
2: 我跟张东山是兄弟，他也没有杀我的女儿啊。
3: 可是你不放俺，证明就是想杀俺。
2: 哈哈哈哈，丹娘啊，你放心。 用江湖上的话来说，叫一报还一报。张东山没有杀我的女儿，我呢，也不会杀他的女儿。但是，丹娘，我还是要告诉你，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虽然你爹对人民犯下了罪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回头。
3: 说来说去是希望俺爹爹投降。
2: 丹娘啊，你很坦率。
3: 那我坦率地告诉你，国民党在东北乃至全中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不怕你们折腾，不管是什么瘤子，只要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它。那俺问你，如果俺和爹爹投了降，你会不会杀了俺们？
2: 如果你们投降，我们可以不杀不关；如果你们愿意出来工作，我们还可以安排工作。 白云啊，
1: 嗯，
2: 你带丹娘到县城转一转，多跟她聊一聊。
1: 是，丹娘，我们走吧，走。

0: 白云，你穿这身军装真好看，可精神了。你穿裙装啊更好看，俺觉得你们军装就是神器，女的穿上个个好看。
1: 希望有一天你能穿着我送给你的军装下山，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0: 嗯，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即使俺愿意下山，还有俺爹疼呢。
0: 所以说，你上山之后。

0: 一定要多做你爹的工作，让他早日回到正道上来。还有那个杨剑锋，你也最好带他一起下山。
1: 白云在面前多次提醒杨剑锋，可见他心里一直装着他。俺回到大青山以后，一定要对杨剑锋好一点，不能让他再回到白云身边。杨剑锋在山上，对你们父女挺好的。
0: 其实不管你们到哪儿，他永远都会守着你的。
2: 那谁知道啊？有时候俺觉得他心思根本就不在俺们大青山上。
0: 你们天天在一起，你还能不知道啊？
2: 人心还隔肚皮呢，谁知道？我还是担心你在山上会出事。我告诉你。 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大青山了，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相信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0: 大娘，你觉得杨剑锋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实话，俺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俺也管不了那么多。 只要他对俺好，对俺爹爹好，能够不伤害俺们父女俩，俺就一定会帮着爹爹护着他、罩着他。那要是有一天他愧对了你们呢？这啥意思啊？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他现在天天跟俺爹爹在一块儿，俺就是想把他怎么样，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大娘。 我想现在就放你上山。真的啊？嗯。你为啥要放俺？你能放我下山，我为什么不能放你上山啊？
1: 可是你放了俺，你爹爹会不会把你关进大牢啊？不会的。
0: 你不是说你们共产党的纪律可严明了吗？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再说你跟你爹本来就是我们的统战对象。 我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为难我的。那就好。大娘，听我一句话，上山之后，一定要早日动员你爹离开大青山，越早越好。只要你们肯下山，我和我爹一定一起帮助你们。到时候，我们会在城门口迎接你们的。
3: 都怨你，丹娘姐现在生死未卜，俺看你怎么办。
4: 郭大，你毒呢？什么玩意儿啊？你毒呢？
5: 喂，说的就是你。嗯，就是你惹的祸。
3: 你对，俺看回去，山也抽了俺筋，扒了俺皮，砍了俺脑袋，剁了俺脚趾甲，都和你没关系。
4: 哎，
3: 不管他，你能不能？丹娘姐，
4: 姐，
5: 小红，
4: 姐，这怎么样？啊？
5: 俺可找到你们了，
3: 丹娘姐，你咋逃出来的？啊，杨剑锋呢？老六不是就救你去了吗？啊，
4: 救俺。
3: 对啊，我回来了。哎，俺回来了。
4: 剑锋，俺被他们给抓住了，幸亏碰到了白云。
3: 你们说啥了？
4: 白云，他很关心你。
3: 笑话，他怎么可能关心我？他当时都用枪指着我，还想杀了我呢。
4: 是真的。
3: 俺从他的眼神里边看出来的，而且他还向俺打听了很多你在山上的事儿呢。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山下的解放军可是戒备森严呢。
4: 以前俺放过白云一马，所以这次他也放了俺一马。
3: 白云把你放出来的？
4: 嗯。
3: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4: 也没有说什么。俺没有跟他说你下山的事情。哎，他给了俺一套可好看的军装了。
3: 是吗？那赶紧穿上给我看看。
4: 等回大青山，俺再穿给你看好吗？
3: 好，那咱们就回大青山了。走，
6: 回大青山。
3: 走，
4: 姐，走。
6: 咱走。
7: 山娘回来了吧？
3: 山爷，
7: 哎呀，辛苦你了。
3: 跪下！跪下！
7: 跪下！
3: 好好跟大当家的说，你他娘的这次下山干啥去了？
7: 怎么回事？
3: 山爷。
7: 嗯。

0: 俺们路不是人呐！
1: 哎，先别忙着扇自己，把话说清楚。
0: 这山爷，
2: 山爷，
0: 这
2: 山爷，这怂货今天憋不住了，跑下山找相好的，被我们撞见了。
3: 爹，这个怂货跑下山找他相好的不说，还害得俺们差点送了性命。你看杨建峰还受伤了呢。
4: 哎呦，老六啊，

0: 谢谢夏爷啊，
1: 马龙啊，单龟你是知道的，你是自己了断呢，还是我让人动手呢？
2: 单爷息怒，单爷，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何况百姬宴前也不宜触了霉头，还是饶他一命吧。
1: 是啊，单爷，这辈人，既然大家都没事的话，我们不如就暂时饶了马龙一命吧。 马龙啊，你多运气呀！你看啊，大家都为你求情。好，山爷我免你一死，但是活罪难逃。黄三王，
3: 山爷，
1: 麻烦你拖下去，打二十大板。
3: 是。
2: 去。
1: 二十。
3: 走。
1: 走。
2: 大人。
1: 老六啊，在。回去好好养伤。
3: 是。
4: 报告诸位，匪虎队集合完毕，请支持。
5: 收起。
4: 同志们，明天将是我们彻底消灭大青山土匪的时候了。从这里去大青山有200多里路，这就是说，同志们要靠双脚、靠雪橇，在有限的时间内跑完这200多里路。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4: 你们只有十几个人，而土匪。 有上百个人，这就意味着，等待你们的是一场恶战。同志们要记住，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猛。杨剑锋同志会在里面配合你们。同志们，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4: 好，出发，
6: 全体都有，且用转，
4: 起步，走。
1: 真的是吴神之把你放回来的？是的，
7: 他说你没有杀他的女儿，他也不能杀您的女儿。爹，他还跟俺说，国民党失败了，要是俺们投降的话，他不但不会杀俺们，还会给俺们工作呢。
1: 那是共产党的宣传，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他能放你回来啊。
7: 还是当年的抗联吴团长啊，没变。
1: 爹，俺这次去牧屯江，俺有些想法。说，俺发现俺走了那么多地方，共产党把他们治理的挺好，老百姓们都安居乐业的，也很拥护他们，各山的柳子下山改过自新的也挺多。爹，俺在想，俺们是不是错了？爹，您不是跟俺说过吗？
7: 当年您上山拉杆起居当柳子，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吗？闺女，爹知道你想说啥。爹当年拉柳子和日本人打了十几年仗，什么艰难困苦、生死劫难没经历过，爹都挺过来了。那是因为爹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撑着。
1: 爹一直盼望中央来，但是没想到的是，中央没来，却来了共产党。可是共产党不好吗？那为啥老百姓都拥护他们呢？
7: 爹知道共产党做事深得民心，亲政廉洁，官兵平等。但是爹既然信仰了三民主义，爹就得当个忠臣。当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
1: 如今呢，是为主义而战。啥主义不主义的，俺不懂。可是国民党是靠不住的，
7: 爹。俺们解放吧。什么？解放？你是听杨剑锋说的吧？
1: 不是，是白云以前告诉俺的。闺女啊，你累了，回去休息。 还有事儿吗？
7: 没事儿。
1: 有什么事儿，等过了百鸡宴再说吧。

0: 是他们，张爹爹、曾爹爹、小丹、小豹子，是他们。飞虎队已经出发，他们会死的。
1: 咱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心杂念。
2: 咱们趁百吉宴突袭大青山，这个计划不能变。你的一举一动会给这次行动带来严重的后果。
3: 杨师叔，杨师叔，杨师叔，你咋的了？
1: 啊，没事，狗蛋儿，怎么了？
3: 哎，你是做噩梦了吧？
1: 对，你怎么起来了？
3: 这都几点了，太阳都晒屁股了，你不是忘了吧？你是今天的总管，他们都在等你呢。
1: 好，我马上起来，你先去吧。
3: 哦。
1: 嗯。

0: 啊，少爷，您唠什么事儿？您吩咐，俺们听你的。
1: 爹，要不然俺去厨房做一个猪肉炖粉条吧，那个菜可是俺的拿手菜，俺做的可好吃了。
2: 哎，不行不行，还拿手好菜呢，那上次做的猪肉炖粉条啊，大家吃了，那舌头都伸不直了。弄啊弄啊，这宴席就没法吃了。
0: 放屁！上次那菜钱是因为太不够俺才做那么咸的，要不然够你们几个突突啊？
2: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着急啊。
3: 今天的宴席总管马上就到。
4: 谁呀？
2: 老六啊，气色不太好啊，生病了？
4: 没有，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不过好多了。啊，
3: 老六啊，不会是心病吧？
2: 魏然，不要拿我开玩笑了。对了，少爷，对不起，我来迟了。哎，
4: 不碍事儿。不过大家是在等你啊，你是今天晚上宴席的总管吗？你来分吧。
3: 哎，对对对对，我们吃的好坏可就全看你的了。是，你们俩把这红布给我铺的板板正正的啊。得了子，
5: 哎，
3: 小坤，去把酒煮上。
5: 是，
3: 老大。
5: 哎，
3: 你去那边把那个红布给我挂高点。
5: 哦，
3: 去吧。
5: 哎，好。
3: 老六，把喜字再往左边多点。
6: 好嘞，
3: 可别过歪了啊！好，就这。
7: 哎，老六，来，
3: 这看不出来呀。
7: 接着，
3: 你张罗这个劲儿，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像个大管家似的。
7: 我就随便瞎弄，就是图个吉利，热闹热闹嘛。这边，嗯，
3: 哎，郭大，
7: 哎，
3: 你带几个人把我们山寨的各个角落插上三百六十根红蜡烛。
7: 行，
3: 咱们今天这个宴会一定要好好的办。
7: 行，
3: 让兄弟们好好提提气啊。
7: 好，
3: 小心点啊。
8: 老六，你看，俺那干点啥？不擅长做这个事儿，就待在这儿就好了。
3: 老六，你看，弟兄们都张张罗罗的，俺要不干点啥，
8: 干点啥呢你？
3: 兄弟，我看你啊，就是酒窖那边，把所有的酒你通通搬过来。今天晚上咱们得和兄弟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8: 哎，好嘞！
3: 够了吧，
7: 这个？
8: 哎，兄弟，哎，来，那个往左边挂一点。哎，
7: 好嘞。
8: 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啊！
9: 哎，六爷不辛苦。六爷，这些鸡啊，全都炖上了，
8: 嗯，
9: 可以让大家游一下肠子。
3: 菜管饱，酒管醉啊！
8: 哎，好嘞，
3: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
8: 好好好，
7: 哎，
8: 快。
3: 哎，六爷，开始了吗？嗯，快了。你快去告诉弟兄们，把蜡烛点上吧。
7: 好嘞。
3: 兄弟们，过一会儿到大厅吃喝去啊。
10: 好嘞。

0: 啊，来了，什么事儿？哎，
1: 老刘，到处找你，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山里找你呢？
0: 山里找我什么事儿？
1: 俺哪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0: 好，走
1: 啊，走。 快点啊！
0: 来了，
1: 快！

0: 哎，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老刘啊，今天这个事儿是老朽做的主，但是最关键的呢，小女丹娘她很中意，不觉得吗？
1: 少爷，我……
0: 哎呀，丹娘这孩子心气儿很高，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小的时候吧，倒是有一段姻缘，可是这个男孩出了关，杳无音信。自从你上了山以后，我观察了良久，你才是他最后的选择。老刘啊，老朽把丹娘托付给你，你呢，也是我山爷的半个儿子。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1: 好的，山爷，那我先出去了。

0: 少不了你们的啊。今天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去去去去，都出去啊！
1: 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都

0: 姐，你今天可真美。等你做了新娘子，你会跟姐一样美的。
1: 俺才不呢，俺要一辈子都跟着姐。你说啥瞎话呢？人这一辈子，哪怕是跟自己的亲爹亲娘，也不可能陪自己一辈子的。做女人的，总是要嫁人的。俺不嫁，俺永远都不嫁。傻孩子，姐姐是嫁出去了，还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啊？嗯。
0: 小红，你看着杨建峰了吗？你就是个急性子，你说人家杨建峰才走几个时辰，你就等不及了？
1: 俺又不是在想他，只是又得担心他，俺怕他在外面受委屈。
0: 人家能受啥委屈啊？
1: 不行，俺还是得去找他。
0: 姐，哎呀，姐。

你真的是小胡子，胡子哥，胡子哥。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

起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

0: 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 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

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满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爹，他就是小虎子。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嗯。
1: 他就是小虎子。
0: 对，爹，他就是咱们失散多年的小虎子。
1: 小胡子，苍天保佑！不觉忠良之后，他现在在哪里？我要去见他。

0: 小蛋，小豹子，
1: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
2: 你就是小虎子，孩子，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你张大爹爹呀。
0: 虎子哥，赶紧叫爹爹。

0: 爹爹，对，长爹爹，孩子，孩子。 你还活着，啊，好啊，活着就好。这下我可以向你九泉之下的亲爹有个交代了，张爹爹，孩子。
1: 爹，
0: 大娘啊，你胡子哥回来了。
1: 胡子哥。

0: 豹子哥，外面冷，进去歇会儿吧。
1: 你来干啥？
0: 俺知道你心里疼，可是你心疼，你也别作践你自己呀。
1: 谁说俺心里疼？俺心里高兴着呢。
0: 俺的娘姐要嫁人了，可新郎不是你。俺知道你心里难过，俺能理解你。豹子哥，难道你心里窄，就只能容得下俺丹娘姐一个人吗？豹子哥，有时候你只要多往你的身边瞅一眼，就一眼，你就会觉着你身边也有小花，有小草，也是有风景的。俺稀罕你，俺知道你只中意俺丹娘姐，你的眼睛从来就没有注意过俺。但是，俺还是想告诉你，俺是真的稀罕你。
1: 小红，不要再说了。
0: 不，俺要说，你可以不理俺，但是俺要是不说，俺就会后悔一辈子。俺不想干让俺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儿，俺就是说了，你不稀罕俺，俺的心也会疼，也会难受，但至少不会后悔了。你说是吗？
1: 小红，你是个好姑娘，可是俺……
2: 包爷，哎呀呀，包爷，
1: 咋的了？
2: 哎，包爷。山爷叫你回去呢，
1: 出什么事了？
2: 好事儿，
1: 好事儿。嗯，走
2: 走走
1: 走。
3: 我们的小虎子终于回来了。
4: 爹，这一切到底是咋回事啊？
3: 当年呢，我和虎子的爹，还有豹子的爹，反对日本武装移民满洲，